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意，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

0: 全球导向创新服务模式，彻底摒弃大水漫灌式普法。前期通过乡镇司法所法律顾问广泛征集群众诉求，精准梳理出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欠薪、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量身定制菜单式服务方案，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实际，律师团队自带宣传资料，深入自然村设立临时咨询点，构建集中宣讲加田间走访加定点帮扶立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聚焦重点群众，把乡破解极难筹判。律师用本地方言结合本地案例，为老年人讲解养老诈骗防范知识，开设农民工维权专场，详解薪资讨要、工伤认定等法律流程，现场协助梳理维权证据，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模拟法庭普及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紧扣春耕生产、邻里纠纷等民生热点，现场解读涉农法律风险，发放普法手提袋、围裙等实用宣传品，面对面答疑解惑。此外，律师团队主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让优质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法治新河建设、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坚实法治力量。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7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候选人张雪春主持召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防汛抗旱工作开展、应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再部署、责任再压实。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减灾重大政治责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山洪险情暴露的工作短板教训，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全域开展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紧盯水库、河道堤防、户田户村坝、城市低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点、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逐项除险加固，抓实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管控，配齐抢险物资，加强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坚决防范汛期各类人员伤亡事故。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溺水任务艰巨繁重，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减灾这根弦，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强化联动会商，密切监测雨情、水情、伤情，完善预警教应机制，做到早预报、早预警、早转移，要依托新媒体平台、乡村大喇叭等广泛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教育，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风险区域落实专人巡查管控，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属地部门村组各方责任，以万全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

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气流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
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

0: 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居亚纳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纳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 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 1627年林丹汗

0: 其争，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

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雨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
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第五位，陈楚生《强》。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于氏、吴海泉、莫西子诗、西林娜依高、任科、刘凤瑶合作的现场沙滩版《何时再相逢》。巡乐团从大凉山唱到惠州，一曲《何时再相逢》连接起了这趟采风之旅的起点与终点。从最初的动听到此刻的共鸣，旋律里装载的已不只是音符本身，更是巡乐团共同的记忆。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为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演唱的主题曲《风无眠》。为打磨好唱腔，单依纯不仅翻遍剧中人物的小传，还在换气点等细节上反复推敲，甚至一天仅睡四个小时来打磨情绪，让人仿佛看到了长安夜色下的青瓦飞檐，满是历史的厚重感。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的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第六首单曲《给明天的》，在生不逢时的春天里被广泛解读为刘宇宁个人奋斗史的写照。从街头歌手到全能艺人的十年蜕变，传递在困境中破局的勇气。录音室版以温柔力量抚慰人心，演唱会版则升级成为破局冲锋号。新歌上榜来到第15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袁娅维全新改编单曲《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演绎出东北的豪迈气质，字正腔圆，情感充沛。录制期间因网络卡顿，将歌词代派误听为代拍，意外制造了宣发热梗，袁娅维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小品女王。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2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弯曲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弯曲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渴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总是再从头，看望看多一次醒受，也愿意回头。年轻挫败不找借口，内心在依旧，热血深信爱是潮流，就算是等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林

0: 影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为什么牙医都建议多用牙线少用牙签，又该如何科学使用牙线？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吃完饭之后呢，用牙签剔牙是人类从古至今啊就有的习惯，甚至连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也是饭后一根牙签赛过活神仙呢。但是呢，真正的牙签只能够剔除牙缝间的大块食物，而且有很大的安全风险，使用不当的话呢，容易造成牙龈出血和牙龈萎缩，甚至因此而受伤。1982年呢，每10万个美国人当中啊，就会有 3.3 人因为使用了牙签受伤，有时候呢，甚至会闹出人命。一个叫舍伍德·安德森的美国作家呢，就因为不小心吞下牙签被扎死了。我觉得这个，哎呀，算是脑子有问题吗？对吧？那么有没有一种能够代替牙签的剔牙工具，既安全又有效呢？还真有，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牙线了。那为什么强烈的安利大家使用这个牙线呢？201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高达 90.1% 的中国成年人从来没有使用过牙线，只有 2.6% 的中国成年人呢每天使用牙线一次或以上。而且另外有数据表明啊，广东省55到64岁之间的人群习惯使用牙签的有 74.3%。 但其实啊，国家卫健委颁发的《中国居民口腔健康指南》当中啊，苦口婆心地告诉咱们国人，要想彻底的清洁牙齿，在每天刷牙的同时呢，还要配合使用牙线

0: 牙尖刷等工具。同时呢，还建议不要使用粗糙的牙签剔牙，只有弄不掉的时候呢，才使用那些质地比较柔软的细牙签了。美国公共卫生的服务中心呢，也明确了使用牙线是一种重要的口腔卫生习惯，而且呢，儿科学会呢也是说，牙线要从娃娃抓起，建议儿童要从小养成使用牙线的习惯。权威机构的建议是基于科学的，刷牙、漱口、使用牙线等等的口腔清洁手段呢，都是为了减少乃至消灭牙菌斑，因为牙菌斑是口腔疾病的一个万恶之源了。牙菌斑里呢，有这个食物残渣、脱落的口腔上皮细胞、唾液和700多种细菌等等。那么如果不及时的清除，会硬化成牙垢，里面的细菌呢，接触不到空气就开始无氧呼吸，产生乳酸、醋酸等有机酸，没办法及时排出去，腐蚀牙釉质，形成蛀牙。那堆积的牙菌斑呢，也会刺激牙龈，导致牙龈炎，进而发展成牙周炎，甚至呢还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症啊、心脏病、中风等疾病的风险。所以说，消除牙菌斑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刷牙了，但是仅仅使用正确的刷牙方式啊，作用非常有限，和牙线呢双管齐下效果更好。美国牙科协会的数据表明，使用牙线甚至能够消灭 80% 的牙菌斑，进而减少牙龈出血以及蛀牙、牙龈炎等牙周疾病了。而且研究发现，4到13岁的儿童使用牙线 1.7 年左右蛀牙的风险降低了 40%。 那么在使用了牙线5年以内呢，老年人的牙周病啊、龋齿和牙齿脱落的情况更少了。所以说牙线呢，不仅是有效也很安全美国食药监局呢把牙线归为一类的器具，意味着它风险很低，不需要特殊管理。另外我们也不需要担心牙线会让你们的牙缝变大，标准的牙线厚度呢一般小于 0.15 毫米，要比牙缝的宽度小。相反，牙线还可以按摩牙龈，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那么牙线既然这么好，我们应该如何的科学使用呢？美国牙科协会建议每天刷牙两次，用牙线等牙缝的清洁清洁一次。牙线使用时间呢随意，带薪洁牙也是可以的，对吧？就是你可以握住一段牙线双手的间距不要太长，方便控制，然后呢慢慢的前后摩擦进入到牙缝，略微的弯成 C 字形包住牙齿的一侧，然后呢上下滑动5-6次，清理牙缝之间的残留物所以说为了卫生最好每清理一个牙缝就换一段线就 OK 了除了传统的牙线呢，牙线棒啊、牙尖刷呀、水牙线呢，也都是常用的这个牙缝的清洁器了，也都能够有效的清理牙菌斑很方便牙线。我就是习惯去买一大盒那个牙线，然后呢弄一小盒子分装个10-20个放到包里，这样的话你坐外出吃饭的时候拿牙线清理一下也是蛮 OK 的，清理完了之后呢再漱一下嘴就行了。然后也是强烈之前给大家安利过的水牙线，就冲牙器真的太好用了，一定要用。就你晚上这个刷牙的时候呢，你先拿这个水牙器刷一遍，或者先刷一遍牙，然后呢再用水牙器冲一遍牙，哇，这个倍儿干净非常好用了。但不管怎么说牙线呢只是牙齿健康的一个辅助手段，刷牙真的必不可少。同时呢要记得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定期洗牙和检查就行了。牙齿真的很重要，有时候呢甚至会影响到你的桃花运对吧？一副好牙说不定就让你能够收获爱情了。听起来有点硬，但事实真的如此好好刷牙吧，好好爱牙。
1: 为什么一到夜里就想吃东西呢？深夜饿了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其实和晚上犯困要睡觉一样，夜晚所产生的饥饿感也离不开昼夜节律的作用。这个昼夜节律控制着睡眠清醒的周期、饮食时间和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够让你在24小时以内它进行一个有规律的生理和行为活动。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昼夜节律会影响人的饥饿感，因为白天呢，我们通常处于清醒状态，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支持日常的活动和思考。晚上呢，人体进入休息的状态，体内现存能量较少，而且睡眠会抑制食欲，所以说食欲高峰出现在生理上的夜晚时段。那这个时候呢，释放进餐信号的胃饥饿素，它的水平增加，然后通过激活下丘脑当

0: 中的能量代谢相关的神经细胞，让神经系统感知到体内的能量状态，从而调节进食。其实啊，一到晚上就饿，可能跟你的饮食习惯就有很大的关系。你想一下，你的社畜吃饭糊弄学，早上起晚了不吃了，中午的外卖忒难吃，动了两筷子就放下了，晚上回到家太累，厨房也不想进，找点零食垫吧两口。综合了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数据呢，平均体重65公斤18到50岁的健康男性一天摄入的能量应该在2250到3000千卡，大概相当于十多碗200克的米饭。那么对于平均体重55公斤同年龄段的健康女性来说呢，这个数值是1800到2400千卡，将近能吃40个苹果的热量才可以达到。但是呢，你看你们敷衍的三餐可能并不足以弥补一整天的能量消耗，所以说咱们的身体啊，出于保护机制就会驱使你不断的吃东西。如果你还是一个垃圾食品爱好者，晚餐呢尤其喜欢吃什么炸鸡啊、披萨、小蛋糕，你就别想阻止肚子睡前咕咕叫了。精致碳水、甜品和含糖量较高的水果呢，都属于升糖指数很高的食物，食用之后血糖会迅速上升，身体当中的胰岛细胞啊，只有加速分泌胰岛素才可以把血糖的浓度呢恢复到平衡状态。而高升糖指数食物的食物因为升糖太快，会欺骗大脑让你误以为自己饱了，实际上你只是吃了一小块齁甜的蛋糕而已。随着食物消化和血糖下降啊，咱们晚餐摄取的能量不能够满足身体的活动消耗，就会产生饥饿的感觉。那就算你一日三餐都吃饱吃好，深夜的时候你还是会忍不住啊向零食伸手，这也是因为你的情绪在作怪。发表在了生理学和行为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说，心理状况会影响食欲和食物的摄入。32名体重正常的超重的受试者在晚上和压力状态之下都有暴饮暴食的风险。其实啊，焦虑、压力和抑郁呢，的确跟暴饮暴食的行为有关，对女性来说呢尤甚。比如说在焦虑的夜晚，一边刷了下饭的美食视频，一边吃东西，的确可以转移注意力，缓解负面情绪。但是呢，一旦表现出早上食欲不振，晚饭过后啊过度进食，或者睡眠当中醒来进食的情况，并伴随着睡眠障碍、焦虑情绪、体重增加，咱们就得小心夜食综合征了。这是一种进食障碍，在一般人群当中的发病率大概是 1.5% 左右，但是啊，肥胖和糖尿病患者的发病率高达 50%。一日三餐规律，偶尔来顿宵夜啊，可以收获加倍的快乐，但是呢，如果叠加了不按时吃饭和疯狂的熬夜双重 buff， 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坏情绪呢，就会让你的昼夜节律紊乱，患肥胖啊、糖尿病和肝炎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也将会急剧上升。之前的美国的一项研究啊，评估了夜食综合征患者的睡眠情况，发现受试者在非快速眼动阶段的睡眠时间减少，总的睡眠时间和睡眠的效率呢，相对照组来说更小一些。所以啊，饱餐一顿再睡觉，你倒是轻松了。其实啊，身体当中很多器官都在加班，那自然就会导致入睡困难咯。那如果你吃的还是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胰腺呢不得不长时间的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平衡血糖，晨起的时候甚至会感觉到更饥饿。那规律的三餐时间和健康的饮食习惯呢，就能够有效的防止昼夜节律紊乱。但是啊，尽量不熬夜，按时吃三餐，对于咱们打工人来说还是不容易做到啊。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晚上真的感觉很饿，可以适当的吃点低碳水、低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如果有坚强的意志，不如倒头就睡，对吧？一晚上很快，眼一闭一睁，它就过去了。
1: 吃味精真的致癌吗？鸡精跟味精比哪个更健康？怎样正确食用味精？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上世纪日本人从海带中提取出谷氨酸，将其取名为味之素。20年后，中国化学家使用水解法生产出谷氨酸，将其称为味精。 所以味精是用大米、玉米、小麦、甘薯等粮食作物进行微生物发酵。

0: 后再提取精制，得到符合国家标准的谷氨酸钠。味精的鲜度极高，能刺激味蕾，增加食物的新鲜风味，常添加于汤料和肉制品中。味精进入人体后可以被消化吸收，并参与到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其分解产生的谷氨酸虽然不是必需氨基酸，但也是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之一。有传言称，当温度超过100摄氏度时，味精会形成有毒的焦谷氨酸钠，危害健康，甚至致癌。那么，这是真的吗？科学解释，味精中约含有 80% 到 90% 谷氨酸钠，在过长时间的高温烹饪时，确实有一小部分谷氨酸钠会转化成焦谷氨酸钠，但这个比例非常小，对人体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建议菜肴出锅前加入味精，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味精的完整性，以保留更多的鲜味，但这并不代表高温使味精致癌。国际上很多权威机构都做过味精的各种毒理试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味精在正常使用范围内对人体有任何危害的依据，也就是说使用味精是安全的。那么鸡精是不是比味精好呢？鸡精是一种复合调味品，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味精和盐，此外还有少量的助鲜剂和甘酸、鸡肉提取物、淀粉、膨化剂、香精、色素等。可见鸡精的主要原料仍然是味精。有些人误认为鸡精的成分相对较多，所以比味精更有营养价值，这可就错了。因为味精是单一的谷氨酸钠，而鸡精是一种复合调味料，本质上没有区别，所以鸡精比味精更安全更健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既然没有什么区别，日常做菜过程中又该如何使用呢？味精的鲜味只有与食盐并存时才能显出，所以在没有食盐的菜不宜放味精，比如糖拌菜。另外，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5克味精的钠含量相当于1克盐的钠含量，所以如果菜肴里已经放了较多的味精，应该尽量少放盐。特别提醒，这几类人群对钠的摄入尤为敏感，比如老年人、患有高血压、肾病、水肿等疾病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减少味精和食盐的摄入。那么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味精呢？第一，糖醋味的菜肴、酸汤类菜肴不宜使用味精。第二，菜或汤即将出锅时再加入味精，这样既不破坏味精，又能使味精迅速地溶解在汤汁中，产生鲜味。第三，拌凉菜时，应该先用少量热水将味精溶解，再拌入菜肴。第四，在本身含谷氨酸钠较多、鲜味较好的菜肴中，就不必再添加味精。比如炒鸡蛋、用鸡或者海鲜炖制的菜、用高汤烹制的菜等等，否则不仅浪费，还会影响菜肴的天然鲜味。还有，如果菜肴里已经放了较多的味精，应该尽量少放盐，建议出锅前加入味精。综上所述，高温使味精致癌并没有科学依据，味精和鸡精本质上也没有区别。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贷款买车划重点，贷款之前你一定要弄清楚，不然的话你就吃了个暗亏，而且这个暗亏可不小。
3: 贷款买车还不要利息，哎，听起来香的不得了啊！但是后面要说的这四件事情，贷款之前你一定要弄清楚，不然的话你就吃了个暗亏，而且这暗亏不小啊。第一个，免息贷款你要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哎，这销售跟你说免息，哎，你呢也兴冲冲的交了这个定金，结果贷款方案出来了，他说免息额度最高就只有8万，你要贷个10万的话，那多出来2万他还是要算你利息，或者说呢这个免息呢只有1年，你贷3年，后面2年还是要付利息的，就很恶心啊，令人作呕。这个时候想退定金又不好退，那扯起皮来相当麻烦，买卖本来就是一个开心的事情，弄得很不开心，买卖又不想买了，哎呀我刚才定金又付了，浑身难受啊。网上的这个案例其实也不少，你去搜一下就能搜到，记得一定要在付钱之前问问清楚，让他合同去拿出来看一下嘛，好了。第二个要弄清楚的，金融服务费收不收，要收多少。哎，现在只要是贷款买车基本上都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啊。浙江消保委在2021年做过一次暗访，其中呢23家 4S 店存在收取金融服务费的现象，占比 60.5% 了啊。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是在2000到3000块钱左右，要是超过5000块钱就有一点宰的意思了啊。那尤其是免息贷款服务费其实也算是变相的利息了，你得砍砍价的，3000有点多，2000行不行啊。哎，隔壁 4S 店我去问了，他就只收个2000块钱，还送一次保养，还免费给我贴个膜，怎么样朋友，要不要谈一谈？不谈我去隔壁了，压他，这是他的利润啊。第三个你要问清楚的是，能不能提前还款，有没有违约金。就拿某品牌的厂家金融来举个例子啊，汽车主机厂他自己给你搞的贷款啊，你提前还款他还要收剩余本金 5% 的违约金。哎，要是违约金不满2000块他还按2000块来说，什么意思？简单讲，你提前还款最少你还要亏个2000块钱啊。有些销售跟你说啊，你贷款的时间长一点嘛，你贷个5年好了，是不是满2年之后啊直接提前还完，这不是一样的吗？真的是一样的吗？签字付钱之前你最好也先看一下合同它到底怎么写的。你说合同太长啊搞不清楚啊，告诉你一个超级小窍门，拿一支钢笔或者马克笔或者圆珠笔，你在合同上所有带阿拉伯数字的地方全部圆圈画出来，你把数字先看看完就好了，基本上你没跑了啊。这文字我们没时间，阿拉伯数字总 OK 吧。最后如果你选择的是正常贷款，你还要额外关注一个问题，真实利率到底是多少，怎么还有假利率不成，如何理解。有些 4SD 啊套路比较深的，人家就靠这个吃的，那专精的，是不是利率 3%，贷款10万还5年，每个月利息只要250块钱，再加上每个月本金还还，那只要1917块钱，好了，简直不太划算。3%的利率，你想想房贷利率多少。实际上啊，随着我们还款，本金它不是在越还越少吗？如果利息它一直没有变的话，其实这个利率啊它是一年比一年在高的。我们可以在手机小程序下搜一下什么贷款计算机之类的，算一下真实利率，你可以看到的啊，贷款10万块钱分60期，每个月月供1917块钱，那实际利率已经是 5.65% 了，是远高于 4S 店说的3%的。所以贷款之前最好让销

0: 售啊，把这个利率月供都写出来，我们自己算一下，看看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或者说会不会吃亏啊。
1: 别人找你推荐车子的时候，你最好先搞清楚他真正的用意，他是来和你炫耀他要买新车子了，还是真的打算让你给他出出主意，把把关。
0: 别人找你推荐车子的时候，你最好先搞清楚他真正的用意。哎，他是来和你炫耀他要买新车子了，还是真的打算让你给他出出主意，把把关啊？那经济学家凡伯伦在1899年就提出过炫耀性消费这么一个现象了。简单讲啊，就是掌握大量财务的所谓有闲阶级，他为了得到名誉、地位、他人的尊重而进行了一种过度消费啊。那所以啊，如果有人无缘无故的让我们推荐大几十万的这种车子，或者100来万、200来万的这种车子，那大概率他不是来听我们建议的，只是想炫耀一下，我自己可是要买辆好车了啊！哎，那我们给些建议呢，就顺着他的思路来就好了，都挺好，很不错。哇，你买了这么好的车子，哇，这么好的车子都很好，你到底想买那个？你当初怎么想的？哎，你为什么可以买这个车子？你恭维一下嘛就好了，让他开心一下，是不是？不过这么有钱的朋友身边毕竟也是少数吧？啊，大多数朋友寻求推荐。买家用车为主的，也是辛辛苦苦赚了几年钱，这么纯纯凑凑的，帮他们好好的去挑选，哎，做些推荐，的确也是有必要，并且呢，也存在技巧啊。那第一种呢，就是别人什么都没研究过，哎，就是光顾着攒钱，钱攒到了就打算买，那买什么也不知道，那你干脆好人做到底，帮他完整的分析项目好了，可以按照接下来说的这个三步来。第一步呢，先确定预算。很多朋友买车是这样的，又会说。全款买个10万的，一会儿说贷款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哎，20万的要不要去看看？哎，纠结来纠结去，一头雾水，坐后面被一个所谓叫做一步到位的买了个30万的车子，背了很多的贷款，压力也非常大，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其实买车的第一步啊，就是要确定好预算，比如说就10万左右，落地最多不能超过12万，那选择范围就比较清晰的，你不要管它大小，叫清晰。第二步呢，了解朋友的用车需求，你可以问他的嘛，哎，你一个人开呢，还是家里人要坐的？家里要坐的话，几个人坐啊？坐前面。还是坐后面啊？你现在自己住的那个房子，那个家里面有几个人生活在一起啊？后备箱要不要拉货的？平时要不要去机场的？哎，你一般是用行李箱的，还是用手拎包的？倾向买轿车还是买 SUV？ 五花八门的，什么都可以问，人家不会嫌你烦的，只会觉得你专业到位、贴心，真的想帮上他忙。那第三步就问问这个朋友，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哎，有的朋友啊，买车是听家里长辈说过的，一定要 AT 变速箱的，一定要自然吸气的。哎呀，这个国产车能买的，哎，这个 CVT 变速箱这种车子你买回来你要吃苦头的，加速必须要快的，动力差的这种车子好叫车子的，哦哟，一堆堆啊，哦哟，有些电车是吧？家里充电桩，有可以装的，有条件的，那你一定要去买个电车的，等等等等的，基本上根据这些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需求，你给它记下来，反正现在手机方面记事本记一下，是不是 ？APP 上面你给它点点点，拉拉拉筛选一下，最后能够看能够买的车型。一般就不会超过10款车了。到了这步，其实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啊。你根据外观、内饰，再结合他自己喜不喜欢、有没有眼缘，排个顺序，看看本地 4S 店的服务、口碑、抽空陪你的朋友，带着驾照去试开几圈啊，基本上就能够想好买哪一个了啊。那如果你朋友和我一样，不巧是个天秤座，有选择困难症的，那看中的车子你还是不知道能不能买，那欢迎啊，在评论区发出来，让大家一起参谋参谋，我这个天秤座陪你一起纠结，好不好？那除了前面讲的这种纯小白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那个朋友其实也已经大致研究过自己要买什么车子了，只是呢想在这摇摆不定的那几台待定的车子里面选一台，这个时候怎么办比较好？那这种情况啊，最好先不要替人家急着做决定，人家说哎呀我喜欢这三个女生，哎呀我很喜欢那两个帅哥，你说就选他，你要和他结婚，咱们何德何能，是不是啊？我们提供点参考意见就可以了啊。那比如说把他看中的车子你都给他列在一起，对比一下配置，问问对他哪些配置会更在意一点。那平常烂路走得多啊，或者说要跑乡下的、回老家的，或要踏青的，后排又要坐人的，那你反而不一定先看空调了，你要看你这个后悬架是扭力梁的，哎，还是说是独立悬架的，反而这个更要紧了，实际去做一下到底能不能接受。跑高速比较多的朋友，定速巡航或者自适应巡航这个配置 哎，我还是推荐你选一选的。当然你不喜欢用的话，每个人情况不同啊。那配置考虑的差不多，你还可以再帮他想一想，哎，有没有之前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细节或者是盲点的问题？所以车子会不会太长太宽？哎，一般我们都是想用更少的钱买更大的车子，是吧？但有时候会太长太宽，这个车位不太好停，甚至卡在那边停不下啊。包括离地间隙有多少啊？回家这个土路够不够啊？轮胎扁平比会不会太薄，容易爆胎扎钉子啊？走烂路会不会容？

0: 容易鼓个包啊，或者我们看着喜欢的这个车子怎么都喜欢，但是呢这个品牌啊，它的经销店和维修店老家是没有的，或者说呢我自己开过去要开80公里的，维修保养方不方便，你现在真无所谓，以后你一定有所谓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那我们作为旁观者都是可以帮他考虑的，而且我们这种提醒说的再碎烦再难听，他只会觉得我们是在帮他，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很难弄的，不会啊。
1: 同样都是开电车，有人说3毛1公里根本就不省钱，我开个省点的油车不也是差不多吗？
0: 同样都是开电车，有人说3毛1公里根本就不省钱，我开个省点的油车也不就是差不多吗？也有说什么情况，我1公里5分钱就好了，真的是实在是太省了，你会不会是哪里有问题？那平时用电车到底能不能省钱？我们一起来算算总账啊。那参考某车之家这个报告可以发现啊，38%的新能源车主啊是只在家里充电的。那我们假设这一个朋友啊 ，A 呢刚刚成家，开着家里刚刚买的那个毛豆啊，同时呢花了比车还多一点点的钱呢，买了个车位啊。每天睡觉前的 A 都会准时的打开他的手机，检查一下定时充电有没有开始，看着车子充着3毛1度的谷电，哎，叫小喜同学关掉了卧室的灯和窗，满意的睡去了啊。一声鸡叫打鸣，一觉醒来充了50度电，花费一看15块，比杯奶茶还要便宜，哎，可以跑330公里，平均每公里呢4分5厘，4舍5入5分钱啊。那第二种朋友呢是家里没有充电桩的，会在商场和公共充电桩充电的，也占了23.7%啊。那我们假设这个朋友叫做 B 呢，他也是毛豆3的这个车主啊，喜欢喝咖啡的，每周五下班都要去打卡咖啡店的，就顺便的把车子停在附近的爱迪生超充充电站啊。这个超充的是贵点，同样50度电呢大概充了100块钱，算下来呢1公里大概就是3毛钱了啊。那可以发现啊，电车用起来省不省和怎么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前面讲到的这两种情况都算是比较极端的了，那一般用钱最多和最省的基本上也就是3毛到5分来回横跳了啊。那除非是有的朋友买车店里面还送了个什么充电额度啊什么券啊什么的，白嫖了很久没花过钱，那当我没说，这个是当然省到天了啊。那其他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介于3毛和5分钱之间的，主要就是取决于充电条件，家里能充电就是能够便宜点的，外面充电多啊，就是要贵一点的啊。那以我们单位的小伙伴为例，我们单位附近就是有充电站的，他基本呢也就是在优惠时段7毛1度的时候充啊，偶尔应个急呢会在比较贵的时段1块5一度的时候再充一下，这么算下来差不多每公里呢大概是1毛5的样子。那以后家里充电桩装好了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面充电了，哎，就可以更加省了，算下来可能也只有1毛钱了啊。那总的来讲也算是真的挺便宜了，哪怕和非常省油的这个燃油车对比的话，也是会更加省钱的啊。
1: 涡轮车比自吸车更容易产生积碳是真的，即便时代和科技在进步，涡轮车确实还是依然比自然吸气的车子更容易产生积碳，更娇贵一点。
0: 涡轮车好还是自然吸气的车子哪个更好，可能评论区吵架几千条几万条也不会有一个结果的啊。但是涡轮车是不是比自吸车更容易有积碳，看完现在这个视频你基本上就能知道个大概了，点个赞啊，也不要钱，我们接着讲啊。那首先就是涡轮车它确实比自吸车是更容易产生积碳的，第一个原因啊，这涡轮车的进气温度它就本来就更高，是更容易在发动机内啊产生这个积碳的。有论文的啊，涡轮发动机的进气经过增压之后温度会有很大的提升，一般会高于自然吸气60到80摄氏度，那么在安装了中冷器用于降温之后，温度还是会比自然吸气要高40到60摄氏度啊。那么在这样高的这种温度下，这个氢它会先和氧结合燃烧，哎，因为相对来说呢，这个碳氢键的极性啊比碳键它是要强的，它是更容易断裂的，所以不完全燃烧的时候碳它会更容易留下来粘附在气缸，因为其他的和氢烧了他们走了啊，我自己一个单个的碳留下来变成积碳了啊。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也和涡轮车的工作原理有关啊。市面上的这些涡轮车呢为了提升热效率，一般采用了缸内直喷的技术，顾名思义就是把喷油嘴从气缸的外面放到了气缸的里面，叫缸内嘛。那像朗逸 1.4T 发动机用的就是缸内直喷啊。那么 1.5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呢用的还是多点电喷。那缸内直喷虽然是能够提高燃油经济性啊，但是它会导致部分汽油残留在喷油嘴和气门上，从而会增加积碳的形成。也有研究论文的啊，拿不同行驶里程不同喷油方式的6款车型使用内窥镜进行了对比，土话叫做插进去直接拍出来看啊，发现这个缸内直喷的车型啊，在喷油嘴上的这个积碳确实也是会更严重一些啊。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涡轮车它的最大扭矩转速它是更低的。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啊，用不到高转， 氢积碳的效果相对也就有限了啊。还是刚刚的那个例子，朗逸的 1.4T 的发动

0: 去买自然吸气的车子啊。哎，现在你要挑台自然吸气的满意也没有那么容易了啊。那买了涡轮车你也是不用过于担心的，大家不都是在开嘛，是吧？平时开高速的时候你切到手动模式拉个高转开一段时间，哎，就能清理到不少积碳了。那么要拉多少转呢？大众公司美国有个研究啊，它是专利的 US686603B2 直喷内燃机，上面它这么说的啊，转速超过3000转并且持续行驶20分钟就能够除去一层不太牢固的这个积碳了啊。那但如果平时一直在市区开，你用内窥镜看这积碳已经比较严重了，也比较厚，那你光靠跑高速效果也就没那么好了啊，可以搭配使用一些 PEA 聚醚胺成分的清洁型的燃油宝，别买错啊。那么聚醚胺它当中的 COC 键呢，它是易于热裂解的，是可以有效控制喷油嘴进气阀的沉积物，还可以显著减少燃烧室内的积碳。
1: 现在高速路面都用沥青，而不是更便宜的水泥，你以为是不差钱了，其实恰恰是为了更省钱。
0: 家里面啊，要是有老司机以前跑过长途啊，你问一下就知道了。以前有不少水泥路的高速的，你比如说啊，1996年通车的这个深汕高速啊，除了少部分路段用的是沥青，大部分、啊、它还是水泥路面啊。那到了2000年底啊，水泥高速比较多的省份，像广西有600多公里，湖北呢300多，湖南呢300多。全国来看，当时已通车的高速公路里面，水泥路面占比呢大概在 20% 两成左右啊。那之所以当时选择铺水泥，主要还是便宜，哎，供应量也比较足。那参考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的数据啊，2002年我国就有11000多家水泥厂了啊，水泥总产量 6.5 亿吨啊，平均每吨水泥的价格只要250到300块钱啊。那当时沥青的价格是水泥的4到5倍，在1998年普通道路沥青就要每吨1107块钱，而且那个时候啊，国内道路沥青产量不足，主要靠的还是进口，码头们都在天津、河北、江苏这些地方的啊。那你要是内陆城市修修路要用的话，运过来它不要钱啊，直接像炮弹打过来嘛，还要收你火箭炮费了，对不对？一大笔钱。那就算水泥路面有各种缺点，也架不住人家便宜好用啊，还是有不少地方来选的啊。那为啥现在没有水泥高速路了？之前修的那些水泥高速路去哪了？后面怎么样了？其实路是还在那边，它只是变成沥青路了啊。水泥高速呢，基本上通车后的7到11年呢，一般都会面临大修，这个时候呢就会进行改造，把之前的水泥路呢改为沥青路。哎，有个土话黑话的啊，行业里面叫白改黑啊。你比如说湖北的这个五环高速，1991年建成通车，2002年呢就改成沥青路了啊。那么之所以改，是因为沥青路面的后期养护成本和施工难度都是要比水泥路面低的啊。几公里的沥青路面想要重新铺，一个晚上就搞定。那水泥路面要重新修繁琐非常多了，你先得用大型设备粉碎路面，然后呢再进行平铺。哎，你不要以为弄平很容易啊，还要再等水泥完全凝固。沥青一个晚上能完成的这个道路的那个长度啊，水泥路面恐怕一个月还搞不定呢。尤其像现在啊，高速这个车流哗哗哗哗的，那车流量那么大，如果因为修路封闭很长的一段时间，造成的间接损失、经济损失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啊。而且呢，从整个寿命周期来看，沥青路面的经济成本其实也是要比水泥路面反而更便宜了。有论文做过模拟分析的啊，他比较了水泥路面和沥青路面的建设成本和后期养护成本，他发现整个寿命周期间啊，哎，这个水泥路面的资金成本还要比沥青路面高出了 5.94% 啊。那么关我们什么事呢？站在我们车主角度啊，其实我至少我自己啊，也是更愿意开这个沥青路的。车速超过20公里每小时，大家一般开得到吧？开在沥青路面，噪音是要比水泥路面低1到6 dB 的分贝啊，车子里面更安静，再加上沥青路面相对比较软，还能够缓冲掉一些汽车行驶时候的震动，来提高我们驾驶的舒适度，屁股和耳朵都享福啊。所以说哪怕水泥它更便宜，但是后面修的高速也都全部换成沥青路面了，总价更便宜，我们开得也更舒服，造到也更快。
1: 雨下的大已经很烦了，如果暴雨天偏偏还自个儿倒霉，车子被水给泡掉了，这个时候保险赔不赔？要赔的话怎么赔？
0: 雨下的大已经很烦了，如果暴雨天偏偏还自个儿倒霉，车子被水给泡掉了，这个时候保险赔不赔？要赔的话怎么赔？分五种情况，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第一种情况，车子只买了交强险，这个时候不管你的车子是进水了还是被水冲走了，通通不赔啊。汽车的保险只有车损险是用来赔我们自己车子的啊，车损险都没有买，赔偿的事情无从谈起啊。第二种情况，开车趟水的时候啊，车厢里面进了点水，但是呢也没有淹到发动机，这种情况和普通事故一样，只要买了车损险就能叫保险公司来赔啊。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车子进了点水而已，地毯拿出来晒晒不就好了吗？啊，要搞得那么复杂，好像我

0: 以前不洗车是的啊，报保险的第二年报费还要上涨嘞，这左右一权衡不划算啊。那这么做其实有点给自己挖坑的意思了啊，因为驾驶室内和乘客舱啊，在汽车设计的时候它是干区干湿分离的那个干啊，那这部分的线束啊、电线啊、什么接口啊、插件啊、线束包扎附属物等等一大堆，通通没有做过防水处理的啊。那车厢一旦进水，地毯里面肯定会存水的，线束就有可能会被泡坏了，换起来可相当之不便宜，而且你甚至找不到是哪根坏了，所以尽快报保险修一下是比较好的选择啊。第三种情况我们接着说，水比较深了，已经淹到发动机了，发动机都已经熄火了，这种时候保险赔不赔？只要你买了车损险也是赔。保险改革之后啊，新版车损险已经囊括了以前的涉水险、盗墙险、玻璃险等等这些东西了，发动机涉水也是在赔偿范围内的。不过要注意啊，如果在水里面发动机二次打火了，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它就不赔了啊。所以如果一旦涉水，记得提前关掉自动启停这个可恶的功能啊。如果在水中你把这个东西忘了，轰它自己再起来一下的话，相当之难受啊。那如果情况严重一点，都不是进水了，整个车子地库被淹了，你顶多是站在车顶上才是干的了，比如说都这种样子了，保险公司赔不赔？或者说水一来冲走了，我们浙江前几年是有的，车子都被冲走了，找不到了，我车呢？这个时候保险赔不赔？也赔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6条写了，因暴雨洪水台风冰雹等原因造成的被保险机动车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的，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般情况下我们向保险公司报案之后，还需要找公安机关出具灭失证明及车辆注销证明，保险公司拿到证明之后才会赔钱啊。那么赔付一般呢，它是会按照全损来进行赔付的，车损险买了保额多少一般就按照那个来赔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啊，车子呢没有被水泡，但是台风天啊呼一吹树被吹倒，然后呢吹倒的这个树又刚好压到我们这个车子，这个时候怎么算啊？首先啊，如果你买了车损险还是可以报保险赔，那前面的条款里讲到了台风天造成的机动车损失，车损险还是要负责赔偿的啊。如果没有买车损，也不是说就自认倒霉了啊，路边的树木，就那些树一般都是专门的园林部门负责管理维护的，那如果能证明这个树木它倒了不完全是台风天气原因，园林部门没有尽到日常管理维护的责任，也是可以进行索赔的啊。
1: 暴雨天开车大家是不是都有点慌？但其实只要提前检查好车子的这四个地方就能够让我们安心不少，想出问题也挺难的。
0: 暴雨天开车大家是不是都有点慌的？但其实只要提前检查好车子的这四个地方啊，就能够让我们安心不少，想出问题也挺难的。第一个要检查的是车上的排水口，这个很多朋友都注意不到啊，要看看有没有被什么树叶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堵住了。重点是这三个，天窗排水孔、车门排水孔还有发动机舱的排水孔。就拿天窗来说啊，要是泥沙啊灰尘啊堵塞了这个排水孔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天窗漏水的情况了，这雨水渗到了顶棚，甚至更严重一点，修起来不便宜啊。有案例的啊，一辆英菲尼迪呢，也就是天窗排水孔堵塞啊，车里面进水，后面 4S 店给出的维修方案总共大概要花个3000多块钱啊，真的是有点冤枉啊。那我们自己多检查一下也能避免花这么一笔冤枉钱啊。第二个需要检查的呢是轮胎的花纹深度，看看是不是快磨平了，如果是快磨光了，那下雨天啊不仅仅是刹不住车这么简单的啊，碰到路面积水稍微多一点啊，车子还有可能它会打滑的。也查过资料的啊，有论文做了个模拟分析的，当轮胎花纹深度大于水膜厚度的时候呢，不容易出现滑水现象。但是花纹深度小于或等于水膜厚度的时候，这轮胎花纹啊，它就不能完全把这个积水给排出去了。这个时候轮胎前端就会产生冻水压腔，发生这个滑水现象啊。那花纹深度的具体要求到底是多少呢？轮胎品牌固特异的给的建议啊，如果打算在湿滑路面上行驶，这轮胎花纹深度低于2.4毫米呢，就基本上可以换新轮胎了啊。那第三个要检查的呢是车上的雨刮，这本身雨天视线就不好，要是雨刮还刮不干净啊，那对驾驶影响那是非常的大的，那这个是安全隐患啊。那打开雨刮试一下，那如果刮过之后有这种一条一条的那种条状的细长水痕，或者说它干脆就间隔的哒哒哒在那边跳了，那说明啊这个雨刮胶条啊它是有老化磨损了啊。那如果大片的水痕，那钢条它有可能压力不够，这钢条变形了，都是要及时更换的啊。 最后需要检查的是车上的灯光，特别是雾灯能不能正常亮啊，有没有故障啊。前雾灯可能有的车是没的啊，后雾灯是法规强制标配的啊，至少得有一个啊。现在很多朋友啊，碰到下雨天啊，都是习惯打双闪，但实际上雨天开雾灯的效果它是会更好的。也有论文做过实验，

0: 啊，测试雨雾天气下车子的能见度，结果发现啊，开启雾灯之后，这车子的能见度啊，要比开双闪警示灯增加了13.1米，上升幅度8.5%。相比开尾灯和不开任何灯光，这雾灯的平均能见度啊，分别上升了34米和46.8米啊。
1: 新车提回家，希望和亲朋好友们开心一下，炫耀一下。想要低调又有内涵又不露痕迹，很简单，炫耀的重点不要放在车上，而是通过一些小细节。
0: 我们公司有个小伙伴啊，前两天在朋友圈啊突然刷了一波屏啊，一会儿转发一条保时捷的新闻，一会儿呢又转发了一期备胎的干货，过一会儿呢又感叹了一波油价的上涨。哎，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提车了。哎，不过大部分朋友不会这么的夸张啊，评论区人才济济，各位朋友都是喜欢低调一点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怎么优雅的炫耀自己提车了啊。那第一个比较推荐的方法呢，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些朋友不是会调侃的嘛，哎，下次拆车直接拍螺丝钉就可以了，我赶时间啊。我们发动态拍照的时候啊，不要直接拍车子的 logo 啊，我们只展示内饰的一部分啊，就低调很多啊，不那么刻意。你比如说搭配一杯刚买的什么奶茶啊、咖啡啊、什么崂山蛇草水啊，表面上是在分享自己喝的新的饮料，其实是为了背景里面让人家看到那台车，是吧？也欢迎各位朋友发下自己车型的内饰照片，看看评论区的人才们啊，眼力劲儿怎么样，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啊？因为很多车型内饰其实是有明显特征的，给一点线索还真的是认得出来的。你像保时捷的这个五连表、奔驰的氛围灯、比亚迪的海洋内饰、特斯拉的极简中控，还有不少新势力的多屏幕等等等等等等，你只要拍内饰一个角，眼尖的朋友一下子就能认得出来了。我们夸对方一波好眼力啊，那这个炫耀的目的不就也就达到了啊。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发布一些日常的烦恼，哎，表现出自己最近生活方式它产生变化了，你不太适应啊，这样不仅是有生活气息，也自然了不少。那跟我们比较熟的、了解我们的朋友，自然就会意识到啊，他有可能是买了台车啊。那你比如说啊，这个车子违章停车是吧？我被地贴罚单了，都扣钱了、扣分了。那很多朋友还会再配一句的，哇，花钱拍的照片那真的就是帅啊。那自驾出去玩的时候配一张这个车机导航的那个画面，下班堵车的时候哎，配个边上都是车子的那种画面，是吧？除此之外还可以结合车主关心的时事发一些新闻到朋友圈里面，比如说最近油价又涨了2毛多了，自己一箱油又贵了多少多少钱啊，啊，配个车子 APP 上平均油耗的这个界面，或者说最近工信部又有什么政策了，哎，你平时好像也不关心这个，为什么？哎，哪些地方会影响到我们用车啊？最近哪条路会比较好了？哎，哪个有个新路可以走了？这些转发分享是不是就会比较生活啊？你要是骑个自行车，你会关心这个车子今天高架通不通，是吧？第三个方法啊，可以耐心等待时机，用自己的新车给朋友或者同事一次帮助，为他们做一次顺风车司机啊。你比如说啊，下班的时候刚好他下雨了，哎，顺路捎同事一程，出去聚会啊，哎，结束了呢，主动提出开车送他们回家，或者说有朋友要搬家，哎，要不要过去帮帮忙？我可以给你装点东西啊，或者怎么样？这样做呢，既能让朋友们、同事们看到啊，坐过了我们的新车，又给别人提供了方便。你哪怕是刻意的，你给他们带来好处，你去关心他们，何乐而不为？人家也会觉得那也是挺 nice 的。你有好处，你有新车，你还记得我们，你还帮我们搬家，你怎么会有违和感呢？是吧？啊，那第四种方法呢，就是直接正大光明的用集赞的方式发一个朋友圈。现在朋友圈工具性行动呈现出泛滥的态势啊，例如各种集赞啊、砍价活动啊，商家就是通过这类内容来达到宣传的那个目的的。那对于这种集赞的宣传行为啊，很多朋友也都看习惯了。那我们提个车，借个集赞的幌子，把这个消息名正言顺的公开一下嘛，也是比较低调，也不会让人家反感的，总比砍一刀要来的稍微舒服点，对不对？你比如说发几张拿了滑梯车的这种图片，啊，配个门说要朋友们，点赞，集满50个赞我就可以领个脚垫的。4S店说行李箱、油漆券、保养什么赠品啊，都是可以，因为我们这张点赞的截图就送给我的。各位乡亲父老、朋友们、同事们啊，各位再生父母们，你们帮我点个赞，这就在这儿，谢谢大家了啊。那或者说你干脆再直接一点，直接提车，你配个图，配个字吧，就说自己努力，通过自己的上进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车，希望以后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也可以的，也不奇怪的。现在不是有句话很流行吗？叫做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老老实实的发，我就是开心，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开心，我这个不偷不骗不抢不违法啊，不作恶，我就是认认真真、辛辛苦苦、勤勤劳劳的买了台车，我骄傲，我开心。是朋友点个赞，没 有问题的啊，这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泾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1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戴军的《一束光照亮》。这首歌以充满哲思的歌词和温暖旋律，引发听众对光明与内在能量的共鸣。这首歌延续了戴军一贯细腻深情的演唱风格，走温暖治愈的励志路线，将光既视为照亮世界的力量，倡导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4: 一束光照亮大地宝藏，所有愿望像一起成河光，天空的大象。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崔子格的《再见爱人》，歌曲是她的丈夫填词，夫妻二人的深度合作让作品精准捕捉到亲密关系里的复杂情绪，上线后凭借歌词和细腻的演绎成为很多人抒发情感遗憾的适配 BGM。 跨国团队的搭配让歌曲既有贴合华语听众的情感表达，又有国际化的旋律质感。

继续来听艾热的《在指尖跳伞》。艾热表示，这首歌由自己作曲 ，AI 模型 DeepSeek 参与作词，以“我是艾热，我要写一首歌”为初始指令生成歌词，探索人机共创的边界。

0: 测世界十二木卡木，当量子比特嚼碎了英帝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悲玩与痛哭，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铺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1: 云端不可再飘零，机械瞳孔倒映着被遗忘的心，当所有情感都变成可计算的零，谁在量子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蔡健雅 Tanya 给刘明湘写的具体选择。歌曲以细腻淡雅的旋律和内敛的情感表达，探讨关于舍与得、爱与痛的人生选择。刘明湘说，这些年认真生活，感受人生，终于能把这些犹豫与勇气唱成一首可以被触摸的歌。他称这首歌是整理人生的写照，将多年生活感悟中的犹豫与勇气凝结成歌，并视其为温柔却坚定的提醒。希望歌声陪伴听众勇敢面对选择。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欧豪的《今天》。此前欧豪曾在电影《猎金游戏》的观影现场模仿过刘德华的经典歌曲《今天》，刚唱第一句就笑着停下来，坦言说实在学不来刘德华的气质，逗笑了现场的所有观众。而他此次发行同名单曲，与之前的模仿名场面形成了有趣的呼应。他温柔地把平凡的日常哼成歌，当成对生命最真挚的抵达。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同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同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将四载重头，看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听友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靓颖为动画《深空彼岸》演唱的主题曲《深空尽头》。动画《深空彼岸》改编自陈东小说，讲述了一个穿越星空探寻真相的冒险故事。张靓颖运用强混声、头声和海豚音等技巧，在2分40秒处呈现标志性高音，营造出撕裂星空般的听觉张力。

继续来听闫云中、王鹤野的现场版《骂醒我》。王鹤野亲自操刀重新编曲，赋予这首歌更具张力和情感层次的新演绎，两人的声线搭配和谐，被评为灵魂搭档。

歌声轻扣执迷，藏着未说尽的柔软。来自严仁中、王鹤野的《骂醒我》。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831乐团的《没有翅膀的人》，作为乐团第六张专辑的预跑单曲，《没有翅膀的人》延续了831一贯的热血风格，聚焦小人物在现实中挣扎、坚持梦想的叙事。主唱阿普坦言，每天都想解散的艰难创业史。歌曲唱出了在现实困境中坚持梦想的信念，传递即使没有翅膀无法飞翔，也要热烈高歌的精神。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

0: 再不必说给你听。
1: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刘志佳、刘维合作的《宿醉》，以宿醉为隐喻，精准捕捉成年人在情感中的清醒与沉沦交织的复杂心境。刘志佳凭借标志性的磁性嗓音开篇，将孤独与隐忍诠释的真切可感。刘维以深情而略带沙哑的声线接棒，回应这份迷茫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

0: 欢乐时光。
1: 哎，对对对，我听你，不是我呀，一手拿快递，这一手拿电话，我就感觉我的手有点长嗓子了。我说那什么，我跟他说开免提，你跟我说啊。好嘞，我看这可能是到家门口了，你确定让我这样做吗？你在听吗？你在听，你听在吗？
0: 我在听。
1: 啊，我现在胆儿突的有点心理啊，毕竟是第一次干这次啊。
0: 哎呦，你紧张啥呀？我一时半会回不去，就是想请你帮我把快递放屋里，门密码不都告诉你了吗？
1: 不是，关键你家这门密码啊，密密麻麻的，我记得有点不是特别的太住。
0: 圆周率没学过吗？
1: 学会啊。
0: 前八位。
1: 挺好的，你多一位我都不会，我就会八位。那个，你让我寻找一下我失去的记忆啊。有3.1415926，是八位吗？
0: 是呀，八位数字。
1: 你等我一下啊，3.1415926。哎，我怎么数出九位？我长知识了我呀！
0: 哎呀，没有点儿。
1: 没点啊，三点啊，没点，1415926。哎呀，呀，你开挂了吗？我还是九位啊这。
0: 哎呀，行了行了，大哥，我说你输。
1: 啊好。
0: 3.1415926。
1: 你早说没点儿事就完了吧。行了，这个快递我给你放进屋那个桌子上了，我走了啊。
0: 哎，等一下大哥。
1: 咋的了？
0: 你看着门口桌上那把刀了吗？
1: 看着了。
0: 拿起来。
1: 这干啥？咱有话能不能好好说呀？
0: 是跟你好好说呀，帮我把快递划开
1: 啊。开了。
0: 你帮我看看里面吃的潮没潮？
1: 啊，没潮，那家嘎嘣脆呀！另外，这是健康食品嘛，一点都不咸。
0: 狗不能吃太咸的。
2: 你吃吧。
1: 就没事，我走了啊。
0: 哎，大哥，你说你进都进来了，顺便帮我喂一下狗吧。
1: 那你早说这是你终极目标不就完了？你折腾我干啥呢？狗盆在哪呢？
0: 你这样啊，你站到沙发后面。
1: 是啊。
0: 向右转。
1: 好。
0: 向右转。
1: 好了，转。
0: 向右转。
1: 好了，转。
0: 再向右转。
1: 好了，转。
0: 看着没？
1: 没看着啊。
0: 那你向左跨一步。
1: 看着了。你直接让我向左跨一步不就完了吗？你让我，你就快，你溜我干啥呀你呀、啊？你说我今天本来就是歇班，为了给你送快递我还加了个班。咱俩要是有仇的话，能不能翻篇？我只想当一个快乐的快递小哥哥。并不是礼拜天你搁那过我呢你、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找不着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我。这再说你这是狗盆吗？你这不澡盆吗？这啥狗吃这么多呀？菲律宾塞班呐。
0: 我平常工作忙，所以啊一次性就给他准备一个月的量
1: 啊。那啊一个，那你是那你那个狗叫啥名啊？
0: 喂，哎大哥，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啊。
1: 不是，
0: 吹毛而气的，帮我把门关好，谢谢您啊。
1: 不是，哎呀，你这信号怎么就老，你这又挂了，这信号老是不好，这一天天。那你告诉我狗叫啥名，我得跟他交流一下子。菲律宾Simon。Simon。来出来喘湿了Simon。
3: Simon。你好。
1: 你好。
3: 你干啥呢？
1: 我等塞班呢，你干啥呢？
3: 我物业值班呢。
1: 哦，吃饭没？
3: 这事儿跟饭不挨着，我喂水儿呢。
1: 那我给整水去。那你搁啥搁盆喝呀？咋撒地下喘呀？
3: 我不喝水，收水费。
1: 啊，收水费啊？
3: 哎，
1: 那你找我没用，我不是业主
3: 啊。
1: 你不用瞪我，瞪我也不是业主。不信你问你问。你问塞班，塞班，塞班呢？
3: 先生，你别喊了，我这都上门来收了。关键今天我不是一个人，我们经理也来了。你可以不给我面子，但你不能不给经理面子。我们经理是散打冠军，他脾气不好。
1: 你搁这念经呢？不，你跟我俩对话能不能有点抑扬顿挫呀？再说你收个水费，值当摇人吗？你欺负我初来乍到啊？我没人是咋的？塞班，塞班，你出来一次，让我见一下主人公闪亮登场，行不行？
4: 别叫了，别叫了，别叫了。就你不交水费啊？

0: 谁呀？
1: 我们经理啊，
0: 散党那个
1: 啊，
0: 散党那个，
1: 没错，
0: 这是被打散了，这是多少公斤级的？六斤二两的，满月以后就没打过比赛吧？
2: 都是以前的事儿，江湖朋友给个名而已。
0: 哎呀，那你这名跟我肾差不多呀？
2: 啥意思？
0: 屈呗。
2: 您是业主，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交水费就行。
0: 嗯，我刚刚好不是业主。
2: 那你是？
0: 我是送快递的。
2: 那你咋进来的？
0: 圆周率啊。
2: 哦，
1: 经理，你明白了？
2: 明白了。他是实在编不下去了。
0: 我编啥？送快递嘛，我这有圆周率吗？
2: 先生啊，一共就35块钱，你是吃不起还是喝不起？
0: 你早说35不就完了？我给他垫上不就完？这一天，哎呀，他给，
2: 来收据。
0: 哎呀，我跟你费着劲都犯不上。
2: 走吧，
1: 走，
0: 赶紧走吧。等啊，
1: 你俩谁呀、啊？物业收水费的。那他是谁呀、
2: 啊？这家业主啊。
1: 那照片这女的谁呀、
2: 啊？人家媳妇呗。
1: 那我谁呀、
2: 啊？你爱谁谁。给我问造了啊！我散打冠军，脾气一上来我给你一下。
1: 嗯，走走走。
0: 哎呀，我明白。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照片中这个女子是你女朋友吧，小伙子？
3: 别，别叫小伙子。以咱俩现在这层人物关系，你得尊我一声前辈。
0: 前辈咋干出来的？你也送过快递啊？
3: 送啥快递？哎，我就纳闷了啊！以我这个长相，我这个年纪，没看中我，看中你了，咋的？他五行缺爹呀？
0: 你给我上一边拉去！你家五行是金木水火爹呀？我就是个老给他送快递的一个可爱的快递小哥哥而已嘛。
3: 你咋进的这门啊？
0: 那密码就是那这照片中的女子告诉我的。
3: 我与那女子好了一年半，她没告诉我密码，把密码告你了。
0: 那自然界不经常会发生一些奇观吗？
3: 我明白了，难怪天天跟我俩说忙没时间，这是忙你身上来了。
0: 不是，这忙事你不知道啊？要这我得找你唠唠。他忙啊，你得包容他。
1: 你家长啊？
0: 你家长，你二姨夫，塞班是条狗。啊、
3: 他养的狗叫旺财呀，不叫塞班呢。随你姓了？
0: 啥意思？随我姓？我哥，不，你这个智商是不是给自己智商的时候把自己的智商给智商了？你
3: 拉倒吧！我今天来也是跟他说分手的。
0: 你分啥手啊？你别因为这事儿分手。你再说你分手，我也不一定愿意接手。你打个电话给他解释一下不完了？咱俩跟他磨叽啥？你不打我打来。
3: 你，
4: 阿南，你怎么来了？
3: 对。我是不该来。
0: 不，你可算回来！我刚刚给你打电话，你赶紧跟他解释解释，不行，这小子可能闹天宫去。
4: 我跟他解释什么呀？
3: 解释都不解释一下吗？就不能这么理所当然吗？
4: 你怎么了？
3: 也是，我说你最近跟我俩不冷不热的呢，原来你这是金屋藏娇啊！啊，不是，金屋藏爹呀、啊！
4: 阿南，你干嘛呀？你肯定是误会了。
3: 子慧，别劝了。处啥呀？分手了。
4: 哎，
3: 我走了。啊，对了，麻烦跟旺财打声招呼啊。他现在随他姓。你瞅啥呀？以我为戒吧，历史总会惊人的相似的，赛先生。
4: 哎，不是，哎，
0: 老妹儿啊，首先我对你这个事儿表示沉重的哀悼。
4: 不是，
0: 就是关心你一下，你俩的事解决完了，你赶紧把咱俩的事解决一下子吧，啊！
4: 咱俩啥事儿啊？
5: 咋的？你是性别男，你就想接盘呢？
0: 那我要性别女，我还不能娶了？你跟他叭叭啥呢？你
5: 别整了没用的，到底想说啥？
0: 我再解决一下钱的事儿。
5: 啥钱？
0: 这水费没交，我给你垫的35呢。
5: 35块钱
4: 啊！行了，小慧，别为难他了，大哥，我转给你啊。别说话，我爸视频。
5: 哦，
0: 他跟他爸有仇咋的？
4: 喂，爸。
6: 哎，闺女啊，你在哪儿呢？
4: 我在家呢，这准备一会儿去机场出国玩去了。哎，你看小慧跟我在一块儿呢，
5: 叔叔好。
0: 哎，
6: 这是小慧的爸爸吧，来送你们。你好啊，老哥。
0: 这怎么老哥是你这眼。

0: 那得看看了，叔啊，我呀，我是那个
1: 啊，叔叔，他呢是我的男朋友
2: 啊，对对，
3: 嗯，哎呀，小贵这是五行缺爹了，
0: 你干什么？你这怎么的？我这长得老是贴脑门上了，我这是啊，
3: 闺女啊，
2: 哎，
3: 这两天你妈身体不太好，我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家看看呀？
2: 嗯，爸，还不一定呢。这次出国的事儿啊，早就定好了，票也挺贵的。要不等我回来再去看你们啊？
1: 对，叔叔，你别担心，出国的钱呀，我男朋友全包了。
2: 哎，对对对对。
3: 嗯，那行，你们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啊。
2: 放心吧，爸，我不跟你说了，到了我给你发信息啊，拜拜。
0: 挂了一锁门。干啥呢？抱不放我人情，你怕我跑了你啊？我35块钱你没给我，这会儿家旅游钱我包了，我凭啥呀？不过你说了两句啊，我发现我看错人了。我早知道你这样的话，撒谎撂屁的，我就不会帮你这帮你那帮你这那的。你们年轻人喜欢出去玩，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自己的妈不都病，你不抽空回去看一下子，你还出国，你笑在何处？
1: 他也没笑啊。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嘿嘿，那个笑，我说的笑是孝心的笑，还跟俩开玩笑呢，是不是？做人得讲人情，一个人没人情的话，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的。我相信那个塞班都会离你而去的。还有你，你给我站起来！凭什么就我你对象啊？凭什么？你用什么方法掠走了我的芳心？
4: 掠走我的芳心？
1: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你就在这瞎说。
0: 就骗钱骗地骗爹呗。
1: 你再说一遍。
2: 行了行了，小慧别说了啊。大哥，你说的话呢都对。
0: 嗯。
2: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俩是医院的护士，疫情一发生，我们俩就向医院递交了请战书。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我们俩呀就跟同事们赶赴疫区了。
0: 去那边啊？哎呦，哎呀，哎呀，我可能是误会了。哦，那就说你们出国旅游这个事儿得往后推了吧？
1: 推啥呀？说出国旅游那不是怕家里人担心吗？
0: 那你跟你对象分手不拦着也怕他担心？
2: 我想等我回来，他一切就都明白了吧。
0: 那我可能真是误会了啊。行，哎，那你那个塞班就是原名旺财那狗怎么办呢？
2: 啊，没事，大哥，我们再想办法。
0: 哦，哎，咱们能加个微信吗？
2: 哦，对，我得把钱转你呢。
0: 小了
1: 啊，
0: 小了。
1: 啥小了？
0: 格局小了。啥时候你们做出这么大的奉献，我还能要那35块钱？我良心呢？叫塞班吃了。我不但加你微信，我还得加你微信。另外啊，我嘱咐你们一句啊，出门以后啊，就这个圆周率的密码不许变。
1: 不是，我们出差还不换密码，你到底想干嘛呀？
0: 我想帮他喂狗。但是我有个条件，你们到了那边以后啊，不管多忙，不管多累，你就抽空每天给我这个手机上发一个笑脸，让我知道你们多好。你们爸妈不担心你们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了，我担心你别以为这肉麻，就当你俩五行缺爹了吧。一定要平安回来，一定要平安回来，一定要平安回来。我们在这儿

0: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0: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1: 你好。你好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0: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
1: 嗯，
0: 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1: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0: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1: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0: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1: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0: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1: 又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
0: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
1: 嗯，
0: 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1: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0: 什么爪是手？
1: 你这也配是手？
0: 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1: 还是爪？
0: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1: 到底看什么？看我手指盖有泥没？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0: 对你好，
1: 他曾经拥抱过我。
0: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1: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腾，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0: 好，
1: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啊！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0: 阿芳说什么了吗？
1: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玩去！”他把我扔出去。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是阿芳，阿芳。喂。
0: 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了。哎呀，
1: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0: 哎呀，我的妈！
1: 说呀，
0: 我可说什么好啊？
1: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靠边。喂，是阿姨啊？
0: 阿姨，
1: 你妈？
0: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
1: 哎呦，好啊。
0: 好什么好，一个女同志长个猪腰子脸哪有看呢？丈夫的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1: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0: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1: 那就看阿芳的了。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0: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就证明他喜欢谁。
1: 哼。来了。
2: 老同学。
0: 阿芳。
2: 你们好吗？
0: 好。
2: 老同学，来呀！
0: 哎，看见了吗？他先拥抱的是，呸！
2: 哎，好你们俩，我们才一见面就打打闹闹的了。
1: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0: 对，打散你不是好同学。
2: 说的太好了，
1: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

0: 看金莲。
1: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0: 那像谁呀、啊？
1: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2: 别闹啊！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3: 我也好想好想你哟、
2: 哦。那你坐下说。
3: 好好，请上座。
2: 哎，麦子，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坐的吗？
0: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1: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0: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2: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3: 那看哪？
2: 看黑板喽。
3: 哦，
2: 哎，对边儿。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0: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2: 现在风雨交加的凝路上方，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0: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1: 我当时摔了六个。
0: 不，我摔了六个。
1: 我摔了四个。
2: 哎呦，你们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
0: 啊！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疼！我烧了39.2，
1: 我疼干了92.3。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0: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2: 瞎说！
0: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2: 真的，
0: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2: 谢谢你。嗯。
0: 我搞错了，是这只手。
1: 哎，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我呀。
4: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1: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我的脸吧。
2: 好，我谢谢你。
1: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0: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2: 那你们说呀。
0: 我说
1: 好，
0: 俺大小个。
1: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0: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我还是他想你。
0: 我还是他想你。
1: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0: 你看他想一想，这个儿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1: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2: 不明白。
0: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1: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2: 说呀。
1: 你说吧。
0: 不，老同学，
1: 你说，
0: 让给你说。
1: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2: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
0: 哎，
2: 喂。
0: 我预祝你成为她的老公。
2: 老公啊，
1: 她老公已经给她来电，她已经有老公了。
0: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
5: 喂，她老公啊。
2: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呢。
0: 你看没事。
2: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5: 还有宝贝呢。
0: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2: 你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1: 狗还吃奶吗？
0: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1: 呸，我再笨我也明白，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2: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1: 哦，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1: 对，就想听你说。
2: 听我说啊。
0: 啊，
2: 好，那我说了 我这次回来我带了10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1: 好，我们替你送。
0: 我们说送就送。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4: 你别这样，
1: 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快唱
1: 啊，
0: 快唱！
6: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我明白你的心。我要把今天的快乐珍藏。

0: 我们哥俩给您演一段双簧。
1: 停。
0: 这是。
1: 你说什么玩意儿？笑点在哪儿呢？我在哪儿笑啊？
0: 不是，老板，我前面得先铺垫，后面就好玩了。
1: 咱是澡堂子，谁有功夫听你铺垫呢？我跟你说，你这一上来就让观众嗨起来呀！你干啥呢你啊？
2: 不是，魏总，那也没有说一蹦木就嗨的呀。
0: 就是，
1: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就让你们开开眼，刘立波。

0: 吧。
1: 休息休息，哎、我说三六啊，你们也休息去。小雅，嗯，过来，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嗯，人家这叫绝活，人家这叫真本事，你那叫耍嘴皮子，明白不？
0: 魏总，魏总，魏总，这艺术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是吧？这观众也不能一直吃辣的啊，他总吃辣的，他总得有时候喝口水吧？
1: 他也太水了，就水到尿裤子，哪有干货呀？你走吧。
2: 哎呀，快走！
1: 那么多废话，让留不住你，我不是。
3: 老不就是绝活吗？老板，我也会。
1: 你会啥绝活？
3: 我给你演一个。
1: 哎，干啥？哎，哎，要干什么？对。啊！你有病吧？赶快走！哎呀，
3: 别别，老板，我还会唱快板呢。老板，我
1: 唱什么快板？
3: 给您唱个快板啊！哎哎，说老板好，老板妙，老板的屁股特别翘。
1: 咋样？
3: 你说我滚，我不能滚。来，老板，咱俩接个吻。
1: 哎，滚蛋！
3: 你干嘛？这是我吃饭的价，你要干嘛去？
1: 干啥呀？
3: 你别管我！你别管我！你躲开！小快板我还有，要唱我能唱一宿。
4: 唐元，咱要点脸行吗？你爱干你干，我走了。
3: 哎，大通。
1: 快走吧！
3: 我错了行吗？我改，老板。
1: 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
3: 我求你了，老板，我把那活给写好一点，行不行？老板，求你了，啊！
1: 行。你要真想留在这儿，你也从上面飞下来。
0: 我干啥？
3: 我都不敢从上面飞，你还飞呀？哥，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梦想，哥，你让我飞，哥。谁没有点梦想？
5: 炊羊肉、烧羊肉、包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金川火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6: 三年胳膊五年的腿，是十年练不好一张嘴啊！你这小子要是真喜欢这行，甭管再怎么苦，哎，也得咬牙挺过去。这扇子拿好了，记住这上面的四个字：天道酬勤。
7: 喂，哎，程远，最近怎么样啊？
3: 哎，爷爷，我挺好的。
7: 我在哪儿演出呢？
3: 啊、哦。我在大剧场，爷爷，那观众都特别喜欢我，老板刚才还夸我呢。
7: 哎，你可不能骄傲啊！
3: 我知道，您放心啊，爷爷，爷爷，我得演出了，不跟您说了啊。
7: 哎，那快去，快去，好好演啊！
0: 我还跟这儿杵着呢，真等雷劈你呢，郭总
3: 啊。
0: 请吃顿饭。
3: 老板，
8: 哎，
3: 十五串大腰子。
8: 好嘞。
3: 哥，你这大腰子一吃吃十五串，你是肾虚啊？
0: 跟你说啊，哥是过来人，跟你唠叨两嘴。
3: 哎，
0: 这行不好干，趁早改行，该干嘛干嘛去，好不好？
3: 哥，可这是我的梦想啊！
0: 就您有梦想是吧？欢乐喜剧人第一届总冠军，完了呢？怎么的了？我们还在是洗浴中心打工吗？有钱才是真的，要什么梦想啊？
8: 哥。那个没啥事儿，把账先结一下呗。
0: 你啥意思？我麦当劳啊，你这是啊？还先结账啊？
8: 不是，你要是聊梦想啊，就得先结账。我们这好多逃单的都是聊梦想的。
0: 你说这我真听不过去了。你这样啊，别光说我的账，把之前所有聊过梦想没逃单的，逃了单的账，我全结了，好吧？
8: 太讲究了，这个您。 你拿个电卡你在这跟我装什么玩意儿，你买电来了你啊。
0: 卡还出门着急装错了。那你这样哥们儿，我今儿我带错卡了，我把这压你这行不行？这奖杯对我特别重要，我当时得这个奖杯我没少往里花钱。行不行？
8: 这玩意儿这么值钱吗？刚才有一个叫岳云鹏的也给了我一个。
0: 那你这凑一对不挺好吗？
8: 这玩意儿凑一对有啥用啊？还能孕育出一个第三季的总冠军呢？
0: 那你可说不准是不是？
3: 哥咱聊点别的呗。你
8: 少废话，赶紧拿钱，
0: 给个面行不行？我
8: 你谁呀？
0: 沈腾。
8: 哪腾？
0: 沈腾。
8: 还沈腾？一上来就点腰子，我看你是肾疼吧你。
0: 我好贱。
8: 嗯，是挺贱。
0: 夏洛。
8: 什么？
0: 我的老五岗，他就住在这个藤，我嘿这个藤来土上土长的样。
8: 拉拉倒，别唱，别鼓了，怎么还互动上了呢？我告诉你啊，以后没钱，别那么馋。
3: 不是，哥，你拿梦想换腰子了？
0: 啊，那梦想扛老点啊，多划算呢！一个破奖杯换15个腰子，不划算吗？长远啊，我问你，比方说你现在马上就要饿死了，这边是你的梦想，这边

0: 是15个大腰子，你选哪边？
1: 我选梦想。
0: 梦想就那么顶饿是吧？你是不是傻呀？
1: 那我就是傻子呗。
2: 哎，那腰子好了啊，
0: 打包。
1: 哎，哥，你不请我吃饭吗？
0: 你不是要梦想吗？
1: 哥，那要让你重新选一次，你怎么选？
0: 你以为就你一个傻子？
3: 歌吧，
1: 我要有钱我就点串儿了。

0: 想吗？
1: 我想说相声，但是现在连舞台都没了。
0: 可这就是你的舞台呀，我们就是你的观众，大家说是吧？
2: 是。
1: 那我现在连搭档都没有，我跟谁说呀？
3: 我陪你说。

0: 天啊，我们爷儿俩给您说段相声。
1: 对，
0: 先介绍一下。
1: 这还介绍啊？
0: 潘呢是我爷爷，
1: 这都知道。我是他孙子。哎，不是，
0: 糊涂了。想想，我是您的亲孙子。
1: 对，这不是装孙子，是不是啊？啊，
0: 装孙子像话。爷爷，问您个事儿啊，您有梦想吗？
1: 谁没有梦想啊？
0: 那您的梦想是？
1: 我今年88了，我想多活几年，就为大家。
0: 这事儿巧了，爷爷。
1: 怎么样？
0: 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梦想啊！
1: 哦，
0: 我也想这个把笑声传递给大家。
1: 那你就应该努力啊！你欲穷千里目，
0: 嗯，
1: 要更上一层楼
0: 啊！好，
1: 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希望。
0: 您放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司法局积极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活动。近日，新和县司法局统筹优质律师资源，联合内蒙古炳申律师事务所、内蒙古恒仲尧律师事务所，持续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团队深入城关镇、大同窑等乡镇，以精准、专业、贴心的服务，把法治青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创新服务模式，彻底摒弃大水漫灌式普法，前期通过乡镇司法所、法律顾问广泛征集群众诉求，精准梳理出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欠薪、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量身定制菜单式服务方案，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实际，律师团队自带宣传资料，深入自然村设立临时咨询点，构建集中宣讲加田间走访加定点到服立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聚焦重点群众，靶向破解极难筹判。律师用本地方言结合本地案例，为老年人讲解养老诈骗防范知识，开设农民工维权专场，详解薪资讨要、工伤认定等法律流程，现场协助梳理维权证据，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模拟法庭普及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紧扣春耕生产、邻里纠纷等民生热点，现场解读涉农法律风险，发放普法手提袋、围裙等实用宣传品，面对面答疑解惑。此外，律师团队主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让优质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法治新和建设、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坚实法治力量。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7月5日，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候选人张雪春主持召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自治区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各相关部门防汛抗旱工作开展、应急准备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县防汛抗旱工作再部署、责任再压实。会议指出，防汛抗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减灾重大政治责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深刻汲取山洪险情暴露的工作短板教训，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要全域开展防汛风险拉网式排查整治，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紧盯水库、河道堤防、户田户村坝、城市低洼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点、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点位，逐项除险加固，抓实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专项管控，配齐抢险物资，加强应急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一线督导检查力度，坚决防范汛期

0: 将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紧盯风险区域，落实专人巡查管控，完善人员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层层压实属地部门村组各方责任，以万全举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

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气流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零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

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菊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
公元1578年，阿拉坎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

0: 在青海湖养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 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 彼时梅戎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戎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 煎炸应。

药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祭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约制，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

0: 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

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

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哎，我说减刑班呀，是减刑班，你我死可也离不开。我要一天离开你呀，我这肚子呀就会饿起来。我刘青从小家穷，别的啥也没学会，就学会这卖菜为生，养活我妈妈。哎，说的说的呀，我就想起来了，前天呀，那个二姑娘到我家买菜来了，人家一屁股坐在那个炕上，是跪见不走了。嘿，不走我也没个做上的，我二人呀就拉呱起来了。哎，拉呱拉呱的么？

家非要嫁给我不行。哎呀，当时我想的，咋个穷卖菜的，哪能娶起个老婆嘞？我就对那个二姑娘说：“哎，二姑娘，你看咱俩这个事嘛，你今天先回个吧，要不咱以后再说啊。”哎，你看人家是跪着不走，哎，不走，你看，你看他拉拉扯扯的，就在这个时候呀、啊，那个门，咯吱吱吱吱吱，一下就开了，哎呀！好的把我给吓了一跳，哎，醒来原来是怪梦。我说二姑娘呀，二姑娘，我要真能娶上你那个好老婆，那该有多好了啊！你看到那个时候啊，我卖菜，你做饭，你烧火，我倒炭，你包饺子，我倒菜，小的都过多舒坦。咱再过上那个三年两载，咱再生上个胖娃娃啊，嘿。你看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抱上我这个胖娃娃，叫。

呀，不对。是四口啊，还有我妈的吧。哎，你看只顾高兴把我妈也给忘了。哎，天不早了，还是卖菜要紧啊。也是那月下我

我蔡一孔还要耍笑我了，嘿嘿，你看今天我好汉吓他一跳啊。

谁偷了我的菜篮？谁偷了？你赶快给我拿出来！不拿出来，我可就搜呀！搜出来，你可不要脸活！

0: 哦，就是个卖菜的呀。
1: 我们也不买你的菜。
0: 管你那卖菜不卖菜的，什么时候给他开门啊？
1: 我们家没扔。
0: 没扔？没扔怎么还会说话的
1: 啊？我是说我妈不在。
0: 哎，他妈不在，菜都不来啊？哎，二姑娘，有人给你捎了句话了。
1: 谁捎的呀？
0: 扔啊，谁捎的？
1: 我不知道是让扫的，我是说是上让扫的。
0: 上让扫，哎，你二姑姥姥来了。
1: 啊，你见我二姑姥姥了？
0: 见来了吧，没见还能扫上话了呀？
1: 你见我二姑姥姥，那你说我那二姑姥姥她穿的是裳？
0: 穿的是衣裳吧，穿的是裳啊。
1: 我不知道穿的是衣裳，我是说他穿的呀是圣耶稣的衣裳。
0: 圣耶稣的，嗯，
1: 不对不对不对，
0: 拉，
1: 哎呀，不对不对不对，哎，后悔的，
0: 哎，对对对，后悔悔的，后悔悔的，哈哈，后悔悔的。
1: 啊，卖菜的，你见我二姑姥姥，那你说我那二姑姥姥她有多大岁数了？
0: 哎，你看这管呀不管，我又不是和他找对象的，还管他多大岁数了？他要多大就多大吧。二姑娘，什么时候给他开门啊？
1: 哎呀，我妈不在，不能开门。
0: 哎，二姑娘，给你捎来一句话嘛，你开开我，告诉你我。
1: 哎呀，不能啊！
0: 你真的不开？
1: 真的不开。
0: 说啥也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哎，二姑娘，也不能你给他开上什么一上上？
1: 一扇扇也不能开。
0: 哎，那你给他开上半
1: 扇？啊，半扇扇也不能开。
0: 那你给他开上这么个哈啦啦？
1: 一哈啦啦。

0: 开，
1: 张的不开，
0: 说啥也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那我可就卖菜走呀啊！

0: 我在从门缝缝溜溜，
1: 我在从门缝溜溜，他卖菜的，他走了没有？对，从门缝溜一溜。

0: 你那是歇了个眼，你那是六胜了。
1: 我我是六王嘛，回来了没有啊？
0: 哎呀，二姑娘，一起六你还不如开开嘛。
1: 哎呀，不能嘛。
0: 哎，你给他开开完嘛。
1: 不能嘛。
0: 你看你，我跟你少来句话，开开我就告给你，我就走了。
1: 不能。
0: 你这是整的不开？
1: 招的不开。
0: 说啥也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哎，他把你吃香的，那这回我可整的卖菜走呀。走，我来咱卖菜去了，卖菜了。小船的盐水，黄瓜的萝卜，还有那紫皮大蒜。
1: 那卖菜的他整的走了，鬼才小心的。哎，我再开开门，到门口聊一聊。对，到门口聊一聊。
0: 哎呀，
1: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妈妈！
0: 砸也不砸。
1: 你大大的把俺家娃娃吓了一小跳啊！
0: 你不是不开猫吗？
1: 开开开吗？你小子上梁。
0: 二姑娘。
1: 你。
0: 二姑娘，我想问你句话了哇。
1: 你问我吗？
0: 那你听着。

不是和我开玩笑的啊！哎呀，我还没见过这十八九的大姑娘和我开玩笑的，谁和你开玩笑？谁和你开玩笑的？谁和你开玩笑的？

0: 不见人，管你那见人不见人。
1: 卖菜的，这不是你那菜吗？你快拿去吧。啊，
2: 哎呀，卖菜的，这不是你卖菜吗？你快拿去吧。哎呀，二村都端水了，你都端了个瓶了。嘿，咱都有了证据了，走啊，大街上打官司拼你个了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卖菜的，卖菜的，那菜得多少钱？我给你钱还不行吗？
2: 哼，今天我是菜也不要，这钱我也不收。
1: 那你说这可咋办呀？
2: 咋办呀？嘿，好办。
1: 哎呀呀，好办是咋办呀妈？
2: 咋办呀？二姑娘，你答应上我一件事。
1: 上死了，
2: 上死了，你给我唱上一段小曲儿哇。
3: 我们可不会唱。
2: 不会唱？哎，那天到我们家买菜你还就走就唱的晴天不会了？
3: 唱上来。
2: 唱了上来
3: 啊？
2: 你还让我给你学一学？
3: 算嘛。
2: 好，我给你学一学啊。那天呢，到我们家买菜去了，到了那菜堆子上呀，是挑了挑，撒了撒，捡了捡，看了看，哎呀，拿起那大的呀，是放下那小的；拿起那好的，是放下那赖的。最后呀，就挑了这么一苗又白又嫩的大白菜呢，就走就尝。我给你学的啊，你看着啊，哎呀，一出门呢，你就尝上来。

0: 会唱点。
1: 哎呀，不会唱，不会唱，不会唱了。
0: 不会唱
1: 啊？
0: 那天还会唱吗？不会唱。哎，偷了菜我还没给你算账呢。不会唱，好，大姐的大伙儿，起来，走走走走。
1: 唱唱唱啊唱啊唱啊唱啊！
0: 会唱了啊？
1: 会唱了。
0: 哦，会唱了，那你就唱吧。
1: 唱吧。这唱是唱了吗？我想望你句话了吗？
0: 望我句话了？
1: 嗯。
0: 哎，那你问我吗？
1: 我是说你。
0: 我？哎，我这好孩子么？
1: 你们家？
0: 我们家？哎，我出来这么好孩子么？我们家咋、
1: 啊？我是说你们家有鸡。
0: 哦。说我们家又没有鸡，哎呀，我说给你吧，我妈呀养了一大群鸡的，哎呀，有白母鸡、黑母鸡、赖哼鸡、漏花鸡，还有那大红公鸡、猫腿腿、哎呀
1: 啊。不对，不对，不对，我是说你们家有几口？
0: 哦，我们家又没有井口，哎呀，我们家呀不但有井口，还有胶口、猫口、漏口，问一口，赶一口，我妈一口，哎呀，想起来了，一毛你啊，枪头上擦下这么个大。

0: 口。
1: 哎呀，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家有几口人。
0: 哎呀，问的我还大喘气的，我们家有几口人，我们家这个人我还不知道。二姑娘你听着。

0: 个红。
1: 哎呀，谁管你来
0: 吗？我配合就这么配合吗？哎，二姑娘，你今年多大了？
1: 你听。

0: 谁问你婆婆家的？来呀，去去去去，谁问你婆婆家的？来，去去去去，婆婆家的，
1: 唱了吗？
0: 哦，唱完，哦，那就唱完，
1: 唱完，
0: 唱
1: 完。哎呀，这唱是唱了吗？这个唱上呀，这可
0: 唱上呀。
1: 哦，
0: 哎，今天你投了我的菜，今天咱就唱个投菜吧。
1: 投菜
0: 啊。
1: 哎呀呀，那头菜可不好，羞死人了。
0: 头菜不好？
1: 哎，咋要吧，唱你呢，卖菜王。
0: 哎呀，我成天想卖这个菜，那可好不好。
1: 哎，咋要吧，唱你呢，种菜王。
0: 种菜
1: 啊？
0: 哎，这还差不多。
1: 刘星哥，
0: 哎，
1: 你会网球？
0: 倒是个内行。
1: 刘星哥，
0: 哎，
1: 爸。

转，下次我莫把那素菜翻，茄子黄瓜紫皮酸，秋天我去抓这个叫东风西走，西走东把我让胡同钻，吃冬腊肉我也不歇，感情的驴车子驾拉拉如今我发财悠悠那乔爹爹，今天早晨我藏着闺女老伴的经理姐，我拉开的锅盖摇起的蜜桃是大一股小一股粗一股细一股一股一股一股一股的往里踩。

0: 老伴来，老伴来。
1: 哦，哎，老头子，那么大油葫芦了。
0: 油葫芦，老伴啊，你我这儿开。
1: 油葫芦。哦。哎，这有了。
0: 没啦。
1: 没啦。哎呀，女婿今天要当忙。我想给人家吃一顿炸油饼，你不在又买了，再给人家吃点生。
0: 嘿嘿嘿，老伴啊，快不要站着了。哎，你看我给你买了个什么啊？
1: 我找

0: 不说你听唱你穿的金银圈，那高举怀棍儿扯着的怀，招雄的官吏就是你，看见人儿压马楼，我的那个牛伯伯，来来来，摇摇摇摇，一天大兴奋，梦想快。
1: 哎呀呀，吃醋的让我都听见了。
2: 缺头让天姐爬上了啊，缺做过的让天姐娃爬上了啊，我俩是我老伴开店呀压马楼，要不是带了个小妹
1: 呀，真会上了，
2: 哎，快走一走，哎，哎呀，
1: 哎，你快踢开嘛，
2: 哎呀，哎呀，多是鸡肉了哇，这是，哎，鸡肉肉。肉狗鸡确实一个大娃，
1: 哎，这儿个女婿来呀，
2: 还那挂呀不挂，他瞧见来娃还不叫我哥抓个鸡屁股了，呵呵，嗯，呀呀呀呀，来老伴了，老伴了，不理解见那白片片骚就给咱们提溜出来，
1: 哎，
2: 会
1: 我上你这儿干呀，这个少喝两盅。
2: 花花去玩，花花去玩，花花去玩。哎，老伴儿。
1: 啊。
2: 嗯。
1: 啊。
2: 呀，可是有的，可是有的，可是有的。嗯。可是有的。
3: 啊。
2: 那。
3: 喊。
2: 哎呀。这个鸡的岁数不是比我也大了，嗯，
3: 还汪汪汪汪汪，大城在的楼楼猫
2: 猫，呀呀，每次我有那个后上那个提那个卡子抓抓超出我们家来了，呀呀，我的妈呀！
4: 请砖瓦房红蒙草从东数的第二家，对，请问幸运家是四住这儿吧？
1: 是吗？
4: 我、哦啊、大娘
1: 啊、哦、你是
4: 我叫王志刚，
1: 哦，你就是修养茶上的那志刚，
4: 哎、
1: 哦、那快讲讲了、
4: 哎、大娘
1: 啊，
4: 你看这是我给你们家带了点油
1: 呀，这一个娃娃来就来，娃娃拿这些东西做啥了、哎、啊，快讲讲吧，
4: 哎，
1: 啊
4: 大娘，
1: 哦，
4: 大爷大哥他们都不在家，
1: 哦，你大哥下地劳动去了、哦、你大爷那是啥修养啊，
4: 哎，
1: 这大嫂就去他那个大十一天去了，
4: 哦，那我去十月天看看他去。
1: 哇、哦，这就正呀！
4: 哎，
1: 哎，这一个娃娃，哎，大娘送一送你。
4: 大娘不用
1: 啊，
4: 不用，
1: 送一送，
4: 不用，大娘，
1: 哎、不用，不用。
5: 哎呀，这可拉下了。

0: 这是刘吉，走走走。走
1: 玩玩走啊，穿铁轨啊！哎呀，
2: 来！哎呀，伤了！
1: 你可是个伤了！哎呀，
2: 哎呀，我说老头子，你这是坐山了，是落地了。
1: 你如果也碰上个杆儿把敲死了，你呵，
2: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女婿来了。
1: 哦，女婿来了。女婿来了，我去接接接接吧。
2: 哎，嗯，别急，让家两个人告诉我几句，你听啥个什么样子？别急，等我在家做饭。
1: 就那点饭你慢慢做，我等会好去。
2: 哎呀，老糊涂！哎，
1: 我糊涂，我看见你了。哎，老板了，哎，我可想去了。
2: 回来，把那油桶提过来，炸油饼。
1: 哎呀，老板这油
2: 啊，
1: 哦，哎呀，老板，
2: 快去呀！
1: 哦，哎呀，老
2: 啊，
1: 哦，哦，哦。

张油啊可不别了，到哪像那敲亮亮的脚在后边有的我叫瞎油钱啊。哎呀，咱们别丢掉吧，那咱这个发力的。

0: 往天庭上求来得救，你给我这下一次。
1: 哎呀
0: 哎呀哎呀，你了你了，
1: 哎呀活活的要吧，哎呀气死
0: 了，
1: 哎气死了，
0: 哎气死了。

0: 女婿，他非得不稀罕。早要是知道他是这一种人，刘安顺也没给他顾的，还给他炸油饼。
1: 约你了吗？约你了吗？我这还没完，你要要炸油饼吗？逮牛皮皮，逮牛皮皮，逮逮逮逮了黑了吧？嗯，
0: 我说你舍不得拿，你就别拿，你不能踩头上祸水的呀。小声了，
1: 小嘛还不叫人家小一小。
0: 都怪你，
1: 你咋越开我了？
0: 你抓着就跟人家摇悠摇悠，怎么说摇了这么些些个就呼呼？哇！我说你高兴了啊，你高兴了啊！我说你高兴了。
1: 别电话，干啥你这？一刀刀开就不完了，你看吧，一刀刀开就不完了。哩哩来来来来，哩哩哩哩来来，咋样？咱这个自强楼是个得了吗？哥，你哥，楼是个得了吗？你说这给一咋了？再说今儿个事情，他知道，你知道，我
0: 啊，你
1: 啊，我不知道，你知道就行了。上事情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着化着他就化了嘛。你眼睛就是三米长，偏偏在看上。家丑不可外扬，好，这桩事情就是牛在肚肚喊，好，好，我让他算了。
0: 江天，我江天，我就给你说。
1: 哎呀，不能算，
0: 我就
1: 不能算，不能算，你肯定找了你。
2: 大爷，你老下地回来了。

0: 大爷大舅，你二老这是咋了？
1: 爹，
2: 咋啦？
1: 你跟他说个
2: 啥啥？
1: 就说这桩亲事，我不同意。
2: 你这是个好女婿，你不同意，我同意。
1: 哎，
2: 啊，
1: 你跟他说个
2: 阿爸，
1: 你不说，
2: 阿爸，
1: 你不说，我说。
2: 哎，
1: 啊，
2: 说你说个。
1: 说就说，
3: 哎，后生，从今儿个起呀，你就再不用来了，把你那桶油提上，走吧。
0: 哎，大娘，这又不是给大哥办喜事用的吗？啊，
3: 你这又咋了？你这又咋了？哦，你这又就是那清凉凉、清凉凉的酱蛋胡麻油。
2: 哎呀，我这你就不能收了。
3: 呀呀，气还。小三，我问你，你这油是从哪买来的？
0: 我是从集市上买来的呀。
3: 呀呀呀，你们听见了吗？他说从集市上买的。我们没吃过个油，也接过个油。把你那桶油提上，缓缓的走吧。
0: 大娘，这油道具是咋了吗？大娘，
3: 哎，不要说了，缓缓的走吧。
0: 哎呀，
2: 哎呀。
0: 大爷，这油到底是咋了？
2: 嗯，
0: 大爷，这油，
2: 嗯，
0: 哎呀，干脆我还是找秀英说去。哎，
2: 再读，
0: 咦，没有老汉
3: 啊？啊？没有老汉？
2: 老板啊，是这么回事啊？师傅在咱们的忽悠里头掺进了半锅蜜糖，没给咱们的女婿自搞。哎，你把掺进那个自觉的。嗯，你不跟老板呢啊？老板、啊。就是没来的吃饭了，对不对？哎呀呀！老板，老板，老板，
0: 大娘，
2: 小大娘，大娘，我又出来真的。
0: 大娘，
2: 哎呀，老板，
0: 哎呀，
2: 哎呀，老板了，你可别闹了，哎呀，我都没有吃完。
1: 哎呀，离开吧！
3: 哎呀，气死我了！
2: 哎，老板了。
0: 大娘气
2: 的，女婿，你妈打打我，老板啊，你打打打

0: 么样？哎哎呀呀，莫脸皮
1: 死！你丢了，你丢了。

0: 李学员，你说的对，这都是我的过错。不过这是个开头，也是个结束。老白兰，李学员，我求也求你们，今天这个事情啊，就咱们这些看戏的知道就行啊，可千万不敢说给我那个闺女修养。呀呀，闺女回来了，这千万不打
1: 老伴了，哎，老伴了，老伴了，哎呀，老伴了。

0: 他妈拽着走。
1: 哎呀，够了，够了！
0: 说你求家弟弟了，你还敢吼了？求家不敢吼。叫来了花头仔，你先听还是我先听？
1: 当然是我听呀嘛，我们就不我听呀。
0: 那你去听。
1: 哦，你去转。
0: 哦。
1: 杨六子，
0: 哎，
1: 我们看不见，
0: 看不见，看不见月水了。
1: 哎呀，这是咋子？
0: 啊，都在，又不是口黑，你看不见我来吧？
1: 你先听呀。
0: 我听见那些吼的，混混的，一两天不怕你，叫给你刷。
1: 哦，
0: 说哎，你不跟着我了。
1: 哦，
0: 我听见叫给你刷。
1: 哦，
0: 啊，妈妈，你口黑，我咋掉？

0: 这来个酒爸爸要那个的。
1: 我说啥？而且你哥哥关键说说睡好了。
2: 哦。
1: 而且就拿的那小是武器，你啥你哥哥拿的手？
2: 拿的手。
1: 你这张脑就这么一块肥毛腿倒带啊！你啥你手上拿的手？
2: 拿手。
1: 而且你手上拿的两把柳亚肥刀、
2: 嗯，
1: 而且换你哥哥前口打在后口，后口打在前口，左手打在地上，地上打在高手，再给打的一刀了，腿也尿了，刀做嘎菜个蛋不白断上了。
2: 妈妈会和我打。
1: 哎，后头你打了脑子着了，你赶紧说条件好啊！
2: 那我又没有叫哪个？
1: 这再从你那叫哪个来？看一开门给你一个诈骗，咋不？这叫你说我调侃咋看咋地？
2: 我让你去这。
1: 哦哦。

0: 来，
1: 你过来
0: 啊，咋接啊？
1: 让驴子
0: 啊！
1: 哎呀，那这个让驴子，让驴子。
0: 哎，
1: 我夸夸的就把你咋个一下？
0: 这你把我咋地了？这吃今年六叫爷爷跳出去了。
1: 让驴子咋个哈娃吗？
0: 咋都知道了。让你给一个油车，
1: 有啥油车
0: 的？瞧你那好，这瞧你那有的，这就叫叫哐哐亮亮，给上让你给这个东西。
1: 有啥呀？
0: 瞧你好，这瞧你有的嘛。
1: 哎，让你咋？
0: 哎，
1: 只要叫我强说，我咋能咋你了？你说咋接就咋接，咋接咋接就咋接。
0: 咦，这家伙哎，你说咋咋接咋接，又咋咋接就咋接，这怎么干？好嘞。
1: 哦，让你打，让你问哈，
0: 快喊了，大姐问哈。

0: 见了吗？瞧见了吗？
1: 没瞧见。
0: 看见了吗？
1: 没看见。
0: 好话说了，看穿脚起滑头子可是好好的，瞧见了吗？
1: 瞧见了。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净有事了。
1: 也没听见，
0: 我刺激你不动你啊，主上叫一声王头子，你管他嘞！我说哥哥的烂大呱呱，早说哥哥的嗨！哎呦，这真是个帽子哇、啊！这给我抽他！
1: 哎呀，让你打！
0: 啊哈呀呀，个你哩嘞！你主上感觉？主上，主上，主上！
1: 让你打，你让他家来主上。
0: 哎，那给那个打杠老汉，你吃不乱走不乱，脚架上溜出开才撞你地上，你大大个头出乱来了。哎，那给这个上脚东西那
1: 个。那个好老汉。
0: 咋叫好老汉还？啊，都在。
1: 哦。
0: 你扣后，我咋再调给他？
1: 哦。
0: 我就在昨天才开始才讲的。
1: 哦。
0: 我咋再调给他？你扣后哎。
1: 哦。
0: 我调节好的一了了无不喊你，你不用跟着我了哎。
1: 哦。
0: 算哎，那你扣后我咋再？
1: 快想好了。

0: 哎呀哎呀老
1: 妈妈
0: 别老妈妈别别了那个那个舅舅那个你

0: 一算就算。
1: 我要打再打你看看咋
0: 子？再打给喊，只要这打到考了背了，不乱那样说。
1: 咋个好吧？
0: 爸。
1: 哎呀，咋个好妈妈？
0: 爸。
1: 你咋的不就咋？
0: 爸。
1: 你要不这样咋了？你取债。
0: 取债就取债。
1: 你好久扣后。
0: 啊，扣后就
1: 取债。我嘎有办法，好久取债。
0: 你说办法？
1: 我们部两个大石头个。
0: 这家伙这个老板乱晃，那么远叫你去不？
1: 取债。
0: 啊、哦。

0: 哎，
1: 三个大嘞，
0: 哪大嘞？
1: 大狗嘞，哪嘞？
0: 慢下，
1: 哦，
0: 从小吃了鸡啊，拜拜。
1: 你在做行吗？
0: 哦，
1: 哎呀，让你打，
0: 臭了吧？少一次死上去了，不臭了吧？
1: 让你打，那都给我拿石头了。
0: 吃呀，石头呀，没鸡。
1: 这你给我不少狗了，
0: 见了也是没见，没见还是没见。
1: 两个儿子，
0: 哎，
1: 再咋个哈嘛？
0: 再咋个哈？哦，咋都是孬了，还是脚架呢？里头着上扎着上，里头着上扎着上。
1: 让领导，
0: 哎，
1: 闹了，
0: 闹了吧？
1: 闹了，
0: 闹了。
1: 哦，
0: 你不偏好笑，你笑啥个宝上吧？差你考了白了。
1: 那个狗让哎，
0: 哦，
1: 哪里的？
0: 哎，哎呀，这家也叫哪？这哪点最哪？
1: 哦，
0: 哦，你不要笑了，花头就不让咱慢慢找个张年的屌刀了。俺就是袖子上闹了，花头上来玩几条啊，这狗上鱼了。
1: 哪里咋浪费这少女了？

0: 啊，不是的，
1: 瞧见了吗？
2: 嗯，瞧见了。
1: 这见了吗？
2: 见了。
1: 就是了。哎，不离此地。
0: 那驴子，你让那家过来给扔。
1: 你上来。
0: 给扔了。
1: 还不到给你有扔了，还在这个地方。
0: 哎呀，让驴子。让驴子
1: 来给扔。不查上。
0: 你查。来了给扔吗？
1: 你是不是找我还报销呀你啊？啊，这狗子让驴子怎么妙苦了？这狗脚架铺开，这个又出乱呢，咋偷来了？这个，这家伙这狗子，阿兔仔，
0: 哦，
1: 你扣后尾咋这条？
0: 好，
1: 这庄稼才好的来呀！你扣后哎，
2: 让驴子，
1: 哎，
2: 我都有小卡碎，
1: 卡碎了，哦，卡碎你扣住那个柱子，过个水给倒走，
2: 哦，
1: 再下水管，哎。哦，你就过来睡觉。我咋再调给啥呀？咋调完这个家家伙呀？后样咋打对就出来了？这高过还调房调入过大年了，可慌过了。
2: 那你提手调房子睡。
1: 对对对对对。

0: 俺都在。你哥哥和牛叔叔打完了，俺都在。
1: 俺都在。俺都在。而且你哥哥和牛叔叔打完了，俺都在。
2: 嘿，这黄兔子一睡在身上让溜子的运气，为了让溜子二十三的人了，还没见过个女人，不知道身上有些少了解。我看咱黄兔子睡着了，解剖了那个狗的吧，
1: 他都在。
0: 嘿，
1: 也打来了。
2: 哎，这车上有面隔三爷，还要就你那个大个蛋了，你睡你。
1: 他都在。嘿。

0: 老爷子，那都把这裤带拿过来。老爷子，把这裤带也没来，老爷子。
1: 哎，
0: 裤带的。
1: 老爷子，这可听着把裤带也没来、哎。
0: 拿过来。
1: 哎呀，这个这地方这让人干了吧，这给的。哎，那咱躲在宅子上了，这给的。快交上。
0: 哎呀，老爷子，
1: 哎、
0: 我娘来过回呀。
1: 回呀，嘿。回都是闹了。你白把咋他的让刘哥哥一黑呀、啊、你会呀、啊、会呀、啊、一床上让刘哥一件事
0: 像是
1: 你强强脆脆脆脆强强得烂烂地就上一声让刘哥哥
0: 哎呀我们可就怕你的
1: 不就就不能回
0: 就怕的
1: 不就不能回非就不能不就不能就这强强脆脆有有味味
0: 非就不行、啊、
1: 不就不能
0: 哦，让
1: 就，
0: 让让刘子，
1: 让刘哥哥们咋介绍刘子？
0: 哦，那你站着这么长。
1: 哦，站着这么长。
0: 手放在上上。
1: 哦，手放在上上。
0: 啊，多你这的娘娘。
1: 人不是个毛驴，你给我把多这的娘娘。啊，多头的叫叫吧是。
0: 哦。
1: 把叫这的娘娘，
0: 哦、
1: 也叫上大大吧。
0: 那回就救了。
1: 啊，救。
0: 救了。我得强点
1: 就碗快
0: 那个溜溜
1: 溜到克拉家
0: 我
1: 家是让溜溜招呼到溜上走了就你就让溜哥哥们你让溜溜溜还给你个我到他这就找一找我到他就里上我家活上阿边爹呀打了妈子我到他这我到他我到他你打我的了让刘哥哥随你去了

0: 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91回《外事不决问周郎》。
2: 孔明先生二次见孙权，说出了破曹之计，孙权是十分敬服啊，挺身站起给孔明满了一杯酒。先生之言是我顿开茅塞，我意已决，是即日兴兵，与刘豫州并肩携手，是共灭曹贼。这回我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坚决打。这就等于是宣战了。当时屋里这个气氛可就变了，不像方才在议事堂了，互有戒心，互相客气。这时候呢，这个空气挺和谐，子敬也非常高兴。孙权告诉子敬先生，你赶快把我这道令传出去。子敬出去了一下，回来这酒也喝完了，孙权让子敬把孔明先生是送回馆驿安歇。孙权这个令往外这一传呐，文武当时就全知道了。感情自从议事堂会见孔明那时候开始，直到现在，这些谋臣武将一个都没走。要不怎么刚才子敬传令那么痛快呢？合着这些谋臣武将啊，仨一群啊，五个一伙啊，座谈立议，都在这儿商量这档子事儿呢。说是孔明游说我家主公，刚才在议事堂看来，主公是很生气。这么说，

孔明这次江东游说算是失败了。那么怎么这会儿主公又把孔明给请到书房喝酒去了呢？这是怎么档子事儿啊？尤其使人奇怪的是，咱们这位子敬先生他跟着忙活什么呢？当听到孙权的将令和看着子敬把孔明先生笑呵呵的送走了，这些谋臣一看，完了，咱们主公啊上了孔明的当了。快快快，咱们去跟主公说说去吧。张昭带着布置雇佣就奔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呢，这残席还没撤呢，孙权站的那地方正在想心事。张昭赶忙就过来：“主公啊，方才我听子敬传令，您要与曹兵开战。”孙权点头：“不错呀。”“哎呀，将军，我请问您，您自己想一想，您比河北袁绍如何？”嗯，孙权一听，我比袁绍比不得。怎么呢？我江东六郡81州虽然地盘不小，可是比起袁绍4州还差点，论人马也少得多。你这是何意？哎呀，主公啊，那袁绍那么强大，不是都让曹操给打灭了吗？当时曹操战袁绍的时候，他的力量不像现在这样大，也算得起是兵微将寡。官渡一战，据说曹操才7万人马，可是他灭了袁绍，平定了4州，统一了北方。曹孟德用兵如神呐、如今他兵多将广，咱们东吴怎么能跟他打呢？如今看来是只能降不能战，降则生，战则亡。主公，您可不能听孔明的话呀。张昭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把头低下去，是沉吟不语。张昭看了看雇佣，那意思别我一人说呀，你们也说几句。雇佣赶忙上前一步：“主公，子布说的对呀，那孔明与他家主公刘豫州如今被曹操打得跑到江夏去了，他要有点出路的话，他能上咱这儿来吗？我看他到咱这儿来的意思，就想凭他3寸不烂之舌说动咱东吴跟曹操交兵。我怎么越想这孔明越好像要来个渔翁得利呢？咱要把曹操打了，他就去抢许都；要是曹操把咱打了，他就许占了咱的江都。主公啊，您可不能上当，不能中孔明之诡计，请主公三思。”孙权还是没说话，因为张昭和雇佣这些话呀，把他脑子给他搅乱了。孙权坐在那儿，张昭一看差不多了，主公的心里头有点动摇了，那咱得给他点时间，叫他好好想想，别打扰他了。冲着雇佣一摆手，他带着布置和雇佣出去了。孙权坐这儿一句话没有，这时候他心里头挺乱。张昭和雇佣这番话呀，说的挺有分量，孙权能不合计吗？可是方才孔明和子敬说的也有道理呀，所以这时候他脑子有点乱。本来孙权就够闹心的了，这时候这院里呀，好嘛，跟赶集一样，你这算乱呢、乱什么呀？还是谋臣主降，武将主战，在那儿争论，争论的脸红脖子粗，跟百鸟闹林一样，嘁嘁叉叉，一了哇哇，乱乱轰轰，那话语啊，就顺着那个门帘啊和那窗缝就往屋里钻，吵得孙权是坐卧不安。

0: 他越听越生气，这心里烦躁得不得了。孙权一挺身站起来，他刚站起来要往外走，连龙一挑，子敬回来了。子敬送走孔明之后，他立刻就返回来了。刚一进二门，他看张昭和顾雍他们由打书房里出来了。子敬心想，坏了，大概张昭啊又在主公跟前说泄气话去了，我得去问问。他几步进的屋来，一看孙权那个样子，就知道主公现在心里头非常烦乱。主公啊，刚才是不是子布他们来过了？
1: 正是。
0: 他们又跟您说什么了？孙权把方才张昭几个人说的话跟子敬说了一遍。哎呀，主公，您可不能听他们的，您要听他们的话可误了大事。孔明先生的话说得多好，您不是都已经答应了吗？要和刘豫州协力同心，共同灭曹啊。张昭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是全身保家之计，只要他们老婆孩子没事儿，他自己平安，什么他都不管了。我不是跟您说过几次了吗？主公啊，您应该……好了好了，子敬，你也歇息歇息吧，我看你这两天也够累了，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不好？主公，您可要下决心呐、啊、这可正是当机立断的时候，当断不断不为好汉，当绝不绝不为豪杰，您要为您的霸业着想，要想面南背北，您此时就得早做裁决。子敬后边这两句话也不知道孙权听见没听见，孙权这时候已经挑连龙出去了，他上哪儿了？回内宅了。孙权将军想回到内宅好好躺下蒙头大睡，来他一觉，睡醒了有什么话再说得了。躺下倒是躺下了，就是睡不着啊。你说这人也怪，他心里有事儿啊，想睡会儿根本合不上眼。这大人物要有了心事啊，比那黎民百姓可烦躁得多呀，他更着急。所以孙权堂堂不合适，坐坐不合适，走走不合适，站着不合适啊，他怎么待着都不合适。这时候侍从把饭给他摆上来了，孙权吃不下去，心里头有事儿，多好的饭菜也难以下咽。这侍从们一看主公不吃饭，这怎么得了，赶忙就禀报了吴国太。吴国太一听也很着急呀、啊、吴国太听见些个消息，说曹操领兵要来打江东，我儿孙权心里一定很起急呀、啊、可是再急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啊。吴国太来了，孙权一看母亲到了，赶忙上前施礼，然后让母亲落座，自己往那儿一站。国太一看很心疼啊，看就这么两三天的功夫孙权有点瘦了，再看看桌子上那些饭菜热气儿都没了，都已经凉了，合着没吃。我儿仲谋有何心事茶饭懒宴？哎，母亲呐、啊、曹孟德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已经兵进江陵，扎下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是有这么一回事。就把孔明怎么来，文官怎么主降，武官怎么主战，孔明怎么给他出的主意都跟国太说，现在孩儿我是拿不定主意，是战呢、啊、是和呀，我要是降了吧，怕落一个刘琮的下场，曹操非把我杀了不可，我要是战，我这个力量要担保，怕打不过人家曹操。母亲，您说这我应当如何呢？常言说得好，旁观者清，这个处理事情跟下棋一样，俩人在那下棋跳马出车的，当时那个人呢就容易把那马腿别住，这旁边看棋的看得最清楚， 你马不能往那儿跳，那一炮不给你打了去了吗？跟这道理一样。国泰听着孙权都说完了，国泰倒笑，仲谋，这何必着这么大急？忘了你哥哥临终之言了？我江东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啊。你怎么不请教请教周公瑾呢？哎呦，国泰一句话，孙权是如梦方醒，他深施一礼，多谢母亲，立刻传金牌三道鄱阳湖，调周公瑾柴桑议事。这金牌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禀报，周公瑾都督已经来到了柴桑。感情周瑜来了。周都督从哪儿来呀？由鄱阳湖。他正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呢，听到探报的禀报，说是曹操领兵马要取江东。周都督连夜赶到柴桑来，今儿个天太晚了，他没来见孙权，想有什么话明天再说。都督住哪儿了？有行辕呐，那么大水军大都督统帅三军，来的柴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走的哪儿，哪儿有他办公的地方？周都督刚歇下鞍马，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卢子敬先生求见。哦，周瑜笑了，子敬消息真灵通啊，我刚下马他就知道了，快请。干嘛加一个快字？哎呦，公瑾和子敬先生是相交甚厚啊。这么说吧，东吴这些谋臣武将里边属他们两个人亲密。子敬啊，这么些日子也没回家，今儿个算刚回去，坐到屋里茶沏上，还没等喝一口呢，他听说都督来了，立刻就跑来相见。公瑾把子敬给请进来，是携手而行，拉着手走进屋，到屋里落了座。子敬，你怎么会听说我来了？哎呀，都督，我就在盼想着您呢，不瞒您说，我把信都写好了，还没往外发呢，因为我没问主公，不知主公作何打算，不敢轻易向您发函呢。子敬，最近咱们柴桑挺热闹吗？哎呀，简直都乱了。都督，我跟您从头说吧。子敬就把自己怎么到江夏，以吊孝为名请来了孔明先生，把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动主公怎么回事情，张昭如何主降，程普黄盖如何主战，主公现在拿不定主意，他是一字不漏啊，都跟公瑾说了。周都督听完了挺高兴，子敬，这很好啊，你回去安歇吧，我已经打定了主张，明日咱们见主公是当面再议，你看怎么样？就这样吧，都督您也早点安歇。不过有一样，明日您见着我家主公，把话想好了再说，因为主公现在啊还没有最后决定呢，究竟是战是和，可能啊也就等您一句话了。周瑜点头，子敬说完回家了。这儿刚把子敬先生送走，启禀都督，门外有人求见。何人？张昭先生。哦，都督一听，呵，张先生来得挺快啊，说我有请。遵命。棋牌赶忙出去了，功夫不大，姐外边进来好几位，嚯，张昭、张宏、顾雍、布置，这四位怎么总在一块儿待着？四个人心气相通，都是投降派。他们进门来先见都督施礼。哎呀，

都督有鄱阳虎赶至柴桑，一路多受鞍马之劳。列位老先生驾到，恭谨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岂敢岂敢，先生请坐，都督在此也有我等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啊！我等歇坐啊！好，哈哈哈哈！几个人都坐那儿，他们表面上都很平静，有说有笑的，可是怎么能瞒得过都督的眼睛？都督一眼就看出来，张昭几个人面上都有惊慌之色呀，他们都非常紧张。等坐的那会儿，顾雍就看着张昭，那意思咱不是在道上都说好了吗？有话您先跟都督说，有遗漏的地方啊，我们给您补充补充。张昭点头示意，冲着都督一拱手：“都督，您可晓得咱东吴之厉害？”公瑾摇了摇头：“尚且不知，我刚来，我怎么能知道？愿听几位先生明教。”哎呀，岂敢！都督啊，曹孟德领雄兵百万，陈兵于汉上，扎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啊，并且给我们来了一道檄文。檄文的意思是请主公跟曹操联合一起会列江夏，生擒刘备。可恰恰就在这时，我们的子敬先生由江夏请来了一位诸葛孔明，这位孔明先生是特来下说辞的，他以话激动我家主公，我们看出来了，可是咱们的子敬却执迷不悟啊。为这个事儿，我家主公现在还没拿定主意，究竟是战是和？我们想呢，战则亡，是和则生。那么主公一定要请都督一决，就请您去给拿主意。我们希望都督您呢，劝说劝说主公，还是以降为上，不能听诸葛亮的，还是得和呀。都督点了点头，那么几公相见如何呢？你们这几位看法都一样吗？布置张宏、顾雍连连点头：“都督，都督，我们和子布先生看法完全一致，只能请降啊。”哦，都督笑：“几位先生想得好啊，你们的想法和公瑾相同。我听见一点消息，知道曹操领兵来了，我也怕主公和曹操开战。”所以我是专程由鄱阳虎赶到柴桑，劝说主公请降为上。先生们只管放心，暂且回去歇息，明日一早我与主公相议，我们去商量。哎呀，张昭看了看顾雍几个人，心说怎么样，这趟来对了吧？你看看咱们都督啊，别看年轻，这个人很有远见，还是不打对。几个人全站起来，个个拱手：“都督，天已不早，我们多有打扰，请您安歇吧，明日再会。”恕恕我不送。都督没送他们，这几个人刚出去，有人进来禀报：“启禀都督，门外有老将军程普、黄盖韩当求见。”哎呀，公瑾微微一笑：“这是文官刚走，武将又至，吩咐人说我将接相迎。”都督由屋里接出来了，因为来的这几位都是江东开国老将，一见面都督一看，嚯，这几位带着气儿来的，一个个是怒气冲天呢。见都督插手施礼，公瑾把他们请到屋中落座。黄盖是劈头就问呢：“都督，您可晓得咱江东要归属他人？咱这地盘快没了，你知道吗？”都督一听：“哦，老将军，此话怎讲？”嘿嘿。

虎把话就抢过去了，武将嘛，说话都不客气，都督啊，我等自随从孙将军开基立业以来，大小数百战，我们是可引刀头穴，睡卧马鞍心，方才占得这六郡城池啊。老程普说跟着孙将军不是孙权，是孙权他父亲孙坚。我们得了这块地方那么容易吗？今天我家主公他听信谋士之言，要北面降曹啊，此真是可耻可惜之事。都督啊，我等是宁死不屈，我们希望都督您见主公，给主公拿定主意，让他兴兵与曹操会战，我等愿死战疆场，誓保东吴。哦，列位老将军，所见相同吗？你们想的都一样。腾楞一下，老黄盖站起来，用手一拍额头，啪啪，给自己脑门子上来两巴掌。嘟嘟啊，我等头可断，是誓不降曹。韩当也站起来一插手，嘟嘟，我们都不愿意降啊。都督站起来，冲着几位老将一拱手：“几位老将军，我周公瑾正愿意与曹操决一死战，怎肯投降？请几位老将军暂且回府吧。周瑜是自有定义，多谢都督，我等告辞了。”这几位老将还没等出大门呢，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门外有旅犯诸葛瑾先生求见。”哎呀呀，周瑜乐了，心说今儿晚上真热闹，是一波接一波。周瑜倒想听听诸公的见解，说我有请。随着这个请字，诸葛瑾和旅犯进来，进的门来续座吃茶。都督问他们：“不知二位先生来此则甚？”都督啊，诸葛瑾挺为难，因为设弟孔明由汉上来到江东，据说是他家主公刘豫州要联结我东吴，共发曹操。现在咱们江东这文武商量了半天，也没最后啊做出一个裁决，是战是和，这个事使诸葛瑾非常难为呀。您想啊，因为是我弟弟孔明为使臣，我呢不好多言。这次我们是恭候都督您来决定此事。哦，那么请问诸葛先生，你们二位有何打算呢？诸葛瑾看了一看吕范，吕范没词儿，瞅着诸葛瑾，心说：“你说吧，怎么说都行。”诸葛瑾想了想：“都督，以我们看来，是降者一安，战者难保啊。这话就是说，要是战的话，很危险呢、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要按着那些主降派做呀，东吴也得完。”诸葛瑾这两句话把周瑜给说乐了。二位先生请回府吧，周瑜自有主张，来日咱们同治议事堂和主公一起商定。哦，是，看来人家送客了，也没法在这儿再坐着了，向都督告辞。这二位走了，吕蒙甘宁来了，再把吕蒙甘宁两位将军送走，已经深夜了。周都督坐在这儿是冷笑不语呀。他笑什么呢？他笑曹操这个人特意猖狂了，你敢藐视我东吴没有能人。他笑孔明居然敢由江夏来到我东吴游说。他笑子敬太憨厚了，笑这些文官轻谈

0: 夸辩，一沾事儿就迷糊，笑这些武将是有勇无谋，他笑这些人一个也看不出自己的心事，所以周都督坐那儿冷笑。第二天一大早，都督让子敬把孔明请来一见，子敬陪着孔明先生来了。孔明对周都督是闻名久矣呀，知道是一位年轻的将领，这个人是很有本事。今天两个人这么一见面，孔明上下打量周瑜，不由得暗竖大指啊，好漂亮个人物。周瑜啊，年纪在30几岁，他身量而不高不矮，是不胖不瘦，扇子面的身子骨，是细腰扎背，双肩暴隆，面似浮粉，天庭饱满，底阁方圆，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圆袍耳朵，真是男生女相。他的嘴角微微有点下垂，不但现出刚毅之威，而且还带着点傲慢之态，头戴一顶亮银飞龙盔，嵌宝珠，珠光四射，狐狸尾胸前挂，雉鸡尾脑后飘洒，身穿素缎色锦袍，上绣银龙探爪，海水江鸭，腰扎七宝福寿带，素缎色中衣，脚下一双白云缎虎头战靴，腰悬一口落叶秋风宝剑，白纱鱼皮鞘，银通口，银寿面，银饰件，素白色灯笼穗3尺多长，迎风飘洒。哎呦，好一位江东周。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下。观万物便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92回《乔雍记》，孔明说二乔。
0: 鲁子敬陪着孔明来见周瑜，周瑜听说孔明先生来了，他是接出中门，这是表示很尊重，因为孔明是江东的一位尊贵的客人。子敬一给引荐，他们互致问候，然后来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子敬在下手相陪。刚一坐下，子敬这心里很着急，他就先开口了：都督，如今曹操领雄兵100万，是陈兵于汉上，看来是要取我江东啊。我们东吴这些谋士都打算投降曹操，武将都打算和曹操

0: 都是决一死战。现在我家主公孙将军是徘徊于战与和之间，大概他就等着将军您一句话。我不知道将军您作何打算。公瑾看了看子敬，心里想：子敬啊，你抢什么话呀？我今儿个想听听孔明的。孔明不是你把他由江夏请来的吗？实际呀，他是来求咱们江东来了。我得让他先开口。那么子敬现在已经说了，周瑜不能不答呀。他想了一想，然后看了孔明一眼。子敬，我已经把主张打定了。哦，都督，您是怎么打算的呀？
1: 我打算跟主公说一声啊，让主公及早投降。
0: 啊，这句话把鲁肃给说愣了。都督，投降曹操？
1: 是啊。子敬，你想，曹操家天子之名啊，他是征伐于四方，他想打谁打谁，
0: 人家出师有名，何况还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咱们怎么能与人家争衡？是只有求降。哎，子敬把袍袖这么一甩，将军此言差矣。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历经三世啊，得来不易啊，就这样拱手让与曹操。
1: 子敬，你不要着急，这个事情我想过了。
0: 为什么我说要投降不能打呢？
1: 子敬，
0: 六郡八十一州的生灵我不能不降啊，因为我是江东水陆三军的大都督，如果我要和曹操一开战，我东吴不知有多少人就得妻离子散，这些人能不埋怨我吗？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所以只有请和，绝不能战。
1: 哎呀，都督啊，子敬急得几乎都要站起来了。你说的不对呀，难道你忘了伯父之重托了？伯父临终之时怎样托付的将军你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你是我江东股肱之臣呐、啊，好比是一座泰山，你是我们的靠山。就这样降了曹操，都督，你不怕丢面皮吗？凭你的神勇，凭你的决胜，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怎么就这样拱手称臣呢？
0: 唉，子敬，不能打呀。莫说我一个周瑜，就是十个百个也难以拒敌曹兵，一打咱们江东就完了。我想了，是和则安，战则亡。
1: 哎，这话从何说起呀？都督，你就把你的全副本领施展出来吧，这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就等着您这主心骨呢。您只要说一声杀，他们就会血战疆场，我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吧。
0: 不不不，子敬，非败不可哟，不能降，一定得降，好吗？这二位是争论不休，只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周瑜偷偷看了孔明一眼，他看孔明是个什么表情，只见孔明坐在旁边是面带冷笑。嗯，孔明先生，您因何沈笑？说你干嘛带着这种讥讽的笑容看着我们呀？孔明觉得他们两个人争辩得很有意思，听周瑜这一问，孔明先生把茶杯往前这么一推， 都督，我是在笑子敬他不识时务。子敬一听差点火了，什么？孔明先生，你说我不识时务，那此话怎讲啊？子敬，都督说的很有道理，他要劝你家主公孙将军面北称臣，都督这是为了全区保家封妻印子之计，为了荣华富贵，为了自己还能官升一级，投降有什么不好啊？妻子也平安了，自己也没有危险了，江东六郡丢不丢，何足挂齿呢？卢子敬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孔明啊，难道你要让我家主公孙权屈膝降贼吗？子敬啊，其实这也是为了你们东吴文臣武将的平安。你屈指算算，袁术、袁绍、吕布、刘表与曹操抗衡者，哪一个没被曹操灭了啊？他们谁有好结果呀？现在还有一人不识时务，那就是我家主公刘豫州。他虽然兵微将寡，但是他敢与曹操争雄，现在被曹操打败了，逃到了夏口。如今据我看来，天下再也没有人敢与曹操争斗的了。所以呀，还是都督所说是个上策。哎，周瑜哈哈一笑，子敬，你听怎么样？孔明先生与我所见略同，心气相通啊，还是降为上策。这下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孔明啊，你这个人呢、可真不怎么样。昨天你跟我们主公怎么说的？在酒席宴前说的是头头是道，今儿怎么一见我们都督就变了呢？我们都督方才说的那些话还有情可原，甭问，准是昨天晚上张昭那些人来了，在都督耳旁说了些什么，周瑜相信了他们的蛊惑之言。可你不应该这么说呀！想到这儿，鲁肃站起来了，他几步走到孔明的跟前。孔明先生，你要是这么说，那你何必从江夏？子敬要说，你何必由江夏跟我来到江东？你上这儿来，不是和我主孙权来联合来了吗？现在你怎么改成劝降的了？孔明啊，显一显乐出声来，他看子敬着了真急了，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眼珠子瞪得一边大，心说可别把他气个好歹的呀！子敬，你坐下坐下，别着急，听我说嘛。你要是不打算降啊，我还有不降的办法呢。子敬一想，要这么说还差不多。那先生，你说说。这时候周瑜也搭话了，是啊，孔明先生，你有什么不降之上策呀？不投降怎么办呢？嗨，都督，子敬，其实啊，你们莫要看曹操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陈兵汉上，你们东吴要想让曹操退兵，用不着动一刀一枪，也不必发一兵一卒，只要派一介之使，就是芝麻粒那么点的一个使臣，乘一叶扁舟啊，驾一条小船啊，送去两个人，曹操当即就会卸甲卷旗而退。孔明先生这一句话，把三军大都督周瑜和鲁肃、鲁子敬全给说愣了。周瑜右手一拢雉鸡尾，左手轻轻一捻狐裘。 孔明先生，但不知我东吴这两个人是哪位文官与武将，
1: 是谁呀？
0: 子敬也盯问了一句，
1: 啊，是啊，孔明先生，
0: 这俩人是金人、玉人还是珊瑚翡翠人呢？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要有这样的能人，孔明先生您说给我吧，不用说俩，二十、二百、两千、两万我也往曹操那儿送，只要他退兵就行，那也比打仗强啊。那这俩人是谁呀？孔明先生说到这儿，慢慢的把那茶杯端起来，吹了一吹，水面上飘着的那茶叶棍儿，喝了一口，然后把茶杯放下。就这个微小的举动，那么大的三军都督周瑜，这颗心就跟着孔明那茶杯忽悠一下起来了，唰啦一下落下去了。周瑜和子敬啊，四个眼睛围着孔明先生转。孔明轻轻一摆手中的鹅毛扇，都督啊，你们东吴去此二人，好意思大树飘一叶，太仓去一树，海水之一滴呀，丝毫伤不得什么筋骨。子敬一转脸，心里说是谁呀？你倒快说呀！周瑜也有点坐不住了，他差点也站起来，想了一想，毕竟自己是三军之帅，怎么也得沉稳些。子敬就够着急的了。子敬倒不是不顾身份，因为他跟孔明先生也比较熟了，跟周瑜是莫逆至交，屋里也没有旁人，方才的那些话子敬也确实听得有点生气，所以他才那么激动。现在孔明先生还没说出这二人到底是谁呢，人家问得这么急，孔明先生这才回答了一句，都督，您可知道曹操平生之二愿呢？说曹操有俩心愿你知道吗？哎呀，周瑜这心里都着了火了，心说我这问你，东吴去两个人，曹操就可以退兵，这俩人是谁？你干嘛跟我说曹操有两个心愿呢？他得强摁住胸头的这个急躁劲儿。孔明先生，我不知。哦，都督啊，曹操平生两愿之一，他要扫平天下，面南称帝，他要篡位当皇帝。第二愿呢，曹操知道天下有两位绝色美女，这两个美女是聚在江东，都在你们这儿呢。曹操乃是一好色之徒，他早想得此二女，今日能兴兵百万，带战将千员，虎视江东，并不是想得你们六郡之城，而是为此二女而来。哦，孔明先生，但不知此二女是哪家的闺秀，谁家的姑娘？周瑜这话问得有点急，他这一着急呀，孔明相反倒更稳当了。都督啊，你们江东不是有一位乔公吗？乔公膝下生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孔明的话刚说到这儿，可把子敬给紧张坏了，心说什么？孔明先生，你怎么提这俩人呢？哎呀，提不得呀！子敬赶忙一抬手，他好像是抬起左手来摸一摸额爵。其实子敬没有偏头疼的毛病，他不是在摸这额爵，他是挡住周瑜的视线。
1: 右手紧子摆呀、啊。

乔习文，小乔习武。大乔文采过人，是落笔成文，出口成章；小乔侠骨英风，武艺超群。难得曹公想得此二女呀。曹操经常这样说，说老夫若得江东二女，以御晚年，我是终生无恨。所以方才我才提醒都督，您赶快派人以千金礼聘，买来乔家二女，乘一小舟送往曹营，曹操立刻是倒戈北还。到那时，我江东不就罢了兵革之患了吗？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此乃古之范蠡尽西施之计也。孔明说的这个范蠡尽西施是怎么回事啊？在春秋时期呀，吴国的吴王夫差呀，不是把越国给灭了吗？有一段故事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哎，就是这档子事儿。这个越王勾践他心里不服啊，他总想要报这个亡国之仇啊，想把夫差杀了，可是他又没这力量。后来呢，他就告诉他手下一个谋士啊，姓范的，叫范蠡，说你能不能在各地啊给我选个美女，我要用美人计迷惑夫差，报亡国之仇。范蠡说，我给您找找吧。后来啊，范蠡就在这祝罗山下发现了一个美女。这祝罗山下有两个村子，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这地方是诗姓居多，就是姓诗的特别多。有一个女子住在西村，所以叫西施。她是一个浣纱之女呀，就是一洗衣服的姑娘，父亲是一砍柴火的，以卖柴为生。可是这个西施啊，长得太美了，范蠡就把她给选中了，就给夫差送去了，把夫差乐坏了。得了西施之后，他就在远离国都的一个高山顶上修建了一座瓦宫，不但修了瓦宫，还修了一座响谢廊，就是把这地挖空了，地底下埋上缸，上边铺上板子，然后让西施女呀穿这木头底鞋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走的，那上边发出那种声音来特别好听，夫差啊特爱听。夫差还为西施修的西施洞、吴王井、秦台、香山、鸡城、鸭城，呵，那景致不少啊。哎，这些景致流传至今呢。当时夫差手下有一谋臣叫武云，他就告诉夫差说，是大王您赶快把西施贬喽，此女乃亡国之患，您可不能信宠她呀。古代的夏桀王啊，曾经信宠过妹喜，亡国了。殷纣王亡于妲己，周朝的周幽王亡国亡于褒姒，您不能再要此女了。吴王夫差不听，他朝天是沉于酒色，不理国政，后来终于被越国所灭。这就是36计之中的美人计。今天孔明先生给周瑜献的这策，就是让他学范蠡去进西施。你花俩钱儿把乔家的这二女买来送到曹营，这不就完了吗？孔明先生这话刚说完呢，子敬再一看周瑜，脸儿都白了，而且头上那雉鸡尾呀直哆嗦。子敬心说，坏了，都督火了。

0: 明，你说吧，你就。周瑜用手一扶肋下的佩剑，他不由自主的那右手，砰，就把那剑柄抓住，看这意思，宝剑就要出匣。可是，周都督没把宝剑拉出来，看来他是用最大的力气压住了胸头火，摁住了这口气。他冷笑了一声，哈哈，孔明先生，您何以得知曹贼想得江东二桥呢？啊，都督您问这个呀，那还是我在隆中的时候，我听说曹操在邺城漳河之畔修了一座台，名叫铜雀台。他让他的幼子，最小的那儿子，曹植、曹子建监督此项工程。曹植才华过人呢，这个台他修得非常漂亮。在铜雀台上，不单修了一些楼阁，起起飞檐，雕梁画栋，而且还修了一个一丈五尺高的铜雀，象征着如意吉祥。曹植在铜雀台左边修了一座台叫玉龙，右边修了一座台叫金凤，中间有两座飞桥横跨凌空，气势宏伟。他请他的父亲曹操去看这座台，曹操当时很高兴，就让曹植做了一首赋，叫《铜雀台赋》。曹植就在这赋里提到了江东的二桥。哦，周瑜一挺身，左手一摁桌案，他站起来。孔明先生，您还能够记得赋中的几句原词吗？实不相瞒，都督啊，我在隆中很喜欢看书，我又偏爱曹植的文章，这首赋我已经是熟烂于胸，一字未忘。听到这会儿，周瑜一拱手，能不能请先生您试诵几句？您试探着说两句我听听。孔明点头说，其中说道：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原果之姿容，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览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说是这漳河水长流啊，可以浇点果园，双台分左右，一个玉龙一个金凤，揽二桥于东南呢，他就是想把江东这两位美女大乔小乔得着之后，藏到这铜雀台上，以喻曹操的晚年，就是这么个意思呗。孔明的话刚说完，听周瑜大叫一声：可恼啊，曹泽欺吾特甚难。啪，他把肋下的佩剑这剑袍这么一甩，啪，把茶杯一下子给扫到门外头去了。孔明当时很吃惊啊，急忙站起来一拱手，都督息怒，您这又何必呢？我这完全是一番好意，是为你们江东着想啊，就这么两个民女何足为惜呀、啊、你拿俩钱把她买来送到曹操那儿去不是就得了吗？当年汉明帝为了和好于单于，曾送昭君出塞，方得天下安枕呢、啊、说汉天子啊，为了和好藩邦，把公主都舍出去了，但是天下可太平了呢，两个民女您干嘛着这么大的急呀、啊、哎呀， 周瑜苦笑一声，冲着孔明拱了拱手：“孔明先生，您有所不知啊，方才先生所说之大乔，乃是我江东将军孙策、孙伯符之夫人，小乔乃公瑾之妻也。”哎呦，孔明装作不知啊，他是深识一礼，都督见谅，孔明实在不知啊，失口乱言，死罪呀，死罪。哎，先生不知，不知者不怪罪，我与老贼曹孟德势不两立。孔明一听，哎呀呀，慢来慢来，都督，事要三思，免之后悔呀，可不能轻易跟曹操打哟。您可要知道，这不是什么一胜一负之战呐、而是生死存亡之战，望都督审慎而行。先生啊，我受伯符之重托，我怎能屈身降曹？是方才。
1: 好了，今天的评书下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 千言万语，殆不能。

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

粉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9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要纯瘦的还是肥瘦相间的？要不要焖子？尖椒要吗？这是有关驴肉火烧的触达吃货灵魂深处的三连问。在入选的中国地域十大名小吃中，唯有驴肉火烧颇负盛名。
4: 要纯瘦的还是肥瘦相间的？要不要焖子？尖椒要吗？这是有关驴肉火烧的触达吃货灵魂深处的三连问。驴肉火烧作为河北省中国地域十大名小吃，它的美食 IP 效应可是辐射了华北地区的街头巷尾，在北京的店铺数量上打败了煎饼、包子、肉夹馍，还频频亮相于各大电影、相声，得到了冯巩、郭德纲、于谦等一众大咖拥护。虽说驴不如马尊贵，也比不上骡的脚力，但在古代，驴始终承担了代步运输的责任，吃一顿驴肉相当于吃掉了一款三流车的车门。驴肉肉质松软，口感细腻，又不似羊肉腥膻，因富含谷氨酸而鲜美可口，于是便有了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河北的驴肉火烧主要分两派，保定驴火和河间驴火。河间驴肉火烧选用渤海驴肉，保定的驴肉火烧选用太行驴肉，一种是沿海一带的渤海驴，一种是山区和平原的太行驴。保定驴肉火烧的故事要到当地的漕河小镇去寻找。据徐水县新志记载，漕河驴肉制作工艺始于宋代，历经元明清，技艺日臻成熟，如今漕河已经升级为驴肉食品的注册商标。保定派驴肉是经过20多种调料卤制的，而且煮肉的汤底从来不换，只加水续料，故称老汤，大火攻，小火焖，共20多道工序和近20小时的烹制，才能使老汤的滋味完全进入驴肉。剁得碎碎的还热腾腾的驴肉夹进刚出炉的火烧里，色泽鲜嫩，香气绵长，卤味十足，不浇上一勺煮肉的高汤汁，绝算不上是保定驴火的做派。热火烧配热驴肉的温度隔着粗纸传入手心，一阵驴肉的香气从手中缓缓升起。河间派的驴肉则是酱香口味，以花椒、山楂、冰糖等调料制成的调料包置入汤内，与驴肉一同熬制，待汤底凉透才将驴肉取出，切成片块状，并佐以碎尖椒放入刚出炉的火烧内。热火烧加凉驴肉，河间人吃的就是这个外热内爽。因制作工艺的不同，两派的驴肉口味也不同，可驴肉火烧终归是驴肉火烧，马肉、牛肉、猪肉都替代不了。除了驴肉，被驴和河北吃货双重选中的死面火烧制作也颇为讲究，和面技巧用油入料，火候把握，一个都不能含糊。不过说实话，两派的火烧的制作工艺差别不大， 唯一差异在于形状，保定派的是圆火烧，而河间派的是长火烧。首先，和面力道的大小和水的多少决定了火烧的软硬。在厚度约一厘米的面饼涂抹上油，卷成柱状体，火烧便有了层次。再将其揪揉成若干似馒头的面团，抹上一层驴油，用类似特制的木头公章的工具在面团上一盖，面团就成了圆饼状。两面烤至八分熟后，再将成型的火烧以更高温的飞明火继续烘烤，就会形成一层酥脆的外皮，圆饼的肚子也鼓胀起来，外脆里嫩，香酥可口。这便是地道的传统保定派的圆火烧。河间派的长火烧则是将揉好的面拉成长条，涂上油，然后左右两侧向中间折叠两次，放到平底锅里烙，温度不能太高。等火烧基本熟透后，将它放入特制的炉灶中，同保定派一样的内功原理，使其接触更高的温度，却不接触明火，从而形成了两边呈现金黄斑纹的外皮。整个火烧被刀划开的那一刻，一声刺啦，仿佛是来自记忆深处。驴肉和焖子将火烧塞得鼓鼓，也把河北人的心塞得满满当当。咬上一口，火烧的酥脆可口，驴肉的肥而不腻，在口腔齐涌出来，那份满足是别的食物满足不了的。自此，驴肉与火烧的 CP 算是锁死了。保定驴火也好，河间驴火也好，不管你是哪派粉丝，在咬下酥脆金黄的火烧和鲜美嫩红的驴肉那一刻，几公升的期待和满足都燃烧起来了。不过，要是提到驴肉火烧的神仙伴侣，粉丝们又要分成两派。对于一派人来说，驴火神仙伴侣的第一顺位必须是凝结了熬煮驴肉的所有精华的焖子，其重要程度甚至决定了驴肉火烧的成败。焖子是用熬制驴肉的肉汤加驴油和新鲜的红薯粉不断搅拌，直至粘稠状，继而熬制而成型的一种肉冻，口感筋道，爽滑无比，入口即化。另外一类是驴板肠的拥簇，驴的大肠位列驴八珍之首，具有韧劲儿和嚼头，与松软的驴肉互通有无，丰富了驴肉火烧的层次感。当然，一份完美早餐的清单必得干湿结合，一碗小米粥或者驴杂汤下肚，这一天都通畅了。若口味重一点，那驴杂汤当仁不让，在以驴骨熬制的咸鲜汤底里散落着丰富的驴杂，包括头肉、口条、驴唇、耳朵、喉管、心、肝、肺、肚、筋等，别有一番滋味。但金黄稠糯的小米粥也是驴火的绝佳伴侣，清淡醇厚的口感能最大程度上

0: 释放驴火的鲜美，缓缓咽下一口烫烫的小米粥，直暖到肠胃，再配上保定特产怀茂酱菜和腌制的小辣椒，纯正极了。
1: 牛杂又称牛杂碎，是牛内脏的统称，嘌呤高，对腥味敏感，不吃内脏的人总有1000个理由，但人之砒霜，我之蜜糖，爱上内脏真的不需要讲道理。
0: 嘌呤高，对腥味敏感，不吃内脏的人总有1000个伤心的理由，但人之砒霜，我之蜜糖，爱上内脏真的不需要讲道理。北有卤煮，这道由猪杂、火烧和老卤组成的风味小吃，味重，入坑有门槛，是北京人与北京人之间沟通的秘密，是外地人无法理解的幸福。南有牛杂，这道街头小吃里牛肚、牛心、牛肠的怪味被卤汁镇压，各自保持初心，口感依旧。不光广东、广西、福建、澳门和香港人都爱吃，外地朋友接受起来毫无压力，穿着夹脚拖鞋站在路边，用竹签插着吃，是最地道的吃牛杂姿势。在广州，穿串的、一锅炖的、纯肉的、就着米粉吃的，牛杂各式各样，可以轻易在街头巷尾寻到。牛杂曾经是下栏菜，用的是低档次的边角碎料和内脏，放在以前是穷人补充营养和力气的便宜肉类。广州人恋上牛杂要从上世纪80、90年代说起，改革开放和下岗潮轮番上演，大伙衣服卖起来，小五金店开起来，能吃苦的那波人就做起了牛杂生意。当时新鲜当下的牛下水只要4毛钱一斤，烹制好的牛肚可以卖到2元一串，小贩推个铁皮车沿街售卖，不用交铺位费，广州本地人叫它走鬼道，听起来是门好生意。可牛杂小贩需要在凌晨3点去屠宰场把下水买回家，连夜搓洗里头气味浓重的污物，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用广州当地人的说法，就是不怕臭、不怕累、不怕鬼的人最先上岸买车买楼。牛杂对广州人的陪伴从小贩们的剪子声开始，一辆简易的小推车，煤炉上架着一口大铁锅，肉汁沸腾着，档主会把牛杂们从卤汤中夹出，用剪刀在每一个温熟的部位剪3至4下，牛杂应声落入塑料碗中。牛杂里牛腩能吃出纹路感却不塞牙，牛心牛肺爽脆，牛肚牛肠软嫩，牛筋百叶筋道，有的小贩还会将牛舌、牛膀、牛脆骨一并炖煮，一碗牛杂里可以吃出好几种迥异的口感。不仅牛杂，大锅里头还别有乾坤，清热生津、消食下气的白萝卜，它的清甜味甚至胜过牛杂本身。面筋饱含汤汁，一锅牛杂的精华都在里头。捆成节的韭菜跟昂贵的肉类食材一起售卖，能确保利润。就是这样一个个牛杂摊档，像便利店一样，从30多年起游走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零用钱不宽裕的孩子嘴馋，只能买5毛钱一碗的萝卜，照样吃得津津有味。大孩子晚自修下课，总能在回家的路上吃到一碗好吃不贵、自挑自选的牛杂。就像深夜食堂一样，牛杂档安放着他们的青春。这些年变化太快，广州经过市容市貌的整顿，走鬼档要不就被取缔，要不就搬进了固定的铺面。牛杂档主们以前不出摊也无所谓，现在不开店都要交铺租，生意变得不好做。但这批最早做牛杂的人仍在用他们的方式给广州人最长情的告白。 越秀区的荣毅发牛杂到今天已经开了30多个年头。近年来，牛百叶的价格水涨船高，做传统牛杂汤牛三星的店家已不多，而荣毅发的牛三星除了有绵软的牛腰牛肝之外，依然能找到又嫩又爽的牛百叶，把牛三星做得像白切鸡一样爽又滑，是老板的坚守。因此当地有食客评价它为广州最好吃的牛三星时，老板会欣然地接受这个名号。荔湾区的牛老牛杂自1994年营业至今，祖籍四川，如今操着一口流利粤语的老板娘张姨笑着介绍，从前那些要妈妈掏钱来买牛杂吃的小孩，如今已结婚生子，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吃他做的牛杂。吃到有固定门面的牛杂容易，一尝那些依旧是走鬼档的牛杂就难了，因为这些档主已经老去，是否出摊全凭身体状况。荔湾区芳村陆居路一个由80多岁的阿姨经营牛杂档没有名字，因为好吃，阿婆牛杂的称呼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广州殿堂级别的档口。实在嘴馋的饕客给阿婆牛杂档旁修鞋的阿叔递一包烟，留下电话，拜托阿叔一有动静就电话通知。档口对面做缝补生意的大姐特意建了个微信群，阿婆一开卖，大姐就在群里通知大家速速前来。阿婆好不容易出摊，食客无论如何都要排上2小时的队，与喜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光讲这几家店铺，很多广州人是不服气的。每一条街区都有专属的牛杂档，他们风味迥异，有的咸，有的甜，邻里街坊终于去哪儿，心里都分别有数。只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到底还有多少档主仍愿意花耐心清洗，花功夫选料呢？
1: 美食家孔夫子有言，不得其酱不食，讲究滋味的饕客信守这条格言，再也离不开酱的丰腴。中国人喜欢吃酱，开门七件事酱居第五，仅次于柴米油盐，已成为不少人的家庭必备品。
0: 美食家孔夫子有言，不得其酱不食，讲究滋味的饕客信守这条格言，再也离不开酱的丰腴。中国人喜欢吃酱，开门七件事酱居第五，其次于柴米油盐。自从孔子的年代以来，人们一直通过酱追求两种口味，酸和鲜。汉代以前的酱涵盖各种腌菜泡菜，和今天不尽相同。汉代以后，中国的酱主要分为两大流派，骨酱和鱼酱。随着中国文化圈向外扩展，整个东亚、东南亚的饮食都以运用这两类酱料为特色。骨酱来自豆和麦，它造就了中餐最基础的味道。酱的品种差异往往可以区分不同菜系。就全国而言，最常见的是大豆酿制的黄酱。人们什么地方最迷恋黄豆发酵的鲜香？东北三省当仁不让，那里黄酱叫做大酱，这才配得上东北人的豪气。东北是大豆之乡，东北大酱自然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酱可以炒豆角、爆茄子、焖土豆，也可以炖鸡、熬鱼，甚至可以蘸饺子，真可谓无酱不成席了。而最有代表性的吃法大概是鸡蛋酱，大酱和蛋液在油锅中翻炸，色香都很诱人。前些年全国各地饭店里还常见一道东北大丰收，就是玉米、排骨、土豆和豆角在大酱的调和下堆成一大盆，实实在在，丰丰美美。毗邻东三省的华北地区，包括内蒙古、山西、河北各地，制作黄酱的工序也都类似，唯独在山东，因为过去

0: 铁球、面酱、春不老。其中后两者都是酱产品。春不老是一种用面酱腌制的酱菜，一名雪里红。当地酱业异常发达，保定怀茂酱园与北京六必居、济宁玉堂、临清集美合称江北四大酱园。哪怕同一道菜肴，保定馆子的做法往往与别处不同，他们总要添加面酱调味。大概是领会了圣人为父不为母的道理，传统保定菜并不追求色香味俱全，面酱让菜品色泽暗沉，说不上好看，味道却是极好。因为发酵得法，保定面酱产品兼有蔗糖和香油的清香。无论北京烤鸭还是清真羊肉名菜他似蜜，都以配佐怀茂甜面酱为佳。如果说黄酱、面酱较为普遍，蚕豆制成的豆瓣酱就更有地方色彩，主要流行于安徽、四川、重庆两省一市。安徽省历史名城安庆有一家胡玉美蚕豆辣酱，享誉百年，久盛不衰。其特点在于辣味较四川产品稍弱，适合不甚耐辣的人群。众所周知，川菜的灵魂在于郫县豆瓣酱。成都市郫都区位居天府中央，享都江堰灌溉之力，蚕豆质量优良，制成的酱料既能给肉去腥解腻，又能为素菜提味添香，有豆瓣酱打底，才有川菜的风靡全国。鱼酱的流行范围和骨酱颇为不同，广义上的鱼酱应该包括虾酱和蟹酱，不过虾蟹酱的制作不仅限于闽粤，而是遍布整个中国海滨。环渤海地区和浙江是中国渔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虾蟹酱的主产地。蟹酱一般是梭子蟹制成，天津、河北秦皇岛和浙江宁波最为著名，宁波人嗜好蟹酱，在当地民歌中多有反映，比如小白菜嫩爱爱，丈夫叫人带信来，上海太忙走不开，泥螺蟹酱带点来。这首民歌的背景是清末宁波人大量前往上海谋生，人数不下十万，为上海最大的移民群体。螃蟹价格昂贵，制作蟹酱往往使用不堪上市的瘦蟹、小蟹，宁波蟹酱甚至往往使用生产其他蟹产品的下脚料。因舌尖上的中国而出名的广西沙蟹汁以及福州螃蟹酱都来自食之无肉的小蟹，只有苏州推黄油全取蟹中精华，以备大闸蟹不应季时过瘾解馋。虾酱在沿海和内湖都有产出，安徽巢湖虾酱、高邮湖、千岛湖的麻虾酱都是淡水名产，渤海的皮皮虾酱和磷虾酱吸食产量颇大。在辽宁锦州、河北秦皇岛、山东威海等地，紫色的虾酱往往用大桶盛在路边叫卖，虾酱炖豆腐是秦皇岛和威海人的家常菜。可惜如今因为捕捞过度，这些海产品已经日渐稀少。另外，海鲜酱料的殿军之作不能不提香港的 XO 酱，用高档海产品熬煮而成，鲜中带辣，既可以做调料，也可以做蘸料。总结中国酱的规律，大抵繁华的商贸城市会有兴旺发达的酱业，而边陲偏远之地则有小众独特的酱品。至于全国各地花样繁多的酱品以及丰富多彩的烹饪方法，实非一篇文章所能容纳。
1: 说到地方美食，潮汕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地方。从鱼生到肥酒，从火锅到甜食，一切美食都在潮汕人的舌尖上璀璨绽放。
0: 说到地方美食，潮汕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地方。从鱼生到肥酒，从火锅到甜食，一切美食都在潮汕人的舌尖上。

0: 舌尖上璀璨绽放。潮汕美食的灵魂在于当地传统的延续，比如无论是酬谢神明、祭拜先祖、婚丧嫁娶，亦或是日常主食，都离不开潮汕果。潮汕果品种繁多，大多以米粉、面粉或番薯粉加工成粉末，熬制成果皮，利用各种在地最鲜的农作物为食材，汇成果馅，以主要果馅命果名。下面风物君就为大家盘点一下潮汕人常吃的果。潮汕人在不同节气会供奉不同果品，例如清明祭用蒲子叶熬制出的蒲子果，端午节祭祖用栀子熬制的栀果，只要是新鲜的在地食材，都能被精巧地制成果馅与果皮，果印一盖，顿时琳琅满目，无论蒸炸煎炒，都是鲜味袭人。红桃果是潮汕果品中最常见的品种，也叫饭果。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长寿，将红花粉末拌入梗米粉中，与水和匀，做出粉嫩色的果皮，更是寓意吉祥喜庆。红桃果馅多以糯米饭为主，香菇剁成丁，拌上虾米、花生仁、猪肉粒、碎生蒜，油锅爆炒，做成鲜香炒饭。粉嫩的果皮包住色香俱佳的饭馅，放入雕刻花纹的木质桃模果印中，均匀按好，红桃果便做成了。红桃果精致，最好吃的做法是香煎。最好的红桃果先上蒸笼吹熟，轻放入油锅中慢火微煎，直至果皮略显金黄，煎时的红桃果油而不腻，可口回味。喜庆之日，家人团坐一起吃红桃果，老人们会对吃着正香的孩子开玩笑说，喜欢吃尖尖的果头，以后生男孩；喜欢吃饱满的果尾，以后生女孩。蜀壳果是潮汕人难以忘怀的甜食。蜀壳果与老鼠可没什么关系，它是潮汕果品中有名的甜食小吃，也是祭祖的传统糕点。之所以取名蜀壳果，与制果的原料与蜀壳草相关。蜀壳草又名蜀曲草，实为药材。唐朝诗人皮日休曾有诗云，身挑乍见蜀耳香，讲的便是蜀壳草。洗净蜀壳草，用沸水烫熟，除去涩味，沥干后研磨搅碎，用文火慢慢熬制成浆汁，再和上糯米粉不断揉捏，形成青色的团子。蜀壳果通常是甜馅，将豆沙、芝麻、花生、切碎的糖冬瓜搅匀，裹入青团子中，同样再用雕刻花纹的木质桃模果印按压出果皮形状。最后一道工序，选用干芭蕉叶做果垫，这一细节恰恰体现了潮汕人做果的匠心独运。芭蕉叶可让果与果相叠时不会粘黏在一起，蜀壳果也会附上芭蕉的芳香。蜀壳果同红桃果一般，可煎炸亦可蒸吹。别看蜀壳果长得乌黑，便怀疑它的味道甘苦，所谓果不可貌相。蒸吹好的蜀壳果果皮韧性十足，轻咬一口，果馅的豆沙慢慢流溢而出，果皮带着丝丝植物的清香，与甜度适中的豆沙、芝麻相融一道，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食而不忘。让潮汕人念念不忘的，还有最富有校园情怀的水果。还记得，每当放学之时，就会有一位戴着斗笠、身穿白衣的阿伯，推着小车沿街叫卖着水果。一颗十个果，插上两三只牙签便可以吃。按潮州古法，一般当地特产的大白菜腌制成菜脯，切成碎粒后放入油中加热，将出味的菜脯粒填充至小碗状的白果中，最后浇灌上甜浆，微咸的菜脯粒碰撞上微甜的浆汁，并在韧嫩有嚼劲的果的相伴下 形成了当地独特的风情。在北方，祭祖多以面食为贡品，而潮汕地区却是以果来为先祖神灵献上人间的敬意。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想要长寿就要多吃这十种食物。
3: 想长寿多吃这十种食物。一、玉米当主食。玉米素有长寿食品的美称，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微量元素、纤维素及多糖等，其营养价值超过面粉、大米。经常食用能预防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癌症、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等病。据报道，美国前总理里根曾每天早上都以玉米片粥做早餐。二、每天喝奶。国际营养学界早已把羊奶誉为奶中之王，与牛奶相比，羊奶更易于人体所吸收，与人乳比较接近。据研究，人体消化羊奶的时间比牛奶要少一半，因此婴儿、老年人及体质虚弱者宜于饮用羊奶。中医还认为羊奶对胃病有特殊的疗效，且有补肾的功效。三、吃大白菜。美国纽约激素研讨所的科学家发现，中国和日本妇女乳腺癌率之所以比西方妇女低得多，是由于她们常吃白菜的缘故。此外，白菜可以润肠通便，而对于容易上火的人，多吃大白菜有清火的作用。四、冬吃萝卜夏吃姜。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利用了这两种食品的寒热性，配合了季节的寒热性来进行阴阳调理。萝卜有消食降气之功，对气管炎和咳嗽有疗效，所含木质素和辛辣味成分有防癌的功效，且富含维生素。此外，萝卜还能通便、抗菌、降胆固醇、防胆石形成，并能预防高血压和冠心病。五、经常吃红薯。红薯有长寿食品之誉，含有丰富的淀粉、维生素、纤维素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还含有丰富的镁、磷、钙等矿物元素和亚油酸等。这些物质能保持血管弹性，对防治老年习惯性便秘十分有效，而且它的热量只有大米的三分之一，其富含的纤维素和果胶具有阻止糖分转化为脂肪的特殊功能，因此经常食用还有助于减肥。六、喝粥。粥熬好后，上面浮着一层细腻粘稠形如膏油的物质，中医里叫做米油，俗称粥油。中医认为小米和大米味甘性平，都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的作用，二者用来熬粥后，很大一部分营养进入汤中，其中尤以粥油最为丰富，是米汤的精华，滋补力之强，丝毫不亚于人参、熟地等名贵的药材。七、吃小米。据化验分析，小米所含营养成分高达18种之多，含有17种氨基酸，其中人体必需氨基酸8种。氨基酸能促进人体褪黑素的分泌，因而食用小米粥可起到催眠、保健、美容的作用。八、一天一个鸡蛋。鲜鸡蛋所含营养丰富而全面，营养学家称之为完全蛋白质模式，被人们誉为理想的营养库。鸡蛋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及有高生物价值的蛋白质，其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与人体组织蛋白质最为接近。九、吃胡萝卜。美国科学家研究证实，每天吃两根胡萝卜可使血液中胆固醇降低 10% 到 20%，每天吃三根胡萝卜有助于预防心脏疾病和肿瘤。胡萝卜素也可以让人体细胞显得更加年轻，让我们的身体呈现出一个较为年轻的机体。 十，时常吃豆腐。豆腐素有植物肉之美称，其消化吸收率可达 95% 以上，并且生熟皆可，老幼皆宜，是益寿延年的美食佳品。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今天为您详细讲讲各种疾病的早期信号有哪些。
1: 各器官的求救信号。一、肾脏的求救信号，脚肿和眼肿。二、肝脏的求救信号，脸色发黑。三、大脑的求救信号，突然头晕。一、身体某侧肢体麻木或者无力。二、说话不利索。三、行走困难或平衡失调。四、头晕头痛。五、一过性意识丧失。四、肺部的求救信号，刺激性呛咳。五、神经系统的求救信号，笔记变得小且密集。六、骨骼求救信号，40岁后突然变矮。血脂高的四个信号。一、黄色瘤，肌腱黄色瘤、手掌黄色瘤、结节性黄色瘤、丘疹性黄色瘤。二、掌纹改变。三、出现耳褶。四、角膜出现老年环。身体早衰的十个信号。一、头发稀疏。二、体型发胖。三、性欲下降。四、慢病早发。五、眼睛变黄。六、走路腿疼。七、头发变黄。八、身高下降。九、经常健忘。十、肌肉减少。糖尿病的五个信号。一、明明吃很多，体重却在下降。二、视力减退，眼睛模糊。三、慢性疲劳感，身体乏力。四、足部出现麻痹或疼痛。五、咽干口渴。肝脏受损的五个信号。一、脸色长期发黑。二、眼圈长期发黑。三、鼻头发红。四、容易喝醉。五、粉刺增多。脑血管疾病的七个信号。一、剧烈头痛。二、眩晕难受。三、一侧麻木。四、眼前蒙黑。五、舌根发硬。六、长流鼻血。七、白天嗜睡。大病来临前的十个信号。一、皮肤莫名变化。一、脸上长斑，妇科疾病。二、突然变红，胃癌、肺癌。三、黄疸、肝胆癌。四、紫癜、淋巴瘤、骨髓瘤、白血病。二、牙龈反复红肿出血。一、血糖高。二、血液病。三、莫名发热，持续时间较长。一、癌症。二、结核病。三、肝脓肿。四、突然体重减轻。一、肿瘤。二、甲亢。三、糖尿病。五、腿脚无力。一、脑梗。二、腰椎病。三、帕金森。四、下肢血管病。六、突然长出肿块。一、癌症。二、疝气。三、淋巴瘤。四、甲状腺肿大。七、莫名心慌。一、早搏。二、甲亢。三、贫血。四、心血管神经症。八、经常眼前一阵发黑。一、中风。二、低血糖。三、低血压。四、脑瘤。九、莫名牙痛。一、心绞痛。二、三叉神经痛。十、皮肤瘙痒不止。一、糖尿病。二、肝脏疾病。三、恶性肿瘤。脑中风的四个信号。一、打嗝不止。二、易摔跤。三、常咬到舌头。四、一过性事物不清等。
2: 老高，快当爸爸了。
3: 嘿，人家当爸爸你发什么愁啊？
2: 前两年因为倒服装发了一大笔。
3: 哦，原来是个暴发户
2: 啊。对呀、啊、不过他对自己的儿子可是充满信心，他一直求我给他的儿子起个好名字呢。
3: 哎呦，这有什么难的，说说要求吧。
2: 就是名字吧，让人家一听就觉得这个人吧，
3: 怎么着，
2: 这个特有钱。
3: 简单简单，我已经想好了。
2: 这么快？
3: 他不是姓高吗？
2: 对啊，
3: 他儿子就叫高利贷。
2: 哎，
3: 你今天戴的是，我看我看，假发吧？
2: 反正、哎、这都看出来了。
3: 当然了，
2: 胡一把。哎，我觉得挺不错的，出门的时候我这看了半天镜子，没问题啊。
3: 的确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2: 那你怎么看出来的？
3: 你要是把商标摘下来，我可能就真看不出来了。
2: 商标？
3: 听说你买了一辆汽车呀、
2: 哎、什么叫听说？刚刚你不是才坐过了吗？
3: 哎呀，你别说，这车还挺舒服的。
2: 当然了，你没看见我那汽车号码00544？哎，你看看，翻译成咱的话就是动动我试试
3: 啊。啊，动动我试试
2: 啊。对啊。 啊，这样不是显得很屌吗？
3: 哦，那我以后买车上牌子，那就上个更好了。
2: 你上什么牌子？
3: 44944。
2: 嗯，
3: 试试就试试。
2: 你敢？
3: 哈哈。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补肾气不用愁。这处第一大补穴超级给力，经常按揉就可以补元气、固根本，堪称养生的关键穴位。
1: 肾藏志而喜静，出太深之息，以养其大志，故名太溪。太溪穴位于足内侧内踝后方与脚跟骨筋腱之间的凹陷处，用手指按揉有微微的胀痛感。太溪穴肾经的大补穴，会元针灸学中有这样的记载：太溪者，山之谷通于溪，溪通于川，肾藏志而喜静，出太深之溪，以养其大志，故名太溪。也就是说，肾经水液在此形成较大的溪水。从这个释名可以看出，此穴可以生产源源不断滋养人体的肾脏之水，与肾脏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都知道，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中医说肾阴和肾阳是生长发育的根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根植于肾，肾一旦出现问题，人体就会百病丛生。它好比大树有根，树叶虽枯，但根不枯死，尚有生机。关注健康就是关注先天之本，也就是激活肾经。从哪里着手激活肾经呢？从太溪穴激活。太溪它是肾经的腧穴和原穴，腧穴就是本经精气汇聚之地，而原穴也是本经精气较大的中转站，太溪穴合二为一。所以太溪穴处肾经的精气最旺，肾经的原发力、原动力都在这里。因此中医认为太溪穴具有滋肾阴、补肾气、壮肾阳、理包宫的功能。也就是说，生殖系统、肾阴不足诸症、腰痛和下肢功能不利的疾病，此穴都能治。太溪穴是人体当中元气旺盛而又尊贵无比的地方。太溪穴是足诊三脉、决生死、触百病三大独特药穴之一，代医家称其为回阳九穴之一。太溪穴全身的大补穴，太溪穴不但是肾经的大补穴，还是全身的大补穴。大家都知道足三里穴是强身大穴，但如果与太溪穴相比，足三里穴偏重于补后天，太溪穴偏重于补先天。所以要补先天之本，就得从太溪穴开始。太溪穴它是人体阳气汇聚的一个重要之地，凡是寒凉体质的人都不妨通过长灸太溪穴，让温暖的生机进入寒体之内。指压太溪穴，全身症状大多有效。因血压异常所引起的眩晕、耳痛、耳鸣、中耳炎等耳部疾病，慢性风湿性关节炎、湿疹、麻疹、褐斑、雀斑等皮肤症状，前列腺肥大、阳痿、月经困难、痛经、月经不调、肾炎、膀胱炎、夜尿症等症状有效。且对神经和情绪不稳、精神亢奋、头部充血、失眠、手脚过度虚冷、支气管炎、喉咙痛、气喘、便秘或痔疮等也很有效。按摩太溪穴这几点需注意。按揉太溪穴一年四季都可以，但春秋季节天气干燥的时候，按揉的时间应该长一些，因为燥易伤阴，多揉一些时间既可补阴又可防燥伤阴，夏季可以时间短一些。太溪穴调理手脚冰冷极其有效，被此症困扰的朋友请务必在睡前刺激此穴，每天稍微刺激下，不觉间便忘记了手脚冰冷这回事了。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营养是外来的东西，而中医更强调人本身能否吸收营养，而不太在意营养本身。
1: 从中医的角度讨论素食够不够营养的问题，不讲营养讲什么？首先，传统中医的角度基本上没有营养的概念，自古中国人都不讲营养的成分，而只会讲食物够不够丰富、是否充足、够不够饱、好不好吃。营养学是近代西医学的附带产物，随着微观还原论研究的发展， 能够分析每一种东西的成分，这就叫做营养了。古代无法做这种分析，就无法从这个角度讨论问题了。古代饮食不讲营养的话，还可以讲什么呢？中医更强调另一个问题，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叫吸收能力。古代中医就叫做受纳运化。试想看，就算是在现代，很多在农村生活的人，饮食哪里有那么讲究，哪里按照营养学来选择食物，他们就是种出什么了就吃什么吧。又例如古代的人，肯定没有营养学的概念，他们怎么吃饭的？就是好吃的就吃吧，尽量选择能找到喜欢好吃的食物，哪里会想这个食物含有什么成分呢？从中医和传统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更重视内在自身的修养。这就好像学习那样，比如像填鸭式教育，天天给你灌输大量有益知识，可是学生本身接受不了，或者知识程度未够，如何花钱去上课补习也没用。但是假如学生本身非常聪明勤奋，即使你在穷困的农村山区，没有很好的教育环境，你也可以学有所成。

素食不够营养的问题来自推卸责任。说到这儿，或许大家也明白中医怎么看素食够不够营养这个问题了。营养是外来的东西，而中医更强调人本身能否吸收营养，而不太在意营养本身。假如身体健康，清茶淡饭也足够养生。假如身体本身不好，那么补得下去都没有用。这也是中医有说虚不受补的说法，身体虚弱吃什么都未必能够补上，不是这样吗？很多长寿老人其实饮食也是相当随便简单，又或者深山里面的和尚吃饭也极其清淡，不也是健康的生存者？素食够不够营养，中医从根本处就不这样提问，而是反问你身体是否健康，能够吸收足够营养呢？一个人够不够营养，中医不把责任交给食物，而更着重自身健康与否。这是中西医学文化的差异。举例说，例如西医上的甲状腺病，西医比较倾向用碘质吸收的太过或缺乏来解释这种病。与沿海地区或内陆地区生活，食物含碘太过或太少有关。中医则不这样看问题，不会单纯用外在因素来解释疾病。例如，同样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人们的饮食习惯差不多，但为什么有人会得大颈泡，有人不得？中医更倾向于从自身去找寻答案。例如，这种病就多与自身的情志、体质因素有关。中医不讲营养，讲味道。再进一步讨论，中医不讲营养，但是讲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五味是各种食物的基本味道，人人都吃。中医认为过犹不及，五味都可以吃，只要不太过就行。假如是身体不健康了，则可以从五味的角度上建议特别侧重吃某一些方面的食物，以帮助身体调整回正常状态。从这个角度看，五味的饮食调养也是强调需要按个体的情况做建议，这是中医强调内在因素的饮食养生特点。但是传统中医没有说必须要每一顿饭五味俱全，五味不等于五种营养。现在有一些养生书强调每一顿饭都要吃五味食物、五色食物，其实中医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再高层次一点说，中医养生提倡饮食宜清淡，五味都不要浓烈，朴素简单就是长寿的饮食方法了。越是担心会越不够营养，有些人刚开始吃素，只要身体出现一些小毛病，都会怪罪素食不够营养所致。在这里想指出一种现象，越担心素食不够营养的人，则越容易出现不够营养。相反，假如不担心自己营养不够的人，则没有这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尝试用中医的角度做一回答。在饮食上，中医强调脾胃关系，但很多人未必知道脾胃两者各自做什么工作。中医的脾胃与西医解剖学的脾脏、胃脏的脏器概念完全不同。在中医来看，胃是负责腐熟水谷的，就好像一个锅一样，当食物进入肠胃里面了，胃就负责将食物变熟，变化成为水谷精微，通俗一点讲就是变成人体的气血营养了。但是胃产生了这些气血营养以后，要带走去周身才行，那就需要脾的帮助。黄帝内经指出，脾气散精，脾是负责将胃所产生的精气、气血、营养输送到全身去，负责运输疏通的工作。换句话说，脾和胃的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有点像消化和吸收的两方面功能。胃负责消化食物，而脾帮助周身去吸收。重点来了，一个人经常担心的话，原来会影响整个吸收能力。在《黄帝内经》有两句话说，思伤脾。思为何会伤脾呢？就是另一句话解释了，思则气结，就好像一个人很集中地想事情时，人的呼吸就不顺畅，身体凝住不活动了。当一个人常常思虑过多，则使脾气散精的功能受阻。就是说，尽管胃的消化能力没有问题，但是脾帮助疏通气血的功能受阻了，脾气不能将气血带到全身去，那么自然吸收受阻，造成不够营养的问题。中医上说，这就叫胃不虚而脾虚，虚不受补，或者现代的话可以说能消化但不能吸收。

0: 总而言之，一个人本身容易担心思虑的人，开始吃素往往就会更加忧心忡忡，思前想后，后来造成营养不良，于是怪责素食不好。其实这本身未必是食物的问题，而只是吃素这个选择反而加重了自己的思虑而已。实际根本原因在于自信不足。成语说心广体盘，如不担心吃素不够营养的人，其实吃饭生活都很随便，尽管吃得少也容易长胖。从这个角度看，担心是没用的，越是担心素食不够营养，则真的会越不够营养。素食不单是饮食问题，素食讲求朴素，内心清净。原来我们心想什么，与饮食健康有密切关系。植物蛋白来源，许多豆科植物和大豆制品都含有优质蛋白，坚果、种子类、全谷物也是蛋白质的重要来源。素食者只要吃得多样化一些，就可以发挥蛋白质的互补作用，同样能吃出营养来。
1: 你说这气人不气人？哎，咱俩好好的站在那女的身后，没想到那女的突然扭过头来，气呼呼的看着我。
2: 那你呢？
1: 我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呀，就冲她嘿嘿嘿一笑。
2: 那结果？
1: 结果你看见了，扬手就扇我一巴掌。就下去了，闹得整个电梯的人都用那种眼神看我。
2: 那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1: 这能不往心里去吗？你说那女的是不是有神经病啊？
2: 说实在的，我一进电梯就看那女的不顺眼，
1: 是不是？你看你也看出来了吧？
2: 我使劲的掐了她后腰一下。你前两天我到自由市场去买衣服，买了一件衬衫，回来发现，你猜怎么着？我在衬衫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你说说这有多浪漫呢？
1: 这纸条啊，上面还写了东西了。
2: 你看看，你看看，嗨，你好，我是苏珊，请不要误会，我只是好奇，我只是想知道这件衬衫的主人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无聊。谢谢。有一个人得了一场大病，
1: 这算什么？得病去医院瞧瞧不得了？
2: 可是医院等着排队的人太多了，他足足排了两个星期。
1: 哟，这两个星期呢？
2: 那可不嘛。
1: 这那也不算太倒霉，可总算是排上了，不是？
2: 可是等到医生检查他的时候，医生对他说：“要是早来两个星期就好了，你这病没救了。”
1: 这。
3: 四季养生小知识。补气血担心上火，这两味中药是绝配，温和滋补不燥热，轻松补气血，养出健康好气色。
0: 两味中药就能补气血还不上火，人人吃得起。一，李东垣是中国医学史上的金元四大家之一，其著作中有一个著名的补气血的良方黄芪当归汤。材料：黄芪30克，当归红枣各10克。做法：一，将黄芪当归红枣洗净，加水适量，煎煮40分钟取汁。二，药渣再加水适量，煎煮30分钟取汁，合并药汁，在每日清晨饮上一碗即可。功效：补养气血，可用于气血不足所引起的面色萎黄、头晕目眩、疮痒及不收口、关节疼痛等症的辅助治疗。据史书记载，远在唐朝时期，黄芪就已是寻常百姓家经常食用的大众保健食品。到了清朝，皇宫内称其为补气诸药之最，尤其是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因为黄芪性微温，药性不那么猛烈，不容易出现虚不受补的情况。二，当归则是补血良药，常用于妇科各种病症，被称为妇科圣药。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补血还能活血，气血充足而不活相当于一滩死水，对人体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黄芪和当归还可以作为炖料，与花生莲藕一起炖，这样味道既鲜美，同时也调理脾胃补充气血，这种汤尤其是对于月子期间的产妇来说更适合。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胃经主血，就是说胃是气血生化的源头，是我们的后天之本。人活着所需要的一切营养物质都要依靠胃腐熟，然后经过脾来将全部精华上输给心脏等脏器。所以脾在黄帝内经中被称为健益之官，知州出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脾需要了解四方的情况，知道各个脏腑对气血的需要。

0: 草来保障供应，又被称为仓廪之官，所以脾是五脏六腑的后勤部长，胃是气血原料的制造者，脾胃合起来就是气血的来源。三，既然脾胃是气血的来源。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既煮 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约制，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四到五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作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 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 儒家思想

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0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目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下岗安置费问题又扯出蔡成功一段赖皮行径。蔡成功还不起5000万过桥款和衍生的高额利息，大风厂股权应该依法过户到山水集团。这时候他的合伙人丁义珍又来找高小琴了，说蔡成功太困难了，负债累累，安置费得山水集团出。高小琴指着陆亦可的沙发说，丁义珍就坐在这儿说的，他是光明湖项目总指挥，他的话我敢不听吗？我就和蔡成功谈判，签了个补充合同，又出了3500万的安置费，这才把产权过了户。陆亦可就问，那这笔钱蔡成功用到哪儿去了？高小琴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当天就被民生银行划走了。蔡成功让我们划款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基本账户被法院查封了。陆亦可说，可蔡成功说大银行都不贷款给他呀。高小琴说，这人嘴里哪有实话呀，荆州哪家银行他也没少骗贷，据我所知现在他欠民生、招商还有工农交建四大行的贷款不下5-6亿。他和丁义珍这是做局坑我们山水集团呐。在审讯室里，欧阳靖一发的理直气壮，幸亏我们当时果断终止了贷款，否则我们荆州城市银行麻烦就大了。前几天我特意从银行征信系统查了一下，蔡成功和他旗下的企业逾期贷款本息已经达到5亿6000多万，加上社会上没法偿还的高利贷的本息，接近10亿了。希望你们查查蔡成功的举报动机，这个奸商干嘛突然举报我？他是想通过你们新来的反贪局长做局，把他自己保护起来。他现在在外边很不安全，放高利贷的一直追杀他，他已经被人家绑架过一次了，关在狗笼子里3天3夜，差点没疯了。高小琴也说到了蔡成功和狗笼子，说是狗笼子里的日子太难熬了，比受刑还痛苦。狗笼子高度和宽度都不过半米，长不过1米，蔡成功被关在里边，既不能坐又不能躺，就算是坚贞不屈的地下党员只怕也熬不过24小时，而蔡成功竟然挺过了3天3夜。侯亮平相信欧阳菁和高小琴说的是实话，现在他已经能用全新的角度审视蔡成功了，这个发小竟然是所有事件的祸根。欧阳菁满腹怨气，实话实说，高小琴的话也有根有据，尤其是高小琴竟然如此清白，简直成了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在这之前的办案思路全都错了，让蔡成功带进死胡同去了。

侯亮平也不知道该抽发小的嘴巴，还是该抽自己的嘴巴。但是，一个理性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来了：且慢。看守所里，蔡成功开始耍赖，说支持不住了，头上的伤没好利索。市公安局就把他关到看守所，他要求见侯亮平，有事和侯亮平当面说。侯亮平看着屏幕上耍赖的蔡成功，沉着脸开始了和蔡成功的对话。蔡成功，现在是我在和你说话，你看不到我，但我能看到你。你听着，你满嘴谎言，胡言乱语，已经让我很被动了。我希望你就此打住，实事求是地交代问题。你到底欠了民生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多少贷款？还有多少社会上的高利贷？大屏幕上，蔡成功可怜巴巴地说：侯局长，你既然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啥？我这几年欠的债太多了，这辈子也还不上了。讨债公司的黑社会饶不了我呀，所以我想到你这儿来坐牢。猴子，我在外边有生命危险呢，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侦查方向被误导了，明明是蔡成功和丁义珍捅下的大窟窿，蔡成功却把自己装扮成了受害者。侯亮平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在北京家里，蔡成功举报丁义珍和现在举报欧阳菁都是有目的的。丁义珍是副市长，欧阳菁是李达康老婆，蔡成功就是要引起注目，逼他和反贪局行动。发小负债太多，太恐惧了，想让他给自己在监狱安排度假。真相初步查明了，对蔡成功报捕保护已经没有必要。审讯结束时，侯亮平主动提出，既然事情是这样，蔡成功一案还是交给市公安局侦办。季长明赞同说，好，我今天就安排批捕，本来赵东来也在催。这时侯亮平的心里很难受，希望领导批评几句，但是没有，领导反倒提出晚上请他吃烧烤。侯亮平谢绝了，他和同志们需要好好的反思。分手的时候，侯亮平郁郁地说，季姐，我这次是不是让你失望了？季长明拍了拍他肩头，失望什么，要看光明嘛。916事件的背景真相基本上查清了，欧阳菁受贿50万的证据也拿到了，还有一个意外收获，银行系统的非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蔡成功难道只贿赂了欧阳菁吗？城市银行其他人贿赂了没有？还有那么多的贷款银行，这个奸商是怎么把5-6个亿贷出来的？你们都要好好查，一查到底。侯亮平有些冲动，握住这位兄长般的领导的手，狠命地摇了摇。傍晚时分，侯亮平独自来到操场，检查大楼后面这块空地是干警们活动的好地方。几个小伙子在打篮球，侯亮平悠双杠，这是他最喜欢的运动方式。和祁同伟一样，他也很重视健美训练。脱了外衣，轻轻一跃，侯亮平就撑着双杠悠荡起来。在心情烦闷的时候，他会加大运动量，像宣泄，像自虐，直至筋疲力尽。侯亮平深深地陷入一种挫败感，没想到蔡成功让他在这一回合输得这么惨，所有的线索突然间断了，这混账的蔡包子成了对手的一堵挡风墙，
让他预想推演的全都落空了。强大而狡猾的对手忽然隐遁，不留下任何踪迹。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办呢？球场上打篮球的小伙子都停住手，目瞪口呆地看着侯亮平。这位新来的反弹局长像钟摆一样，似乎要在双杠上永远地摆动下去。荆州的夜晚比白天热闹，商店霓虹灯耀眼，行人摩肩接踵，街上车水马龙。要过中秋节了，人们是格外的忙碌，采购送礼，人情往来，平凡的生活忽然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侯亮平去医院探望陈海，一路上观察周围的情景，抬头望月，虽然没有圆满，却也银辉四射，招人眼目了。陈海已经转入普通单人病房，侯亮平在病床前看着陈海，像以往一样，在心里默默地向昏迷中的兄弟倾诉着心声。陈海啊，我今天倒霉透了，三堂会审，竟然审出了一个清白的阿庆嫂和一个十恶不赦的蔡成功，跌破眼镜啊。事实证明，蔡成功不是好东西，可他再不是东西，也没能耐安排丁义珍出逃加拿大呀。丁义珍出逃的获益者是谁？阿庆嫂是潜在的获益者，可是呢，他却清白的让我难以置信。我让老纪失望了。老纪不错，没趁机把我猴毛修理我，还要请我吃烧烤呢，可我好意思去吃啊？不惭愧吗？会审之前，我还和老纪说要突破了，结果闹了这么一出，我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病房的门半开着，门外好像有人影晃动。侯亮平和陈海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并没注意到这一细节。两只轰轰乱飞的苍蝇时不时地落到陈海的头上脸上，搅乱了侯亮平的心绪。侯亮平起身四处看了看，想找苍蝇拍，没找到，就挥手去赶苍蝇。不料就在这时，门外两个大汉闪电似的冲了进来。侯亮平还没反应过来，就猝不及防地被扭出了病房。直到拉拉扯扯来到警车前，侯亮平才恍然大悟：你们是警察？其中一个大汉把侯亮平推上了警车：少啰嗦，上车。警车飞驶，路边的灯火向后飞掠着，侯亮平被挟持着坐在中间，十分的别扭。他知道这是误会了，就打听两位便衣警察是哪儿的，省厅的还是市局的？是省厅，他找齐厅长；是市局，他找赵局长。两个大汉不理不睬，侯亮平不得已亮明身份：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检察院新来的反贪局局长。两个大汉似乎醒悟了，相互探寻地看了看，一个说：你新局长想搞死老局长是吧？另一个说：你一进病房我们就注意你了，就是你来了就别走了，等机会吧。你鬼头鬼脑的看四处没人，终于下手了，伸出魔爪。侯亮平是哭笑不得：你们说相声是吧？我是找苍蝇拍替陈海赶苍蝇，还魔爪呢，快给你们领导汇报一下。其中一个大汉想了想，汇报了。汇报完，没让侯亮平说话，就把电话挂断了。警车开到一座绿荫掩映的小洋楼前。

0: 停下了。这个地方侯亮平从没有来过，是郊区的一座别墅，四下静谧，环境不错，秋虫鸣叫格外的响亮，偶有萤火虫飘过，拖曳出一道绿光。好一个世外桃源，只是侯亮平搞不明白，便衣警察把他带到这儿干什么。赵东来笑着迎了出来，给侯亮平解了惑。
1: 别紧张，这是921办公室，我们市局的一个专案组在这工作。
0: 说完使劲地握着侯亮平的手摇了摇，一副情真意切的样子。侯亮平甩开赵东来的手，
2: 我说赵局长，你故意出我洋相是吧？
0: 赵东来说，
1: 是你做出了可疑之事吗？我的人见你仕途不轨才动手的。
0: 侯亮平这才问，
2: 你们也一直在保护陈海啊？
1: 是啊，本来四个人，你们加强警卫以后我就撤了两个，今天既然不期而遇了，正好碰一碰情况。
0: 921办公室是一座小楼，外表漂亮，内部装修简单，底楼有的房间还裸着水泥地。二楼好些，铺了地板，但货色一般，做工粗糙，有的地方踩上去吱吱响。
1: 赵东来说，这楼本是抵押给银行的，债主还不上钱，银行又卖不了，闲着也是闲着，就暂时借给市局办案了。
0: 进了办公室，两位等在那儿的警官及时站了起来。赵东来指着两位警官向侯亮平介绍，
1: 这一位是921案件负责人刑侦处黄处长，这一位是经济侦查支队的陈支队长，最近在抓几个非法集资的大案子，其中包括一起蔡成功涉及的非法集资案。
0: 侯亮平上前和两位警官握手，赵东来让刑侦处黄处长先介绍一下921案件的侦查情况。刑侦处黄处长点了点头，打开卷宗，条理清晰地说了起来。陈海于9月21号早上被撞，所以案件就以日期命名了。他们从案件发生的那个早晨起，就不相信这是一场车祸，而怀疑是谋杀。现在已经查实，肇事司机有黑社会背景，四年前酒驾撞死过一个人，被判了两年刑。这次故伎重演，有受人雇佣蓄谋杀害陈海的嫌疑。此人肇事前喝了不少酒是事实，但此人血液中的酒精分解酶高于常人，有很强的酒精免疫能力。可被拘以后，不论怎么审问，他就咬死一句话，喝多了，其他的一句话不说。这家伙是二进宫，老戏码重演，有经验。他显然知道，酒驾肇事，也就是三年以下的刑，蓄谋杀人，那可是死刑。 侯亮平问，那么，究竟是谁雇了这个酒驾杀手呢？
1: 赵东来说，这正是我们要追查的，于是我们就注意到了蔡成功。
0: 赵东来打开咖啡机，慢条斯理地煮起了咖啡，又用挖苦的口吻说，
1: 自从我们盯上蔡成功，你的影子就伴随着蔡成功，保护着蔡成功，就怕你发小落到我们手上受委屈，这我没冤枉你吧？
2: 侯亮平说，这很正常啊，蔡成功是欧阳菁受贿的举报人呐。
0: 赵东来指出，
1: 而欧阳菁又是李达康的夫人，直说了吧，你们怀疑李达康会通过我们对蔡成功杀人灭口，对不对？
0: 侯亮平

0: 你只能用笑来掩饰着窘迫。好了好了，赵局长，你就别编故事了。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要问了，你们逼着蔡成功反复念一个举报电话又是怎么回事？蔡成功认为你们是要诬陷他，这也让我和同志们很不理解。赵东来说，这个呀，正是我今天要和你说的。黄处长，把蔡成功的两次录音和陈海手机里恢复的那段举报录音都放给侯局长听听，让侯局长也来判断一下，这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刑侦处黄处长答应着，立刻启动了仪器，开始放录音。陈局长吗？我要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不让他们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录音就这么几句话，重复放了三遍。侯亮平认真地听了以后，做出判断，这不是蔡成功，肯定不是，两个录音明显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蔡成功点头，不同技术部门的多次测定也是这个结论。这就是说，陈海在车祸前接到过两个举报电话，一个举报电话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留下录音，而留下录音的却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1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重复放了几遍录音之后，侯亮平认定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周东来也点头说，确实，技术部门也是这个结论。也就是说，陈海在车祸前接到过两个电话，一个是蔡成功打的，但是没有留下录音，而留下录音的是另外一位举报人，这个举报人才是关键所在。这个人是谁呢？是不是也遭遇了暗算？我有一种直觉，这个举报人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侯亮平感慨地说，东来啊，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厉害，从陈海出事那天起就保护陈海了。当时定性车祸也是你布下的迷魂阵吧？赵东来有点得意地说，手机上有举报电话录音，我能忽视吗？迷惑对手，麻痹对手，才能赢得时间，收集必要的证据。侯亮平注意到了，赵东来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分析案情并没影响他煮咖啡的情绪。赵东来还打开背景音乐，让屋子里飘荡着轻盈的舒伯特小夜曲。不过，门后废纸篓堆满了饭盒，说明他平时用餐的紧迫简单。哥伦比亚咖啡豆，味道还不错，你也来点儿。赵东来把香喷喷的咖啡递到侯亮平的鼻尖底下，解释说，经常通宵熬夜，让他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侯亮平喝了一小口，苦得他直憋嘴。我老土，

0: 喝不惯这个东西啊。赵东来就兑奶，兑了很多的牛奶，侯亮平才能喝。侯亮平说自己也熬夜，喝点茶就行了。赵东来摇头，说是警察的活重，靠茶顶不住，非得重口味的浓咖啡才行。侯亮平不服，说反贪局职务犯罪侦查的活就不轻啊，也没养出这种羊毛病来。两个人斗着嘴，感情更融洽了。侯亮平建议查一查9月21号陈海车祸前后荆州的非正常死亡和失踪情况。车祸跳楼是非正常死亡，突发性心脏病之类也可能是非正常死亡。赵东来心有灵犀，说已经开始查了，正重点追查那个给陈海打过电话的神秘举报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9月21号、22号、23号这几天，荆州非正常死亡和失踪人员都是调查重点，尤其是企事业财务经理人员，因为举报电话提到神秘的账本。侯亮平很欣慰，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蔡成功案刚交给市局并案处理，两支侦查队伍就意外会师了，以后也可以共享侦查信息了。侯亮平就也主动向赵东来介绍了欧阳菁的案情。蔡成功对欧阳菁的50万贿赂和后来的举报均系个案，和916事件、陈海被撞以及丁义珍的出逃没有太大关系。他认为谋杀反贪局长陈海，在众多领导的眼皮底下安排丁义珍紧急出逃，都不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这个案子很复杂，既有职务犯罪，又有刑事犯罪，还有经济犯罪。赵东来表示赞同，他分析说，案子的确很复杂，但有些迷雾已经被拨开了。比如说，你们省检察院曾经怀疑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怀疑他包庇自己老婆，放走了丁义珍，甚至怀疑他和陈海被谋害有关。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我们这位领导其实是清白的，起码目前是清白的。侯亮平没接话，转而谈起了高小琴。山水度假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丁义珍逃亡前经常出现在那儿，本省高官曾经也把那个地方当作食堂。而高小琴和丁义珍都和916事件有关系，大风厂的土地最终也是落在这位阿庆嫂手里。当然现在看来高小琴挺清白，只是不清楚山水集团的内幕。赵东来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透露说，今天既是一起研究案情，那就不藏着掖着了。我查出了一条相关线索，涉及山水集团一个名叫刘庆柱的会计。这个会计挺有意思的，出国旅游，东南亚自由行，已经走了28天，而且是在陈海被撞的同一天走的。侯亮平就是一愣，那就是他了，东南亚还玩28天，恐怕已经被灭口了吧。赵东来表示，没有确凿证据不能下结论，但如果山水集团这个会计真的被灭口，打给陈海的举报电话以及电话里提到的账本就极有可能和山水集团有关。侯亮平灵机一动说，哎，必要时你们公安局可以考虑对山水度假村搞一次扫黄，探探虚实。 赵东来赞成这个主意，说他其实一直盯着山水集团，甚至已经安排了一个卧底，正准备择机行动。会面结束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小花园里静悄悄的。赵东来把侯亮平送出来，两个人都有一种相交恨晚的感觉，尤其是侯亮平，想起了季昌明对赵东来的评价，庆幸自己结交了一位能干的新盟友，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会审失败，线索断了，不成想赵东来突出奇兵，来了个中路突破。陈海被谋害确凿无疑，凶手已经被那段录音锁定，只要找到那个账本，真相就将大白于天下，一系列诡异的事件也将水落石出。更没有想到的是，三天之后，陈岩石也突然跑到反贪局来举报了。陈岩石这老头也是真逗，本身就是离休老检察长，从季昌明到他们反贪局的大小头目，没有不认识的，可他偏要到举报大厅登记举报。负责登记的小伙一见是老检察长，赶忙打电话向现任局长同志汇报。侯亮平一听，不敢不重视，放下手上的事情，立刻下楼亲自接待。陈岩石被安排在六号接待室，正坐在沙发上看材料呢。侯亮平一进门就抱怨：哎呀，陈叔叔，你有什么事儿不能直接去我办公室谈呢？还跑到这儿来登记，不信任我，也可以去找老纪嘛。陈岩石摘下了老花镜说：侯局长，你别叫，我这是登记在案，公事公办，免得你像陈海那样应付我。这呀，还是赵东来给我支的招呢。侯亮平在接待席位上坐下。怎么，赵东来给您支招，他让您来折腾我的？哎，你这态度就不对，很像你的前任陈局长。怎么是折腾啊？我举报，请你公事公办。不瞒你说呀，我刚从荆州公安局来，涉及他们的材料全给赵东来了，涉及你们的也请你们好好去查。听了陈岩石的话，侯亮平有些哭笑不得。陈叔叔，怪不得陈海过去夸你们第二检察院业务繁忙呢。陈岩石没好气地说：所以你们得把眼睛瞪起来，该查的线索都好好查。哎，陈叔叔，我们查，一定查。侯局长，在这儿就别陈叔叔了，有录音有录像的。陈岩石说着，从一大叠的材料里边抽出了一份递上来。侯亮平接过来一看，材料是打印的，封面上赫然一行大字：关于汉东省前省委书记赵立春违法违纪12个问题的举报材料。侯亮平愕然一惊啊，赶忙关掉了实时录像，而后举着材料晃着，冲着陈岩石苦笑：陈叔叔，您是不是找错举报地方了？我们省反贪局可没有权限查处党和国家领导人呐。陈岩石这才发现原来材料拿错了，把材料要了回来，并郑重地告诫说：亮平，这件事儿可要给我保密呀。侯亮平点了点头，劝说着：不过陈叔叔，您也悠着点儿，这么大岁数了，犯不上再为过去的事较真儿。 您老不是都想开了吗？连卖房款都捐了，去住了养老院。陈岩石火了，
1: 哎，我说侯局长，你怎么和陈局长一个腔调啊？我和赵立春不是私怨，是公仇。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副省级，但是赵立春这种人不垮台，我们党和国家就危险了。
0: 侯亮平不愿意和老人在这里争辩，就说：陈叔叔，要不到我办公室谈？陈岩石摇了摇头，
1: 我哪有时间呐？陈海的姐姐陈阳来了，我正好有几天空，明天去趟北京，我就不信搬不倒赵立春。
0: 说着又换了一份材料递上了，
1: 侯局长，把录像打开吧。
0: 这一份材料有图有真相有线索，矛头直接指向高小琴和山水集团。高小琴近来心情很好，走起路来轻盈袅娜，眼睛里是流光溢彩。一场智斗斗得有声有色，想必给侯亮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贪局的这位侯局长虽然属于不可接触的危险人物，却也是很可爱的，让人欢喜让人愁。想不愁就得把功课做足，进行必要的人格美容，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夜色朦胧，星光暗淡，高小琴放飞心情，独自在草坪散步。这里是世外桃源，是他的独立王国。每当他看见一栋栋童话般的别墅，看见清脆广阔的高尔夫球场，看见度假中心高耸的大楼，都会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她是一位女皇，正漫步在自己的国土上。两个醉汉互相搀扶着，在甬道上踉跄行走，粗声大气，醉话连篇。这是他会所的两位常客，也是贵客，市政府的秦副秘书长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陈清泉。高小琴迎上去，笑盈盈地打招呼。秦副秘书长笑得像一只猫似的，打听那位俄罗斯姑娘卡秋莎在吗？高小琴说，
2: 当然在，人家正在三号楼等秘书长去学俄语呢。
0: 秦副秘书长做举手投降状态，打着酒嗝抱怨着，
1: 哈，今天让陈院长害了，酒给灌多了，学不成了，得回家。
0: 陈清泉就色眯眯地打趣，
1: 秘书长走了，那我可就改学俄语了。
0: 秦副秘书长也不吃醋，说了句随便。高小琴安排车送走了秦副秘书长，劝陈清泉早点休息。陈清泉一点正经的没有，油腔滑调地说着，
1: 休息啥呀，我得去学俄语。
0: 却不料就在陈清泉走进三号楼，和那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卡秋莎在床上亲热的时候，一辆面包警车开进了会所。几个警察从车里冲出来，准确地找到三号楼扫黄来了。高小琴当时正在行政楼办公室看书，他多年来养成了一个好习惯，睡前总要读点啥，开卷有益，而且也是人格美容的需要。电话铃声忽然响起来，

0: 陈清泉带着哭腔求救，
1: 不好了，高总，人家来扫黄了。
0: 高小琴吓了一跳，这些天的好心情顿时间灰飞烟灭。高小琴急忙按手机找到了祁同伟，埋怨厅长扫黄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祁同伟满是诧异，哪儿来的扫黄啊，他根本就不知道。祁同伟让高小琴别着急，等他了解情况再说。几分钟后，祁同伟找到了带队过来的光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钱队长。钱队长在电话里向厅长同志汇报，说不是扫黄，是接到了群众举报，有人嫖娼，还说盯这些洋妓女有些日子了，早就准备动手了。祁同伟打着官腔问钱队长，有没有搞清楚啊？山水度假村的高总说了，有几个来中国学习交流的年轻学者兼职做外教，市中级人民法院陈清泉副院长一直跟他们学外语。钱队长不服，对着手机吵，齐厅长，有在床上光着腚学外语的吗？这事儿难办了。齐同伟说，不难办，放人好了。这钱队长却不知道得了谁的圣旨，竟然很是固执，公然抗命说，不行啊，齐厅长，现在市局查得严，私放嫌疑人是要处理的，除非赵局长下令。事情就这么僵住了，高小琴焦虑万分，满院子的转圈。陈清泉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大风厂的股权就是这位法院副院长判给他和山水集团的。陈清泉真的出了事儿，恐怕又要横生枝节。他有预感，今天的扫黄跟省市高层的矛盾有关系，隐隐约约当中他看见了李达康的影子。市纪委书记张树立敏感地发现，李达康要对高玉良手下的一批政法系干部动手了，矛头直指山水度假村。书记同志义正辞严，满嘴官腔，对他和纪委发布了具体指示，突查干部顶风违纪，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公布之后，我市极少数党员干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里还在乱吃，腿还在乱跑，床还在乱上，人民群众反应很大，据说农家乐现在变成干部乐了。有个地方叫山水度假村，也叫农家乐，是有高尔夫球场和外国高级妓女的农家乐。我市的几个政法干部现在还偷偷地往那儿跑，在那儿乐不思蜀，不知羞耻，影响极其恶劣。
2: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咏怀古迹五首是唐代大诗人杜甫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在夔州写成的组诗，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其中的第二首
1: 《咏怀古迹五首其二》，作者唐代杜甫。摇落深知宋玉杯，风流儒雅亦无诗。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一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闻早，云雨荒台起梦死。最是楚宫俱泯灭，周人指点到今矣。树叶零落的秋季诵读你的诗行，深深地体会了你的悲伤。你风流的文采，儒雅的仪表，也真堪称为我的师长。面对千秋往事，惆怅不已，洒下泪水。虽然生在不同的朝代，但萧条感相同。楚国的江山早已消亡，空留下你的故宅和优雅的文章。那巫山云雨，云梦高堂，应是子虚乌有的梦想。最感慨的是，楚宫今已泯灭，但后世一直流传这个故事。至今传至经过时，周人还带疑似的口吻指点着这些古迹。这是一组咏古迹怀古人的作品。杜甫于唐代宗大历元年从夔州出三峡到江陵，先后游历了宋玉宅、余姓古居、昭君村、永安宫、先主庙、武侯祠等古迹，对于古代的才士、国色、英雄、名相深表崇敬，写下了《咏怀古迹五首》一抒情怀。这首诗是第二首，是推崇楚国著名词赋作家宋玉的诗。诗是作者亲临实地凭吊后写成的，因而体会深切，议论精辟，发人深省。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周人指点的情景，都是诗人触景生情所抒发出来的感慨。他把历史沉寂和诗人哀伤交融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诗人瞻仰宋玉旧宅，怀念宋玉，从而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宋玉的崇拜，并为宋玉死后被人曲解而鸣不平。全诗注词咏典，精景切实。有人认为杜甫之怀宋玉，所以到屈原，到屈原者所以自到也，这种说法也是自有见地的。宋玉的《高堂赋》《神女赋》写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欢会的故事，因而传为巫山佳话。又相传在江陵有宋玉故宅，所以杜甫暮年出蜀，过巫峡至江陵，不禁怀念楚国这位作家，勾起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悲慨。在杜甫看来，宋玉既是词人，更是志士，而他生前身后都只被视为词人，其政治上失志不遇，则遭误解， 以至于曲解，这是宋玉一生遭遇最可悲之处，也是杜甫自己一生遭遇最为伤心之处。这时便是诗人瞩目江山，怅望古迹，吊宋玉书寄怀，以千古之音写不遇之悲，体验深切。与京景议论见山光天色，艺术独到。杜甫到江陵的时候是秋天，宋玉的名篇《九辩》正以悲秋法断。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当时正是产生悲秋之情，因而便借以兴起本事，简洁而深切地表示对宋玉的了解、同情和尊敬，同时又点出了时节天气。风流儒雅是余姓《枯树赋》中形容东晋名士兼志士殷仲文的成语，这里借以强调宋玉主要是一位政治上有抱负的志士。亦无诗用的是王逸的说法，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敏悉其诗中而备足，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里借以表示杜甫自己也可以算作诗成宋玉，同时表明这首诗的旨意也在敏悉宋玉，以述其志。所以次联接着就说明诗人自己虽然和宋玉相距久远，不同朝代不同时代，但萧条不遇，惆怅失志其实是相同的，因而望其一迹，想其一生，不禁悲慨落泪。诗的前半感慨宋玉生前怀才不遇，后半则为其身后不平。这片大好江山里还保存着宋玉的故宅，诗人总算没有遗忘他，但人们只知欣赏他的文采辞藻，并不了解他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这不符合宋玉的本心，也无补于后世，令人惘然。所以用了一个空字，就像眼前这巫山巫峡，使诗人想起宋玉的两篇赋文。赋文的故事题材虽然属于荒诞梦想，但作者的用意却在于讽谏君主淫惑，然而世人只把它看作荒诞梦想，欣赏风流艳事，这更从误解而曲解，使有意作品阉割成荒诞故事，把有志之士歪曲为无谓。

0: 词人。这一切使宋玉含屈，令杜甫伤心。而最为叫人痛心的是，随着历史变迁，岁月消逝，楚国早已荡然无存，人们不再关心他的兴亡，也更不了解宋玉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以至于将曲解当作史实，以讹传讹，以讹为事。到如今，江船经过巫山巫峡，船夫们津津有味，指指点点，谈论着哪个山峰荒台是楚王神女欢会之处，哪片云雨是神女来临之时。此人宋玉不灭，至是宋玉不存。生前不获寄语，生后为人曲解，宋玉悲在此，杜甫悲在此。前人说，言古人不可复作，而文采终能传也，恰好与杜甫的原意相违背。体验深切，议论精进，耐人寻味，是这首诗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但这是一首咏怀古迹诗，诗人亲临实地，亲自凭吊古迹，因而山水风光自然在诗中显露出来。杜甫沿江出蜀，漂泊水上，旅居舟中，年老多病，生计窘迫，境况萧条，情绪悲怆，本来无心欣赏风景，只为宋玉一计触发了满怀悲慨，才洒泪赋诗。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以及周人指点的情景，都从感慨议论中出来，蒙着历史的迷雾，充满诗人的哀伤。诗人仿佛是泪眼看风景，隐约可见其实是虚写。从诗歌艺术上看，这样的表现手法富有独创性，它紧密围绕主题，虽有古迹的特征，却不独立予以描写，而是其融于议论，化为情境，渲染着这首诗的抒情气氛，增强了咏古的特色。
1: 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是盛唐的月亮，用他的诗歌照亮着长安。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他的一首咏月抒怀诗《把酒问月》。
2: 把酒问月，故人贾纯令于问之。作者唐代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萧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今尊礼。青天上的明月是什么时候升起的？我现在停下酒杯想问一问。人追攀明月永远不能做到，月亮行走却与人紧紧相随。明月皎洁如明镜飞上天空，映照着宫殿，遮蔽月亮的云雾消散殆尽，悠悠月光尽情挥洒出清冷的光辉。人们知道这月亮晚上从海上升起，又是否知道它早晨也从这云间消失？月亮里白兔捣药自秋而春，嫦娥孤单地在月宫住着，又有谁与它相伴呢？

而令愚问之，一种风流自赏之意溢于言表。悠悠万事，明月的存在对于人间是一个媚人的宇宙之谜。青天有月来几时，这劈头一问对那无限时空里的奇迹带有神往与迷惑交持之感。问句献出，继而具体写其人神往的情态。这情态从把酒停杯的动作见出，它使人感到那突如其来的疑问分明带有几分醉意，从而备有诗味。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诗人停杯凝思，带着些许醉意，仰望万里苍穹，提出疑问。这亘古如斯的一轮明月，究竟是从何时就有的呢？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有史以来，有多少人想要飞升到月宫中，以求长生不老，但都没能实现，而明月却依旧用万里清辉普照人间，伴随着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人们。皎如飞尽林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是对月色做描绘。皎皎月轮如明镜飞升，下照宫阙，云翳散尽清光焕发，以飞镜作比，以丹阙陪衬句号。而绿烟灭尽四个字犹有点染之功，此处写出了一轮圆月初为云遮，然后揭开纱罩般露出娇面，那种光彩照人的美丽。月色之美被形容得如可揽接。但见萧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只见明月在夜间从东海升起，拂晓于西天云海隐没，如此循环往复，踪迹实难推测。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月中白兔年复一年不辞辛劳的捣药，为的是什么？碧海青天夜夜独处的嫦娥又该是多么寂寞，到底谁来陪伴她呢？诗人面对宇宙的遐想又引起一番人生哲理的探求，从而感慨今月古月实为一个，而今人古人则不断更迭，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亦意味着古人不见今时月，说今月曾经照古人，也意味着古月依旧照今人，故二句造语背及重复错综回环之美，且有互文之妙。古人今人何止恒河沙数，至如逝水，然而他们见到的明月则亘古如斯。后两句，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在前两句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明月常在而人生短暂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前两句分说，后两句总括，诗情哲理并茂，读来意味深长，回肠荡气。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我只希望在对酒当歌的时候，皎洁的月光能长照杯中，使我能尽情享受人世间的美好岁月。全是感情饱满奔放，语言流畅自然，极富回环错综之美。诗人由酒写到月，又从月归到酒，用行云流水般的抒情方式将明月与人生反复对照，在时间和空间的主观感受中表达了对宇宙和人生哲理的深层思索，其立意上承屈原的天问，下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情理并茂，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0: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千年风雅，万里河山，都化作了字里行间的深情厚谊。愿这份情谊常伴你我。
1: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48集。
2: 第48集，店铺的生意日渐红火起来，阮桂与潘玉莹每天晚睡早起，勤勤恳恳地打理着店铺。在这条商业街上，与那些经营多年的老店铺相比，也不逊色。阮桂不时地去其他街道上逛游，观察别的商铺的货物、经营方式及经营状况，取长补短，增长自己的经商本领。这一日，潘玉莹的母亲来到了店铺，见多识广的老太太要用她的眼光审视一下店铺的经营状况。店铺顾客盈门，顾客先是光顾盐铺，接着光顾百货与副食，显然是盐铺带动了百货副食。阮桂不禁为潘大人的这个高明之举而感叹。阮桂与潘月莹忙得不可开交，连秋妮也帮忙应酬。这红红火火的生意景象使阮老太太喜上了眉梢，她从两个朝气蓬勃的娃儿身上看到了店铺的发展前景。潘府后继有人了，阮老太太遂躲于后院的厨房里，她要亲自动手做些可口的饭菜犒劳她的亲人。饭菜做好已近晌午，店铺里依旧热热闹闹，一波顾客刚刚携货而出，又一波顾客挤进了店铺，像放流水席一样不断线。直到午后，店铺里才从嘈杂的叫卖声中消停下来。阮桂举起袖子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子，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潘玉莹掏出洁白的手帕递于阮桂，说道：
3: 阮大哥，你现在是掌柜的了，还像个土老帽用袖子擦汗，一点也不雅观。
2: 阮桂举着手帕说道：
4: 呵呵，玉莹，这么白的手帕一擦就脏了，咱用糟践了呢。
3: 咱给你多准备几个手帕，这个脏了换那个，一洗不就干净了。
2: 阮桂嘿嘿直笑，依然舍不得用手帕擦汗。潘玉莹故作生气的样子走过来，一把夺过阮桂手中的手帕擦起她的额头来，说道：
3: 咱偏要治治你这个土老帽，看这手帕上是不是长得有刺。
2: 阮桂只是嘿嘿的笑。此时阮老太太夺出来说道：
5: 莹儿，别闹了，快用饭吧。
2: 于是一家人围桌而坐。阮老太太说道：
5: 尝尝炖的鸡汤吧。
2: 阮桂起身拿起勺子舀了一勺鸡汤倒入阮氏面前的汤碗里，接着又给玉莹秋妮舀了鸡汤，而后才给自己舀了一勺鸡汤抿了一口，说道：
4: 娘炖的鸡汤可真香啊。
3: 娘，你干脆到这儿住算了，免得你一个人在家孤寂。
5: 莹儿，咱不像你们年轻人喜欢热闹，这人老了就爱清静。再说家里一摊子事儿也需要人照料，你俩呀好生打理铺子，娘也就放心了。
4: 玉莹，咱俩携妹妹多抽空回家看望娘。
2: 阮氏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说道：
5: 今日来这儿一看，娘就放心了。再过个一年半载的，你爹爹就要告老还乡了，这个家就靠你俩支撑，到时候风风光光的把你俩的喜事操办了，咱与你爹爹的心事也算是操磨到头了。
3: 娘，咱与阮大哥的事也

0: 好办。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铺子的生意打理好，有空还要教青妮读书识字。
1: 阮氏点了点头，说道：“
2: 莹儿，你与阮贵儿也是当家立志的人了，凡事啊，得想周全些。你爹爹操了这么大的心，就是要让你俩混出个人样来。
0: 娘，你就放心好了。
1: 要知道，在这繁华的汴京做生意，仅有经商的本领，只图一时的生意兴旺，而无深谋远虑，必有后顾之忧，则不适应在汴京生存发展。一个新开的商号要长久地在此扎稳根基，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样，狂风暴雨撼不动，就需要有人员来捧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生意稳定，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否则，生意红火就遭人嫉妒，有人暗中使绊子，使之无法正常营业，甚至难以存身。对于这一点，阮贵已从药店的郎中赵太成的营生中悟出了其中的奥妙。当阮贵把这个想法和盘托出征询玉莹的看法时，玉莹毫不迟疑地赞成了。玉莹长期生活在京城，对于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比阮贵悟得还透彻。别的不说，单说救潘大人一事，若不是人托人，潘大人就不会很快无罪释放，并且官复原职。所以对于笼络人心，谋求一张牢不可破的人际关系网，潘玉莹与阮贵一拍即合。于是阮贵与潘玉莹抽出空，沿着北大街挨门挨户登门拜访，并宴请了这些商贾。在不太长的日子里，阮贵便结交了一帮朋友，这些朋友也削尖了脑袋打探阮贵的来龙去脉。当他们从石榴巷的老门户那里得知阮贵是盐铁使潘景亭的女婿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阮掌柜背靠大树成阴粮。这些朋友为了巴结阮贵，纷纷宴请阮贵与潘玉莹，关系日渐亲密起来。有的朋友还请阮贵疏通货源渠道，阮贵也就义不容辞地帮忙成全。阮贵渐渐地在这帮朋友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信赖的哥们儿、依靠的大树。阮贵不仅在这条商业街上结交了一帮朋友，网罗了一张人际关系网，而且通过他的朋友把这张关系网撒向了其他商业界，形成了一张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网。连一些经营了多年的老商贾和一些巨商也自叹不如，夸赞阮贵后生可畏。完成了这个壮举，阮贵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将视野转向了海外贸易的私商商船，聘请他的未来姐夫竺尔阳专事进口货物采购。从此竺尔阳告别了舵手生涯，成了阮贵的得力助手。竺尔阳常年累月操舵游弋于江河，经常与商船打交道，深谙其道。他一走马上任，果然不负厚望，游刃有余，顺顺当当地从海外贸易的私商商船上采购到了各种货物。阮贵的店铺生意蒸蒸日上，日进斗金。阮贵像一颗升起的耀眼新星，声名鹊起，威望如日中天，跻身富商大贾之列。这一日，阮贵在孙杨正殿举行声势浩大的宴会，宴请汴京商界的一些巨头大贾朋友。孙杨正殿宾客挤挤一堂，荡漾着欢声笑语，人人洋溢着喜悦的笑脸，个个脸上挂着荣光，抱拳施礼，频频拜会，恭贺之声滔滔不绝。阮贵今非昔比，在商界崭露头角，为同行所仰慕。潘玉莹陪着阮贵喜气洋洋地恭迎八方来客。潘景亭与老伴阮氏坐在一起，旁边的秋妮亲甜地喊着爹爹娘。

0: 有眉开眼笑地瞧着满堂宾客，瞧着阮贵与玉莹，心里生出几多感慨。
1: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阮贵是个成大器的材料，给咱老两口挣足了面子，这辈子莹儿跟着他不会吃亏的，咱老两口也有了依靠，苍天有眼呐。
0: 此时阮贵与潘玉莹夺过来，阮贵躬身一揖说道：
2: 拜见岳丈岳母大人。
3: 朱二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两位老人的脸上笑成一朵花，阮贵与潘玉莹接着拜见了哥哥阮武、嫂嫂翠香。翠香喜滋滋地打量着潘玉莹说道：
4: 瞧咱的弟媳多水灵，多像一朵牡丹花啊。
0: 潘玉莹有些不好意思，喊了一声亲甜的嫂嫂。翠香瞧着小叔子阮贵出息了，竟然请来了京城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名噪京城，他的心里顿生敬佩之感。阮氏兄弟虽然出生贫贱之家，但都混出了人样来。人生的机遇往往光顾那些勤勤恳恳、奋发向上的人。开宴了，客厅里的宾客交头接耳，一片喜庆热闹景象。谈论的热门话题当然离不开阮贵这个耀眼新星。一个二十郎当岁的阮掌柜，在短暂的日子里竟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这在整个汴京商界的历史上也不多见。这个视野开阔、神通广大的阮掌柜已经将海外贸易引进了店铺，这不仅需要大本钱，而且需要冒风险走水路通商船。这些举措连一些门路广阔的富商大贾也望而却步，难以实现。宾客们不得不佩服阮掌柜的智慧与胆略，视他为商界的一个精英。宴会从晌午一直持续到后半晌，宾客才陆陆续续地离去。阮贵与潘玉莹整日忙忙碌碌打理生意，接待来访的亲戚朋友应接不暇。此时竹二星与李法石正在花柳巷夜来香妓院与老鸨饶舌，老鸨极不情愿地接待了这两位侠客，却又无可奈何，因这妓院本来做的就是皮肉生意，没有理由拒绝嫖客。竹二星与老鸨唇枪舌剑了一番，老鸨死活不肯让竹二星面见凤姐，理由只有一个：
4: 凤姐的号子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十天半月也轮不到，轮不到你近身，你就是再舍得掏银子也不能瞧人，这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
5: 老鸨，上回咱临走时你不是应酬咱乔凤姐吗？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呢？
4: 上回咱瞧见你见人心切也就应承了，哪知你不受抬举，一抬腿就走了，这就怪不得咱了。今日咱还想成全你的艳福，不过她不是凤姐，而是咱这儿最好的香艳，比凤姐差不了多少。怎么样，够恩惠你了吧？
5: 只好如此了。
0: 遂叮嘱弟子李法时在客厅候着，他独自一人进了厢房。此时一个花枝招展的妓女夺进厢房，便迫不及待地朝竹二星扑过去，一脸淫笑道：
3: 大爷啊，母亲特意叮嘱咱要把你这个大老爷们伺候舒坦了，快来呀，咱一准叫你销魂。
0: 竹二星退了两步说道：
5: 小姐莫放肆，咱有话问你，你要如实道来，咱施舍你银子就是了。
0: 说着掏出两锭白花花的银子递于妓女，妓女收了银子说道：
3: 哟，天下哪有你这好不好色的男人，连股香气都没闻到就打发银子，咱受之有愧哟。
5: 这夜来香妓院 有个叫凤姐的女子吗？
3: 有啊，原来你是想她呀。
5: 这个凤姐是啥时候入的风尘？她本名就叫凤姐吗？
0: 妓女扭动着细腰说道。
3: 哦，原来你是要问这码子事儿啊。这位侠客待咱不薄，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个凤姐来此不久，她是卖花时被母亲骗进来的。她一入了陷阱，就再也逃不出去了。这凤姐出来时，姐妹们都叫她小凤仙。可是她死活不肯就范。后来受了皮肉之苦，也就蔫了，顺从了。从此母亲就给她改了名字，叫她凤姐。母亲再三叮嘱这儿的所有人，只准叫她凤姐。若是谁喊漏了嘴，是要皮肉遭殃的。这个凤姐美得如同仙女一般，那些好色的男人们见了她，骨头都酥软了。不过与凤姐近身也不是件容易事，得母亲亲自点头应允才行。再说凤姐的门口昼夜有家丁轮流把守，看管甚严。依我看呀，这位侠客少管闲事为佳，否则将招来杀身之祸，不值得呀。
5: 咱问你的这些事儿，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听明白了吗？
3: 我透的口风咋能自己传扬出去呢？犯傻呀。你就放心吧。
0: 朱尔星一饶手说道。
5: 你去吧，今日之事咱俩算两清了。
0: 妓女泪汪汪地瞧着朱尔星一眼，旋即离去了。朱尔星煞费苦心，终于摸清了凤姐的底细，可是这个心狠手辣的老鸨却难以对付。更难办的是凤姐的门口昼夜有家丁把守，难以进屋救人，咋办呢？卓尔星苦苦思索着，他踱出厢房去了客厅，与李法师耳语了几句，于是师徒二人躲于凤姐的厢房门口。只见两个膀大腰圆的家丁左右把守着门口。家丁问道，
2: 你俩过到这儿来干啥的？
5: 老鸨已经应承咱了，一会儿就轮到咱俩近身。
0: 说时迟那时快，朱尔星与李法师上前，一人箍住一个家丁，将手帕捂在家丁的嘴上。片刻功夫，两个家丁便似两扇门板重重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了。朱尔星与李法师风一般冲进厢房，卓尔星一脚踢下床上的嫖客，叫小凤仙穿上衣裳，拉着小凤仙走出了妓院，进入花柳巷。此时大门口的几个接客的妓女大呼小叫，一片哗然。卓尔星拉着小凤仙没走多远，老鸨追过来大声呼唤，
6: 啊，快救人呐，强盗救人啊！
0: 霎时从花柳巷两头冲过来两群家丁拦截而来。精明的老鸨早有防备，当卓尔星与李法师来妓院之后，老鸨就暗中布下了这个天罗地网，以免这两个侠客抢走了凤姐这棵摇钱树。一群家丁将卓尔星、李法师、小凤仙团团围住，准备大打出手。老鸨走到卓尔星面前，嘿嘿一笑，
4: 咱一瞧你就是个鬼打精，果不其然，竟敢在老娘头上动土。快叫凤姐跟我回去，否则叫你这两个鬼打精皮肉开花。
0: 卓尔星义愤填膺痛斥道，
5: 哼，你这老妖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诱骗民女逼良为娼，丧尽天良，你还有何脸面狡辩？
0: 老鸨掏出一张皮纸扰了扰，说道，
4: 是老娘我狡辩，还是你这个无赖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这是凤姐的卖身契，
7: 你拿一

0: 1000两银子来赎人，老娘我二话不说就放人。怎么样，我谅你也拿不出这些银子来。
1: 受尽凌辱的凤仙再也忍不住了，悲愤地哭泣道：
2: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老妖婆，你将在骗进了妓院，给你挣钱，又逼迫在立了张卖身契，你把咱逼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反正咱也不想活了。
1: 说着一头朝老鸨撞过去，老鸨被撞得一踉跄，险些跌倒在地上。老鸨愤愤地说道：
0: 好，你这个没良心的贱人，咱把你当花一样养着，反倒咬老娘一口，你不得好死。
3: 老妖婆，你还有何话可说？
1: 老鸨一跺脚嚎叫道：
0: 把这个贱人给我抢回去。
1: 一帮家丁蜂拥而上，抢夺小凤仙。竹二仙与李法师满腔怒火，对家丁大打出手，打得一群家丁招架不住，东倒西歪。竹二仙上前一把夺过老鸨手中的卖身契，撕得粉碎，抛向空中，那纸片便纷纷扬扬地飘落了下来。老鸨的发财梦随着这飘落的纸屑破灭了。竹二仙拉着小凤仙走出了花柳巷，一行三人一礼而行，穿过繁华的汴京城，走过巍峨的城门楼，进入虹桥码头区，夺进奖殿，面见二掌柜阮武。阮武一见小凤仙，喜出望外地说道：
4: 哎呀，到底把人寻着了，谢天谢地啊。
1: 于是摆宴款待三位客人。宴罢，竹二星说道：
3: 阮掌柜，现在小凤仙尚无立足之地，把她安置在哪儿好呢？
4: 叫凤仙先住这儿吧，也好有个照应，日后再做记忆。
3: 只好如此了。
1: 阮武将小凤仙安置在一间厢房住下了。
5: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

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
实在有些可惜。它有十来只风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
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

考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

0: 四又一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56集信陵君窃符旧。
2: 信陵君窃符旧赵，楚昭襄王听说魏国和楚国要发兵去救赵国，就派人去对魏安王说，邯郸早晚得给秦国打下来，谁要是去救，我就先打谁。魏安王吓得连忙派使者去追晋鄙，叫他在当地安营。晋鄙把魏国的10万兵马驻扎在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临漳的西南。春申君也不敢再前进，在武关驻扎了下来。秦王叫大将王统加紧攻打邯郸，赵孝成王只好再打发使者偷偷地跑到了魏国，催魏安王快点进兵救赵。魏安王想要进兵，怕得罪秦国，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他就只好这么不进不退地耗着。平原君也派人上邺城请魏国的大将晋鄙进兵，晋鄙回答说不敢自作主张。平原君又给魏公子信陵君写信，大意说邯郸万分危急，敝国眼看就快灭亡了，您姐姐黑天白夜的哭着，公子也得替您姐姐想一想啊。因为平原君的夫人呢、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接到这封信以后，再三央告魏安王叫晋鄙进兵，魏安王始终不答应。信陵君对门客们说，大王不愿意进兵，我自己上赵国去，要死就跟他们死在一起。他预备了车马，决计去跟秦军拼命，有1000多个门客也愿意跟着他一块去。路过东门，信陵君下车去跟他的朋友守门人侯生辞别。侯生冷淡地说，公子保重，我老了不能跟您一块去。信陵君向他告别以后就走了。走不多远，信陵君越想越不对劲儿，侯生连一句体贴的话都没有，忍不住就再回去问问。侯生见信陵君回来了以后就说，我料定公子准得回来。信陵君说，我一定有得罪先生的地方，特地回来请先生指教。侯生说，公子收养了几十年的门客，你这么上秦国的兵营里去，正像绵羊去跟狼拼命，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侯生接着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最宠爱的是如姬，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请大王给他报仇，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去替如姬报的仇，把仇人的脑袋给他送了过去。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公子，他就是替公子死也心甘情愿，公子只要请他把兵符偷出来，拿了兵符去夺取晋鄙的军队，才能跟秦国打仗。信陵君被侯生提醒了，就去跟如姬商量，如姬当晚就把兵符

0: 大王。他的话还没说完，朱亥从袖子里拿出一个40斤重的铁锤，冲着靳鼻的脑袋一砸，靳鼻的脑袋被打得粉碎。信陵君拿着兵符给将士们下令，父亲和儿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可以回去，哥哥和弟弟都在军队里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可以回去养活老人，有病或者身子弱的也可以回去，其余的人都跟我去救赵国。信陵君重新编排军队，总共有8万精兵，他指挥这8万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将王统没有想到魏国的军队会突然来攻打，手忙脚乱地抵抗了一阵，平原君也开了城门，带着赵国的军队杀了出来，两边夹攻，打得秦国的军队就像山崩似的倒了下去。多少年来，秦国从来没有打过这么一个大败仗。秦昭襄王赶紧下令退兵，已经死伤了一半的人马。郑安平的20000人给魏国的军队切断了退路，变成了孤军，他带领20000人投降了信陵君。赵孝成王亲自到魏国兵营来给信陵君道谢，说权杖公子救了赵国。信陵君也谦逊了一番，他不敢回国了，就把兵符和军队交给魏国的将军带回去，自己留在赵国。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57集，甘罗十二当上。
0: 甘罗12岁当上卿。楚公子春申君在武关听说秦国打了个败仗跑了，就带领8万大军回到了楚国。楚考烈王仍然想当霸主，就打发使臣上成州去请周赧王下令征讨秦国。周赧王管辖的土地还不如最小的诸侯国，而且还分成了2半，河南巩城一带叫做东州，河南王城一带叫做西州。周赧王答应楚王用周天子的名义去约会列国诸侯，但是只有西周燕楚派了很少的兵马，合纵又告吹了。可是秦国倒找到了借口发兵来打成州，西周投降了秦国，周赧王做了俘虏，没有多久他就死了。打这儿起，西周完了。秦昭襄王灭了西周，丞相范睢告退。公元前251年的秋天，秦昭襄王病死，秦孝文王即位，他即位3天就死了。太子即位，他就是秦庄襄王，他用吕不韦作为丞相。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又拜吕不韦为大将，发兵10万灭了东周。秦庄襄王灭了东周才2年也病死了，吕不韦立13岁的太子为国君，他就是秦王政，后来呢被称为秦始皇。秦国的大权都在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为了进攻赵国，假意跟燕国和好，先打发使者去破坏燕赵的联盟。燕王叫太子丹到秦国去做抵押，吕不韦又叫张唐去上燕国去当相国。不料张唐却推辞说，我曾经率兵打过赵国，赵国人都恨死我了，说谁能抓住我要赏他方圆100里的地，这次去燕国肯定要经过中间的赵国，我这不是有去无回吗？还请派其他人去吧。吕不韦知道以后非常恼火，但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他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里面，一言不发地在窗子前站了很久，脸色阴沉的可怕。再说吕不韦家里有一个小门客叫甘罗，他是原来秦国的丞相甘茂的孙子，甘茂死后他就投奔吕不韦来了。甘罗见吕不韦很不高兴，就上前问道，丞相您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吕不韦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去去去去去，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吕不韦非常自信地说，别看我年纪小，可我从小就在爷爷身边，知道的事很多，或许我能帮您出出主意呢。吕不韦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甘罗。甘罗听了拍着胸脯说，丞相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去办吧，我保证说服张唐。吕不韦一开始不相信甘罗的话，但是听他说的那么坚定自信，也就改变了主意，同意让他去试一试。张唐听说吕不韦的门客来访，连忙

出来相见，哎，不料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态度一下子就变了。甘罗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从前应侯范睢打算攻打赵国，却遭到了武安君白起的百般阻挠，结果武安君离开咸阳才七里就被应侯刺死了。现在丞相亲自请您去燕国当相国，您却找借口不肯去，您想想他会放过您吗？一席话说得张唐浑身直冒冷汗，甘罗心中暗自好笑，又补充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您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张唐这个时候非但不敢轻看这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反而连连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并且让甘罗转告吕不韦，自己立刻动身前往燕国。甘罗回去以后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吕不韦做了汇报，吕不韦非常满意。甘罗担心张唐在经过赵国的时候会遇到麻烦，就请求吕不韦允许他先到赵国去疏通一下。这一次吕不韦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并且呢还把这件事情报告了秦王，在秦王面前大大的夸奖了甘罗一番。秦王下令召见甘罗，问他见了赵王以后说些什么。甘罗答道，现在我不知道赵王将会有什么反应，我只能见机行事了。秦王很满意，给了他十辆车，百来名仆从，派他出使赵国。赵王听说秦国派来使者，不敢怠慢，亲自出城迎接。哎，不料这位使者居然是个小孩，就不免小看他。赵王问，你今年几岁了？甘罗回答说，小臣今年12岁。赵王哈哈大笑起来，秦国难道已经没有人可派了吗？怎么连12岁的小孩都派了出来？甘罗镇定自若地说，我们秦王用人完全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才能高的人做大事，才能小的人做小事，秦王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所以就派我来了。赵王开始不敢轻视他，就问秦王派他来有什么事儿。甘罗并没有马上回答，却反问赵王，大王，您有没有听说燕国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赵王点了点头说，听说了。甘罗又问，大王，您听说秦国打算派张唐做燕国的相国吗？赵王又点了点头。甘罗这才转入了正题，既然您都听说了，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赵王问，我为什么要着急呢？甘罗说，秦燕两国这么做，说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这样的话你们赵国就危险了。赵王问道，那你看我们赵国该怎么办呢？甘罗说，依我看，大王不如把5座城池割给秦国，那样的话秦王自然很高兴，您就趁此机会请求秦王把太子丹遣回燕国，断绝和燕国的关系，这样的话凭赵国的实力打弱小的燕国绝不成问题，到时候您恐怕得到的就不仅仅是5座城池了。赵王觉得在理，他就依照甘罗说的，把河间一带的5座城池割让给了秦国，秦国也把太子丹送回了燕国。赵国立刻出兵攻打燕国，得到了30座城池，又把其中的11座送给了秦国。秦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16座城池，秦王非常高兴，对甘罗大加赞赏，封他为上卿。甘罗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才12岁就当上了上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58集《图穷匕首现》。
1: 图穷匕现，秦王政到22岁的时候开始执掌大权。公元前238年，有人利用太后造反，秦王政剿灭了叛乱。又过了一年，他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叫他自杀了。秦王杀了吕不韦，一心要统一中原，不断地向各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燕太子丹觉得只有杀掉秦王，燕国才有好日子过。他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的身上，一心收买能够刺杀秦王的人。有个杀人犯叫秦舞阳，有胆量，太子丹把他救了出来，收在自己的门下。连躲在燕国深山里的原秦国的大将樊无期，因煽动秦王政的兄弟长安君造反没有成功，逃到燕国也来投奔太子丹。太子丹还请了很有本领的一位剑客荆轲。太子丹对荆轲说，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像拿鸡蛋去砸石头，去联合各诸侯国也不行。我想要是有位勇士打扮成使臣去见秦王，站在秦王的面前逼他退还诸侯的土地，秦王要是不答应就把他赐死。荆轲说，秦国

我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都抗，那么都抗呢，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涿州东部。我要是能够拿着都抗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也许能够叫我当面见他。太子丹就叫人把地图拿了出来。荆轲背地里又去见了樊无期，对他说，秦王害死了将军的父母宗族，将军想报仇，我决定去行刺，怕的是见不到秦王。我要是能够拿着将军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让我见他。樊无期为了报仇，就拔出宝剑来自杀了。太子丹爬在樊无期的尸体上，呜呜地哭了一阵，叫人把尸体安葬了，把那个人头装在一个木头匣子里交给了荆轲，又送给了他一把用毒药煎过的匕首，只要刺出秦王的一丝血，他就能够立刻死去。太子丹问荆轲，什么时候动身？荆轲说，我有个朋友叫聂盖，等他来给我做个帮手。太子丹说，哪儿等得了呢，我这有个武士叫做秦舞阳，就让他当个助手吧。动身的那天，太子丹和几个心腹偷偷的把他们送到了易水，挑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摆上酒席。喝酒的时候，太子丹忽然脱去了外衣，摘去帽子，别人也都这么做。霎时他们变成了全身穿孝，大伙儿都显得很悲伤。荆轲的朋友高渐离拿着竹奏着一个悲伤的歌，竹就是古代的一种用竹尺敲出音乐来的乐器。荆轲按着拍子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太子丹斟了一杯酒，跪着递给荆轲，荆轲一口喝了下去，伸手拉起秦舞阳蹦上车，头也不回，飞也似的去了。公元前227年，荆轲到了咸阳，通报上去，秦王政一听说燕国的使臣把樊无期的人头和都抗的地图都送上来了，就叫荆轲去见他。荆轲捧着樊无期的人头，秦舞阳捧着都抗的地图，一步一步的上了秦国朝堂的台阶。秦舞阳一上朝堂就不由得害怕起来，秦王的左右一见，喝了一声说，使者干嘛脸变了颜色？荆轲回头一瞧，就见秦舞阳的脸色又青又白，跟死人差不多。他对秦王说，他是北方的粗鲁人，从来没有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秦王对荆轲说，叫他退下去，你一个人上来吧。荆轲心里怪秦舞阳太不中用，只好独自捧着木头匣子献给秦王。秦王打开一瞧，果然是樊无期的头。他又让荆轲把地图拿过来，荆轲回到台阶下面，从秦舞阳的手里接过了地图，回身又上去了。他把那一卷地图慢慢的打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指着给秦王看。等地图全部打开，卷在地图里的匕首可就露出来了。图穷匕首现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秦王一见就立刻蹦了起来，荆轲连忙抓起匕首扔了地图，左手揪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扎了过去。秦王使劲地往后一转身，那只袖子就断了，他一下子跳过旁边的屏风，刚往外跑，荆轲就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一见跑是跑不了了，躲也没处躲，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地逼着，两个人好像是走马灯似的直转悠。台阶上面站着的几个文官全都手无寸铁，台阶下面的武士照秦国的规矩，没有命令是不准上去的。荆轲逼得那么紧，秦王政就只能绕着柱子跑。他身上虽说带着宝剑，可是来不及拔出来。有个伺候秦王的医生拿起药罐子对准荆轲打过去，荆轲打手一扬，秦王就趁着这个时候拼命地拔宝剑，可是心急宝剑长，怎么也拔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手下嚷道，大王把宝剑拉到脊梁上就能拔出来了。秦王政真的把宝剑拔了出来，只一剑砍坏了荆轲的一条腿，荆轲站不住，一下子就倒下了。他拿匕首扔向了秦王政，秦王政往右一闪，那把匕首从他耳边擦了过去，打在铜柱上，嘣的一声直蹦火星。秦王政跟着又向荆轲砍了一剑，荆轲用手一挡，被砍去了三个指头。荆轲笑着说，哈哈哈。

0: 你的运气真不坏。我本来想先逼你退还诸侯的土地，因此没有早下手，可你也长不了。就这样，荆轲和秦牧阳没有刺中秦王，自己却被剁成了肉酱。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59集《韩非发愤著书》。
0: 韩非发愤著书，秦王政一心想成就统一天下的霸业。这个时候，有个叫做韩非的人写了《孤愤》《五度》等文章，传入了秦国。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他拜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做老师，和他一起求学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李斯。他们两个是荀况众多弟子当中学问最好、名声最大的。战国末期，社会局势异常混乱，各国诸侯为了巩固或者扩大自己的地位，展开了频繁的明争暗斗。有的恃强凌弱，对弱小的国家实行武力兼并，百姓流离失所，深受其苦。韩非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局面下，儒家仁政的观点、仁者爱人的主张已经完全推行不下去了。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他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主张，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跟着变化，复古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士相结合的中央集权的法治理论。韩非认为自己的主张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一定会被韩王所采纳。他满怀自信地向韩王呈上了自己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并且积极地向韩王献计献策。起先韩王还听得蛮认真，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可是听着听着韩王就不耐烦起来。原来啊，韩非有一个口吃的毛病，一到紧张或者得意的时候就越发口吃的厉害。韩王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挥挥手把韩非打发走了。韩非的满腔热情被兜头浇上了一盆冷水，他彷徨，他愤怒，他不甘心，他从悲愤当中崛起了。他想，我不能说，但是我还能写，我的主张不被韩王所采纳，但肯定有识才的明君。于是他埋头于著述当中，写出了孤愤、五度、内楚说、外楚说、说林、说南等1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以孤愤、五度最为著名。在五度中，他把当时的儒家、游侠、纵横家、逃避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为五度，也就是五种蛀虫，主张坚决予以清除。他为推行变法、实行法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韩非的主张在韩国得不到重视，但孤愤和五度等名篇传入了秦国。秦王读了以后却喜欢极了，因为韩非的法家思想和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和秦王称霸的思想不谋而合。他感叹道，哎呀，真是厉害呀，我如果能够见到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且能够和他促膝交谈，即使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秦王急于实现他的称霸野心，他认为韩非能够帮助他尽快地完成统一大业，于是他发兵加紧攻打韩国。韩王看到情势危急，不得不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秦王非常高兴，以贵宾的礼节招待他，并且多次和他交谈，倾听他的变法主张。韩非非常振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却冷不防背后里射来了冷箭，更没有想到这一箭竟然来自于昔日的同窗手足李斯。原来李斯在跟随荀况学习治理国家的办法之后，急于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他认为秦王打算吞并天下，霸气十足，在秦国自己一定能够大展身手。于是他辞别了老师，投奔了秦王，果然得到了秦王的重用。现在他看到秦王对韩非十分赏识，生怕韩非一旦得势会把自己排挤掉，于是他就鼓动上卿姚谷一起去面见秦王，说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大王企图吞并诸侯之心，天下人都知道。韩非现在来向您献计，恐怕他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韩国，而并非是秦国。这毕竟是人之常情嘛。大王如果不重用韩非，却把他留在秦国，这恐怕会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还不如趁早加以罪名，依法治死他，以免后患。秦王虽然十分赞赏韩非的变法主张，但是他却迟迟没有重用韩非，是因为他对韩非是否真的忠心于自己并不能肯定，而李斯的一番话加重了他的疑心。李斯看到秦王有些被自己说动了，就又火上浇油：大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还请大王趁早决断，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人而误了大王的统一大业呀。李斯最后一句话击中了要害，秦王终于下了决心。李斯得知以后，马不停蹄地派人把韩非投入了监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韩非万万没有想到，对自己赏识有加的秦王竟然会赐他死罪。他疑惑，他悲愤，他要为自己辩解，他大声说：我要见秦王，我要向秦王表明我的忠心。当然，秦王永远也不会再听到他的声音了。韩非在李斯的威逼下只能服毒自尽了。不久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可惜为时已晚。后来秦王采用了韩非的法治思想，这对他统一六国、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人把韩非的诸多著作集中编成了《韩非子》这本书。

0: 阅历史风云，品人生百态。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

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距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0: 秀搂住鼻孔，低声地问：“阿爸，郎君这会儿就要打围了吧？”“
1: 哎，还得有一会儿呢。头狼还在等机会。狼打围，比猎人打围要心细。你自个儿先好好琢磨琢磨，头狼在等什么？”
0: 白毛茸茸的须眉动了动，落下些微霜花，那一顶盖额遮脸披肩的狐皮草原帽也结满了哈霜，将老人的脸捂得只露出了两只眼睛，淡棕黄色的眼珠依然闪着琥珀般沉着的光泽。两人伏在雪窝里已有大半天了，此刻两人开始关注斜对面山坡上的黄羊。这群黄羊有近千只，几头长着黑长角的大公羊，嘴里含着一把草，抬头瞭望并嗅着空气，其他的羊都在快速跑雪吃草。这里是二大队冬季抗灾的备用草场，方圆二三十里，是一片大面积的迎风山地草场，草高枝密枝幽，狂风吹不倒，大雪盖不住。
1: 晨晨，你仔细看就明白了，这片草坡位置特别好，迎着前面的大风口。

一次几百年不遇的大白灾，平地的雪厚得能拽摸蒙古包。幸亏啊，大部分的人畜在几位老人的带领下抢先一步，在雪下到快没膝深的时候，集中所有的马群，用几千匹马冲雪踏道，再用几十群牛趟雪踏石，开出一条羊群和牛车都可以挪动的雪路雪槽，走了三天三夜才把人畜搬到这片草上。这儿的雪只有一两尺厚，草还露出三指高的草尖儿。东阿的半死的牛羊看见了草，全都疯叫起来冲了过去，人们全都扑在雪地上大哭，冲的腾格里一个劲儿的磕头，磕得满脸都是血。到了这儿，羊和马能跑雪吃草，连不会跑雪的牛跟在羊群马群后面捡枣吃，拨一半也能活到来年雪花。啊，那些来不及搬出来的人家可就惨喽。人虽然逃了出来，可牲畜差不多全被大雪埋了。要是没有这片草场，鄂伦草原的人畜早就死绝了。哈哈，后来鄂伦草原就不怎么怕白灾了，一旦遇上白灾，只要搬到这儿来就能活命。唉，这可是腾格里赐给鄂伦草原人畜的救命草场啊。从前牧民年年都要到对面山顶上祭拜腾格里和山神，这两年一闹运动没人敢拜了，可大伙的心里还在拜。这片山是神山，鄂伦草原的牧民不论天再旱草再缺，在春夏秋三季都不敢动这片草场。为了保住这片草场，马倌们刻苦了，狼群也一直护着这片山，隔上五六年就会到这儿杀一批黄羊，跟人似的祭山神祭腾格里。

还没搬过来呢，他们就过来了。白天，狼躲在大山尖上的石头堆里，还有山后面雪硬的地方，夜里下来刨开雪吃冻死的牛羊。狼只要有东西吃，就不找人畜的麻烦。几朵蓬松的白云浮进了天空，冷人抬眼望着冰冷的腾格里，满目虔诚。陈震觉得只有在西方的宗教绘画中才能看到如此纯净的目光。今年这片草场的雪来得早，站得稳，草的下半截还没有变黄就被雪盖住，雪下的草就像冰窖里储存的绿冬菜，从每根空心草管和雪缝里往外散发着淡淡的绿草芳香。被北方淋过大雪和饥饿压迫而越境的黄羊群，一到了这儿就像遇到了冬季里的绿洲，被绿草香气所迷倒，再也不肯转场，个个的肚子吃得滚瓜溜圆，宛如一个个硕大的腰鼓，撑得都快跑不动了。只有草原狼王和毕力格老人才能料到黄羊群会在这里犯大错。这群黄羊还不算庞大，在陈震来鹅鸣草原的第一年，时不时就能见到上万只的特大黄羊群。据厂部干部说，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北方几大军区的部队用军车和机枪到草原猎杀过无数的黄羊，以供军区机关肉食，结果把境内的黄羊都赶到境外去了。这些年边境军事形势紧张，大规模捕杀黄羊的活动已经停止，广袤的鄂伦草原又可以见到蔚为壮观的黄羊群。陈震放羊的时候就可以遇到庞大的黄羊群，宛如铺天盖地的草原梯地黄蜂从他的羊群旁边轻盈掠过，吓得绵羊山羊炸成了堆，瞪着眼惊恐而羡慕地看着那些野羊自由飞奔。鄂伦草原的黄羊根本不把没枪的人放在眼里。一次陈震骑马拦腰冲进密密麻麻的黄羊群，试图趁乱套上一只尝尝黄羊肉的美味，可是黄羊跑得太快了，他们是草原上速度最快的四蹄动物，即便是草原上的最快的猎狗和最快的大狼也追不上。陈震策马冲了几次，但连根黄羊毛也没有碰着，黄羊继续飞奔跳跃，把它晾在黄羊群当中，黄羊就从它两旁几十米的地方掠过，再到前面不远处重新合拢继续赶路，惊得陈震只有站在原地呆呆欣赏的份儿了。眼前的这群黄羊只能算作中型羊群，但是陈震觉得对于几十条狼为一群的大狼群，这群羊仍然太大了。都说狼子野心是世上最大的野心，陈震很想知道狼群的胃口和野心有多大，也很想知道狼群打围的本事有多高。狼群对这次打围的机会非常珍惜，他们围猎的动作很轻很慢，只要羊群中多了几只抬头瞭望的公羊，狼群就会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连呼出的白气也极轻极柔。

黄羊群继续拼命抢草吃，两个人静下心来等待。老人轻声地说，黄羊可是草原上的

一小半了，要是再来几大群黄羊，草就光了。今年的雪大，闹不好就要来大白灾。这片备灾草场保不住，人畜可就惨了。亏得有狼群。

上大学了，草原就活不成了。草原死了，人畜还能活吗？你们汉人呐，总不明白这个理儿。啊，这是个好理儿，我现在能明白一点了。陈震心里有些莫名的激动，他好像能模模糊糊地看到狼图腾的幻影。在两年前离开北京之前，他就阅读和搜集了许多有关草原民族的书籍。那时他就知道草原民族信奉狼图腾，但直到此时他才好像开始理解草原民族为什么把汉人和农耕民族最仇恨的狼作为民族的宿主和图腾。老人笑眯眯地望了陈震一眼说，你们北京学生的蒙古包支起来一年多了，可为争太少，这回啊咱们多收点黄羊，到蛇谷站去供销社多换点毡子，让你们四个过冬能暖和一点。

眼前这群狼马上就要给你们送礼来了吗？啊！在鹅卵草原，一只大的凤凰羊连皮带肉可卖20元钱，几乎相当于一个羊倌小半个月的固定工分收入。黄羊皮是上等皮夹克的原料。据收购站的人说，飞行员的飞行服都是用黄羊皮做的，中国的飞行员还穿不上呢。每年内蒙草原出产的黄羊皮全部出口到苏联、东欧换钢材、汽车和军火。黄羊的里脊肉又是做肉罐头的上等原料，也统统出口，最后剩下的肉和骨头才留给国人享用，是内蒙古各旗县肉食柜台上的稀货，凭票证供应。这一年冬季，黄羊大批入境，已使得边境公社牧场和旗县领导兴奋不已，各级收购站已腾出库房准备敞开收购。干部、猎人和牧民像得到大鱼训的渔民一样，打算大干一场。猎人和马倌的腿快，全队大部分的猎手马倌已经骑上快马，带上猎狗和步枪去追杀黄羊了。陈震整天被羊群拴住，又没有枪和子弹，再说羊倌只有4匹马，不像马倌有7、8匹、10几匹专用马，知青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猎手们去赶猎。前天晚上，陈震去了猎手栏木扎布的蒙古包。黄羊群

过了没几天，他已经打了十几只大黄羊了，有一枪竟然连穿两只。几天的打猎收入就快赶上马光了三个月的高工资。他得意洋洋地告诉陈震，他已经把一年的烟酒钱挣了出来，再大些日子就想买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把新的留在家里，把旧的带到马棍的流动小包去。在他的包里，陈震第一次吃到了新鲜的黄羊手扒肉，他觉得这才是草原上真正的野味儿。善跑的黄羊身上没有一点废肉，每根肉丝纤维都是与狼长期竞技而历练出来的精华，肉味鲜的不亚于狍子肉。自从黄羊群闯入鄂伦草原，全队的北京知青一下子失落得像二等公民。两年下来，知青已经能独立放牛放羊，可是狩猎还一窍不通。然而在内蒙中东部边境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中，狩猎好像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蒙古民族的先祖是黑龙江上游森林中的猎人，后来才慢慢进入蒙古草原半猎半牧的。狩猎是每个家庭的重要收入，甚至是主要收入的来源。在鄂伦草原的牧民中，马倌的地位是最高的，好猎手大多出于马倌。可是知青中能当上马倌的为数甚少，而当上马倌的知青还只有初入师门的学徒身份，离一个好马倌还差得老远。所以当这次大猎汛来临，差点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新牧民的北京知青们才发现他们根本靠不上边儿。陈震吃饱了黄羊肉，收下了栏目扎布大哥送给他的一条黄羊腿，便悻悻地跑到了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知青们虽然都早已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但是陈震仍然喜欢经常到老阿爸那里去。这个蒙古包宽大漂亮，殷实温暖，内墙一周挂着蒙藏宗教图案的地毯，地上铺着白鹿图案的地毯，矮方桌上的木托银碗和碗架上的铜盆铝壶都擦得锃亮。这里天高皇帝远，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还没有破到老人地毯地毯上来。陈震的那个蒙古包，四个知青都是北京某高中的同班同学，其中有三个是黑帮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弟。由于境遇相似，思想投缘，对当时那些激进无知的红卫兵十分反感，故而在1967年冬初早早结伴辞别喧嚣的北京，到草原寻求宁静的生活，彼此相处的还算融洽。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就像一个草原部落大酋长的营帐，让他得到更多的爱护和关怀，使陈震倍感亲切和安全。两年来，老人的全家已经把陈震当作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而陈震从北京带来的满满两大箱书籍，特别是有关蒙古历史的中外书籍，更拉近了老阿爸和他的这个汉族儿子的关系。老人极好客，他曾经有过几个蒙族说唱艺人的朋友，知道不少蒙古的历史和传说。老人见到陈震的书，尤其是插图和地图，马上就对中国、俄国、波斯和其他国家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写的蒙古历史产生

0: 女的毕力格老人抓紧一切时间教陈振学蒙语，想尽早把书中的内容弄清楚，也好把他肚子里的蒙古故事讲给陈振听。两年下来，这对老少的蒙汉对话已经进行得相当流畅了，但是陈振还是不敢将中国古人和西方某些历史学家对蒙古民族的仇视和敌意的内容讲给老人听。到了草原，陈振不敢再吟唱岳飞的《满江红》，不敢笑谈渴饮。陈振很想探寻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恩怨来由，以及人口稀少的蒙古民族曾在人类世界历史上爆发出核裂变一般可怕力量的缘由。陈振本不愿离开毕力格老人的蒙古包，但是水草丰美的鄂伦草原兔群越扩越大，有的一群羊下羔之后竟达3000多只，远远超出一个羊倌看管的极限。羊群扩大之后必须分群，陈振只好跟着分群的羊离开了这个蒙古包，与其他3个同学挑包单过。好在两个营盘离得不远，羊犬之声相闻，早出晚归相见，马鞍未作暖，就已到邻家。羊群分群之后，陈振仍然经常到老阿爸家里去，继续他们的话题。可是这一次，却是为黄羊，并且与狼有关。陈振掀开用驼毛线缀成的吉祥图案的后站门帘，坐到厚厚的地毯上喝奶茶。老人说，陈振啊，别眼热人家打了那么多黄羊，让阿爸带你去弄一车黄羊回来啊！这些天啊，我在山里转了几圈，知道哪儿能打到黄羊。正好阿爸也想让你见识见识大狼群，你不是总是念的狼吗？你们汉人胆子太小，想吃草的羊，我们蒙古人是吃肉的狼，你呀是该有点狼胆了。哈哈哈哈。
1: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心中误会，但是一杯清淡的茶，你又可曾领会？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跑步时我身处宁静之地。
4: 我们身边业务跑步的朋友总是占了大多数，他们如此嫌弃的理由，要么就是觉得太累了，要么就是认为自己肯定坚持不了。你总想忘记城市的喧嚣，以为逃避就能躲过所有聒噪，却逃不过自己内心的慌乱。去跑跑步吧，每次跑完都会让你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你会觉得心突然就静下来了，你可以再次用饱满的姿态笑对人生。

各位听众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南都周刊的文章，跑步时我身处宁静之地。最近我对村上春树又有

0: 了兴趣。这种兴趣的重燃与他候选诺贝尔文学奖无关。尽管我看了大部分他的作品，拿起他的书就会放不下，而这次我确实被村上跑步这个并不新鲜的事情所吸引了。村上春树坚持长跑超过四分之一时期，参加过数次世界级马拉松。他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序言里的一段话打动了我：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产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因为这段话，我重读了整本书，心情一直处于颇为振奋的状态。这种振奋有点像处在混沌中的人终于被指明了一条出路，就等着迈开大步往前走了。这之后，我开始对与跑步有关的一切产生兴趣，步速、团跑、马拉松，这些原来熟悉却陌生的词汇渐渐在我的认识里鲜活起来。这些鲜活的印象背后，是一个个被跑步改变生活的人和事，呼应着村上君所谓坚持与观念的意味。今年是小西任小学校长的第十个年头。自从两年前加入广州跑足，开始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长跑后，他几乎不再因为工作上的烦心事流泪了。而在此之前，小西虽然对外人宽容热情，给人印象很阳光，但却从来对自己要求近乎严苛，常因为工作压力大，上级挑剔指责，无助情绪滋生，不知道哭过多少次。长跑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小西的奇妙变化从参加人生第一次全程马拉松比赛开始。当时是北马三十年十月份，本来北京秋天很舒服，但那天下大雨，突然降温，全程42.195公里的距离，小西淋了3.5个小时的雨。很想放弃的时候，内心有挣扎，更多是对自己的鼓励。熬过最后7公里，冲到终点，冒出了一个念头：马拉松我都敢跑了，还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呢？回来之后，小西开始学会放过自己，工作要做好，家庭也希望要搞好，条条线方方面面都搞好的话，哪有可能啊？我也只有24小时。很多人说忙，没时间锻炼，我的事算是够多的吧。只不过我更愿意把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跑步上面。小西隔天进行一次长跑训练，每周还要组织3到4次跑足的约跑活动，办公室、车中的跑鞋和运动服随时待命中，即便出差或旅行，他也会凌晨4-5点就起床，到住处附近跑个10公里左右，来开始新的一天。长跑的过程中会分泌一种内啡肽，这是一种类似于毒品作用的东西，令人的身心非常愉悦。在跑步的过程中，你想或者不想都没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释放过程。好像刚才还在烦闷不开心的事，就这么跑着跑着过去了。在一眼网一篇四大原因让你跑起来的稿子里，我找到了可以进一步佐证小西说法的一段话。有人花高价跑到与世隔绝的小岛或山顶寺庙里，就为求得片刻的心神宁静。我不确定这种状态是不是就是人们所说的跑步入境，但 但我还没发现有另外一种办法比慢跑20公里后产生的那种弥漫全新的禅境状态更有治疗效果。跑完后坐在阴凉处，一边唾饮冰镇饮料，一边听自己的心跳慢慢复原和鸟儿的欢唱，那种宁静平和实在是让人心旷神怡。无独有偶，村上春树2008年接受民情采访时谈到自己跑步时的状态也有类似描述。跑步时我身处宁静之地。
1: 我知道带你去哪儿玩了。
0: 丁慧是去年摩根大通企业竞跑比赛女子组的冠军，那会儿她刚入职上海普华泳道不久。这次比赛让她在短时间内认识了很多不同部门的人。通常刚入职因为不熟悉，会和一些其他部门的同事在沟通上比较难，而这次比赛过后，丁慧总结了一个小心得：平时一些并非机密却很难得到的信息，在跟相关部门同事吃饭聊天时稍微留神就能知道了。好些别人办不到的事情便能迎刃而解。比赛的时候我还第一次见到了老板 Peter， 当时不知道这个就是大老板，还合了影。后来 Peter 还请我吃了饭，知道他也很喜欢跑步。这次比赛丁慧最享受的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和同事相处，不是上下级的关系，看到大家在工作之外的一面，有一种单纯的快乐。丁慧生活中的朋友有一大半是跑步时认识的，因为一直喜欢跑步，他工作后加入了4个跑步团体，每周基本有4天参加团体的集体训练或约跑，一年会参加1-2次大型的马拉松比赛。通过跑步这个圈子认识的人几百个室友了，男友和关系最好的闺蜜也都是因跑步而深入交往下来的。一大堆人一起跑马拉松很嗨的，开始的10几公里都不会有累的感觉，但如果是一个人跑的话，10几公里跑完就可以回家了。大家一起跑的气氛给你的影响会很大，这样下来会不知不觉跑得比以前还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正好做过一个相关的研究，相比单独跑，结伴跑步能改善脑组织的空间定位，增强了脑细胞之间的联系，从而促生新的脑细胞。社交媒体的出现更是让分享成为跑步的一大乐趣。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第一次跑了5公里就在自己的开心网上更新状态，28.29就是她跑5公里的时间，然后就有很多人在猜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不是涨工资，有人说是不是搬新家的面积。后来有个人果然猜对了，他就特别高兴，总算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某个人碰巧看到我博客说，嘿，如果这个死胖子都行，那么我也可以，这是我当初开写跑步博客时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有效果的，我也会放上推特，让自己觉得我需要继续写下去，因为有粉丝在看。现在很少有人是自己去做长距离训练的，就算有这样的人，他也会先发个微博来引起大家关注，这样能感觉到有很多人与他同在，这样他就能很好的去完成。因为如果一个人默默地跑30公里会很没有成就感，就算不在同一个城市也会在网上写东西发布，跑步很大一部分的乐趣就在这里。

做这些让你更能坚持看一本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分上的树通常很容易进入，这本也不例外。之前也看过许多谈跑步的文章，知道跑步对身心带来的好处，但唯有这一本促成我把理论变成行动，让我这个习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彻底心甘情愿地将之坚持下去。听一段音乐，挑自己最喜欢的，无论音乐、英语或是有声小说，能将过程中最难挨的时候进行转移，直到进入不觉得自己在跑步的阶段，就可以紧听着自己的呼吸和脚步声，进入什么也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的境界。下一个测速软件时，针对跑步健身的手机软件不少，只要手机联网开通 GPS 功能，则可以测距离、心率、步速，统计卡路里的消耗。最赞的是与微博捆绑的功能，每次跑完晒一晒，自己有成就感，别人也能受受刺激，别人的刺激又能反哺给自己成就感。加入一个团体，我听到的团队作用是这样发挥的，那些一开始只能跑个两三千米甚至更短距离的人，因为加入一个团队，有师傅陪跑鼓劲，两三个月的专业训练后能拿下半马。而更多的人是在团队中找到归属感，交朋结友，跑完 FB 唱 K， 各种圈子里的开心。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文。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我们说这样一段话，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温良恭俭，正直善良，无愧于心，怀有理想。来自猫点点的，无论是我还是你们，都要好好活着。今天又是一台比较大的手术，病人42岁，低位直肠癌。开腹的时候，主刀把手伸进腹腔，发现已经肝转移了。这个病手术对于存活年限的意义已经不太大了，无非是给病人一个安慰而已。16床的叔叔胰头癌，半肝转移，无法手术。39床的阿姨，胃癌术后发现肝转移，但小肠不完全梗阻，生命还剩2个月。40床的爷爷，低位直肠癌，半肝转移，最多能再活1年。41床的婆婆，胃癌手术1年后癌细胞转移，形成酸子，造成门静脉栓塞，腹水让她像揣了个西瓜。事实上，我们小组只管8床病人，对比他们，另外3个甲状腺囊肿的阿姨，急性化脓烂尾炎的少年，右腋窝下囊肿的姐姐有多么幸福。上轮待过的科室，有个老师的先生刚刚检查出恶性淋巴瘤，同时他也是本院的一个麻醉师，他拒绝任何治疗，老师请了长假，准备陪他度过最后的时光，他的肚子里还有一个3个月大的生命。昨天从放射科过，看见老师蹲在地上，手里拿着 CT 片，哭得仿佛天地失去了中心。生命真的是很脆弱的，当很多人在你面前垂危，特别是你做出努力却又无能为力，只能看着他们死去的时候。仔仔有次回来哭得很厉害，他与老师管床的一个病人死了，他和老师做了半个小时的 CPR， 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个只是程序。尿毒症晚期的18岁痞子少年，前一晚溜出病房抽烟喝酒吃烧烤，第二天连续腹泻，继发链结脂严重紊乱。他昨天输液的时候还调侃我呢，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每一天都要好好吃早饭，规律的饮食，食物清淡，不抽烟，少喝酒，不喝超市贩卖的饮料，少吃精加工的零食，少吃烧烤，不吃西式快餐，不要大鱼大肉，不要餐餐饱食，吃本地的应季的食物，知其寒热温凉，频繁小口的喝温水，多饮茶，每天定量的运动，久坐的时候要站起来活动，不睡过软的床，枕头要让颈部舒服，要多多晒被子，很多人对螨虫过敏，我们都要好好活着，温良恭俭，正直善良，无愧于心，怀有理想。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冰雪豹是科恩兄弟执导的一部扣人心弦的影视佳作，影片基于美国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一段关于复仇与改变的惊心动魄的旅程。
1: 在这部充满了科恩兄弟艺术风格的罪案电影中，我们看到了对社会问题的调侃和一贯的黑色幽默，其中对于美国人中特殊的精神世界也做出了分析。下面就让我们进入这部《冰雪豹》的故事。
2: I'm Jerry Lundegaard, a crooked car salesman.
3: I guarantee you your money back.
4: You're saying? What are you saying?
2: A career criminal.
5: Just keep it still back there, lady, or else we're gonna have to, you know, shoot you.
2: And a pregnant police chief.
6: See something down there, chief?
7: No, I just think I'm gonna barf.
6: Oh, yeah?
2: From Academy Award winners Joel Coen and Ethan Coen.
8: You want your own wife kidnapped.
2: The minds that brought you Oh Brother, Where Art Thou? And Raising Arizona comes an American masterpiece.
6: Oh, yeah?
9: Yeah.
10: Oh, yeah.
6: Yeah.
10: Oh, you betcha, yeah.
7: Yeah.
2: Fargo, the winner of two Academy Awards, including Best Actress Frances McDormand, is coming to Special Edition DVD.
7: Mind if I sit down? Carrying quite a load here.
2: Packed with cool new bonus features, includi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Coen brothers. New 5.1 audio. Hidden menus.
7: He's fleeing the interview. He's fleeing the interview.
2: And more.
7: Police!
2: It's the homespun tale of murder and mayhem. Fargo.
1: 在车行担任推销营业经理的杰瑞人到中年，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是他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杰瑞看中了一块地皮，他策划了一个完美的兴建停车场的计划，但是缺乏启动资金的薛莉多次找到了财大气粗的岳父韦德借钱，可是一毛不拔的韦德始终没有答应。于是杰瑞想到了一个荒唐的计划，他想找两个恶棍绑架自己的妻子，从而敲诈岳父韦德的赎金。杰瑞通过车行修理厂的印第安人沙夫介绍，来到了北达科他州一个名叫 Fargo 的城镇。在茫茫的冰雪中，杰瑞开着自己的车，拖着准备送给两个恶棍注册在车行的一辆新车，终于来到了 Fargo。 沙夫介绍的男人名叫基亚，身强体壮，十分高大，他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罪犯。而在他身旁坐着一个瘦小的男子，自称名叫卡尔。基亚并不说话，卡尔和杰瑞进行着交易。卡尔关心的是这两个人能否顺利地完成

一辆车开过，车上的一对年轻夫妇目睹了这一状况，吉亚驾车开始追击这对夫妻。男子开车在雪地上发生了侧滑，车翻到了路边，吉亚停下车，残忍地将他们射杀了。茫茫风雪夜，法尔戈小镇的平静被打破了。女警长 Maggie 在睡梦中接到了同事 Jeff 的电话。 Maggie 有孕在身，但是对于小镇的安宁和平静， Maggie 感到自己义不容辞。她吃完丈夫诺曼做的早餐之后，穿着厚厚的衣服踏入了风雪之中。 Maggie 来到了公路的案发地点， Jeff 早已到了，他向 Maggie 说明了情况。 Maggie 眼看到三具死尸，推断出两个凶手，一个是高个，一个非常的瘦小。他又看了周警死前写下的记录，最后一次的记录是一辆黄色的希拉汽车。 Maggie 认为前面标注的 DLR 应该是汽车销售商的标识，于是 Jeff 开始调查汽车的去向。 Maggie 驱车来到了法尔戈镇警局，丈夫诺曼为她送来了午饭， Maggie 感到十分的温暖。这时 Jeff 告诉 Maggie，昨天晚上有两个男人住进了蓝牛旅店，并没有登记车证号码。 Maggie 通过店主了解到两个凶手基亚和卡尔，他们两个大体长相和他估计的没有错。 Maggie 对破获此案有了几分的把握。而此时看着岳父韦德因为女儿被绑架乱了方寸，杰瑞也很忐忑，他一面安慰着伤心的儿子，一面想劝说岳父早点拿出赎金赎回妻子吉恩。这一天他在车行接到了卡尔的电话，卡尔告诉他在绑架吉恩的路上杀了三个人，卡尔说这需要8万元，并且让杰瑞在明天之前凑齐。杰瑞放下了电话，头上露出了冷汗，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晚上杰瑞召集了岳父韦德和岳父的合作伙伴史丹，韦德认为由杰瑞去搞会搞砸这事儿，想要自己出马，而韦德无法说服岳父。女警长 Maggie 和丈夫诺曼在自助餐厅用餐，她得到了消息，原来两个男子在蓝牛旅店一共打了两个电话，都是打给明尼苏达州一个叫做沙夫的人。Maggie 看了看电话号码，点点头，看来我有必要去一趟。 Maggie 驱车来到了明尼苏达州，他找到了汽车修理厂的沙夫。沙夫是个在假释期的犯人， Maggie 利用这一点进行攻击。沙夫惧怕再次的进入监狱，于是说出了杰瑞。 Maggie 找到了杰瑞的办公室，你们有没有丢失一辆棕黄色的希拉牌汽车？Maggie 找到了案件的重点，但是 Jerry 却矢口否认。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打电话寻找沙夫，而沙夫却离开了修理厂。他找到了卡尔所在的旅馆，怒火中烧的沙夫狠狠地揍了卡尔一顿，扬长而去。浑身疼痛的卡尔气急败坏地打电话给 Jerry， 钱准备好了吗？你半个小时之后把钱送到洛迪逊广场。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偷听到电话的韦德悄悄带着钱开车出门了，他来到了洛迪逊广场。早早等在那儿的卡尔看到这个不认识的老人，两人话不投机，韦德坚持要见到女儿才肯拿出钱，而卡尔凶残地拔出手枪朝老人肚子就是一枪。韦德倒在地上，从怀里拿出了手枪，子弹划过了卡尔的脸，一道大口子裂开，鲜血迸流。卡尔连开几枪打死了韦德，带着韦德车上的箱子驱车离开了。卡尔在半路上打开了箱子，他大吃一惊，里面竟然不止8万赎金，而是整整的100万。卡尔顿时明白了杰瑞骗了他们。贪心的卡尔想了在看守着基恩的基亚，
决定独吞这笔赎金，只交给基亚4万美金。他把剩下的几十万埋在了公路边的积雪中，开车来到了在郊区废弃的房子。这是他和基亚栖身的场所。4万是你的，4万是我的，但那辆汽车是我的，卡尔说。但是沉默寡言的基亚并不同意，他默默地听完了卡尔抱怨着自己受伤。基亚拿起了屋中的一柄斧子，将卡尔一斧子砍翻在地。此时女军长 Maggie 再次来到了杰瑞的汽车行，她将自己的推理说了出来。杰瑞在 Maggie 洞悉一切的诘问下理屈词穷，他无法再为自己辩解，于是杰瑞决定逃跑。他借口去清点车辆，驾车逃跑了。 Maggie 无功而返。虽然了解了这桩案件的始末，两名凶手却仍然不知踪迹。他下车准备回到法尔格。在车上， Maggie 得到消息，杰瑞的岳父韦德被杀害了。忽然 Maggie 眼前一亮，他在路边竟然看到了那辆棕黄色的希拉汽车。 Maggie 连忙停车，他慢慢地走进了这辆车，走进了那座房子。他忽然听到了锯木机的声音， Maggie 拔出了手枪，顺着声音，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一个高大的男人正在用锯木机处理着一个死人的尸体。 Maggie 连忙举起了手枪，我是警察。这个男人正是杀死卡尔的基亚。基亚慌不择路向冰封的湖边上跑去， Maggie 一枪打在了基亚的腿上。整个案件的凶手终于被抓住，杰瑞的妻子吉恩被解救了出来。几天之后，杰瑞在一个汽车旅馆被警方抓捕。这个离奇的案件在 Maggie 的手中结束了。刚才我们讲的是《冰雪暴》的故事。这部电影以出色的情节、巧妙的设计和演员朴实无华的表演取胜。一桩罪案的演变表现出了人性的善恶，是一部优秀的电影。

0: I'm sorry. I know it's so late.
1: Oh my god.
2: Oh my god.
3: 出身医药世家，口若悬河的 Jamie 不愿意像父亲一样去做一名知名的外科医生。他在毕业之后毅然选择了做药品推销员这条道路，但他将自己的选择告知家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力反对，但是 Jamie 却仍然希望朝着这条道路发展。他选择了在初级行业中就能获得10万年薪的辉瑞制药公司，并且在那儿接受了正规的训练，之后就被派往了俄亥俄州去当药品西舒美的销售代表。第一天出师，有一位师傅带着他，并且给他讲了怎样靠近医生的一些方法。结果 Jamie 尝试之后发现并没有多大的效果，于是他就决定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他带着药品走进了医院，并且尝试着和医生的秘书搭讪，但是却被拒绝了。后来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以及医院里面另外一个护士的帮助之下，杰米才被同意进到医生的诊疗室5分钟，将他带来的西舒美放好。于是杰米就很开心地走了进去。他在摆放西舒美的时候，看到了另外一家药品推销员摆放的无忧解药品，于是他就偷偷地将无忧解放到了自己的旅行箱中，然后在出了医院的时候就将这些药品给丢到了垃圾箱里面。之后杰米就每次去放西舒美样品的时候，将百优解的样品给带出去丢到垃圾箱中。有一天杰米和师傅一起去酒吧喝酒，商量着应该如何将西舒美更好地推销出去，碰巧碰到了百优解的推销员正在和医院的厉医生谈论着什么。师傅告诉他，要想让销量上升，关键性的人物就是厉医生。于是第二天杰米就去了医院，百般地纠缠厉医生，希望他能够接受西舒美，但是厉医生一直婉拒着他。这时护士说实习生临时不来了，于是厉医生无奈只好要杰米暂时扮作实习生的样子，跟随他一起进到病房为一个年仅26岁的病人治疗。杰米马上答应了厉医生的请求。病房中来做常规检查的 Maggie 是一个非常漂亮迷人幽默洒脱的女孩，厉医生要为 Maggie 做胸部的检查，结果 Maggie 二话不说就将上衣给脱了下来。后来在知晓胸部上的疙瘩只是蜘蛛咬过的痕迹时， Maggie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是站在一边的 Jamie 却被 Maggie 深深地吸引住了。Maggie 出去的时候发现 Jamie 是一个药品推销员，于是非常生气地用手提包打了他，之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但是 Jamie 却被 Maggie 深深地吸引了，他通过厉医生的护士弄到了 Maggie 的联系方式，于是就打电话给 Maggie 希望约她出来，结果 Maggie 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也在这一朝一夕的相处中逐渐的升温。在和 Maggie 的逐渐相处过程中， Jamie 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她，于是 Jamie 向 Maggie 告白，希望她能够做自己的女朋友，但是却被 Maggie 给拒绝了。但是 Jamie 却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变得灰心丧气。有一天 Maggie 要带着医院里面交不起高昂费用的病人一起去加拿大治疗一天，结果 Jamie 就在 Maggie 离开的地方在车里睡觉，一直等着 Maggie 回来。 Jamie 的这一个举动让 Maggie 非常的感动，于是他答应了 Jamie 的求爱。辉瑞公司在无意中发明了伟哥，而 Jamie 也靠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在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就搞定了1200多张订单，他也凭借着销售伟哥挣到了很多的钱。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 Maggie 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虽然整天都表现得活泼开朗的样子，但是一旦无人的时候，他就要忍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 终于有一天，杰米发现了 Maggie 病情恶化的情况，他非常爱怜地抱着 Maggie， 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她。有一天 Maggie 去听一个讲座，来参加的人都是和他患有相同病症的患者，但是大家都很乐观。 Maggie 也被他们乐观的精神所感动，决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而正在
2: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4: 北京时间23:00，
5: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6: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7: 第二集，爱丽丝知道，很多不想穿的衣服被收起来，都放在阁楼的行李箱里。她开始在这里找那件红色的套头毛衣。这期间，她发现了很多早已被遗忘的东西，一件灰外套和裙子，一堆袜子，她的滑雪板，还有一两件旧泳衣。接着，她无意间发现了罗斯玛丽的旧晨袍，这件旧晨袍莫名其妙的没和罗斯玛丽的其他东西一起被送走，是一件带大口袋的波点图案男款丝质晨袍。爱丽丝抖开晨袍，发现保存完好，然后就又仔细叠好放回箱子里。这时她摸到一个口袋里好像有东西，她把手伸进去，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罗斯玛丽的字迹。他把纸展平读了起来。亲爱的鲍，你不可能是这个意思。你不能。你不能。我们相爱。我们属于彼此。你一定跟我一样清楚。我们不能就这样道别，然后无动于衷地继续各自的生活。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亲爱的。我们属于彼此，永远永远。我不是一个守旧的女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爱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我们要一起离开这里，幸福的生活，我会给你幸福的。你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没有我，人生对你而言就是尘渣粪土， 你还记得吗？亲爱的鲍，现在你却平静地写信告诉我说，这一切最好结束，说只有这样对我才是公平的。对我公平，可是没有你我不能活。我对不起乔治，他一直对我很好，但是他会体谅我的，他会给我自由。如果不再相爱了，继续生活在一起就是不对的。亲爱的，上天注定要让我们在一起，我知道这是上天的安排，我们在一起会很幸福，但是我们必须勇敢，我会亲口告诉乔治，

想坦白一切，不过要等我过完生日。我知道我做的是对的，亲爱的宝，没有你我不能活，不能活，不能活，不能活。我好蠢，写了这么多，其实两句话就够了。我爱你，我永远不会让你走。哦，亲爱的。信到这里突然结束了。爱丽丝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她对自己的亲姐姐了解得太少了。这么说，罗斯玛丽有一个情夫，她给情夫写过激情洋溢的情书，还打算跟他一起私奔。怎么回事啊？罗斯玛丽没把这封信寄出去，那她寄出去的信里都写了些什么？罗斯玛丽和这个不明身份的男子最终做出了什么决定？报，恋爱中的人真是有超凡的想象力，好蠢，居然叫他报。这个男人是谁？他像罗斯玛丽爱他一样爱他吗？肯定是的。罗斯玛丽无与伦比的可爱。可是，从罗斯玛丽的信里看，报建议结束这一切，这意味着什么？谨慎。鲍表明分手是为了罗斯玛丽好，只有这样对他才是公平的。是啊，但男人这么说难道不是为了保全面子吗？这么说不就意味着那个男人，所有男人都是这样的，厌倦了一切？也许对他来说这只是一段插曲，也许他从未真正在乎过。爱丽丝感觉那个不明身份的男人已经下定决心要跟罗斯玛丽一刀两断，但罗斯玛丽有不同的想法，她准备不惜一切代价。罗斯玛丽也下定了决心，爱丽丝不寒而栗，而她，爱丽丝，竟然对此一无所知，甚至没有起过疑心。她想当然地认为罗斯玛丽快乐知足，以为罗斯玛丽和乔治对彼此很满意，瞎了眼了，他一定是瞎了才会对亲姐姐如此一无所知。可是那个男人是谁？他开始追溯往事，思索回忆。罗斯玛丽周围有过很多追求者，他们给他打电话约他出去，没有那么一个特别的人，但这个人肯定存在，其他的人都是幌子，只有这一个人至关重要。爱丽丝困惑地皱着眉头，仔细回想，两个名字冒了出来。对，肯定是他们，没错，不是他就是他，斯蒂芬·弗拉迪，一定是斯蒂芬·弗拉迪。罗斯玛丽到底看上他什么了？那个呆板自大的年轻人，其实也不太年轻了。人们确实说过他才华横溢，说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界新星。有人预言不久的将来他会当上副部长。有基德明斯特家族在背后支持，他甚至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首相。难道就是这个让他在罗斯玛丽眼中颇具魅力？他肯定不会迷恋他本人，那样一个冰冷克制的家伙。不过听说斯蒂芬·弗拉迪太太也很爱他，甚至违背他有权有势的家族的意愿嫁给了弗拉迪。而那时他还只是一个仅有政治野心的无名小卒。如果一个女人如此爱他，另一个女人很可能也会，对，肯定是斯蒂芬·弗拉迪。因为如果不是斯蒂芬·弗拉迪，那就是安东尼·布朗。爱丽丝不希望是安东尼·布朗。没错，布朗曾拜倒在罗斯玛丽的石榴裙下，对他唯命是从。布朗黝黑英俊的脸庞表露出一种幽默的不顾一切，可是他的爱慕太坦诚太直率了，不可能建立如此深入的关系吧。罗斯玛丽死后，布朗也离奇地消失了。自那之后就再没有人见过他。其实也没多奇怪，他本来就经常旅行，他曾经谈起过阿根廷、加拿大、乌干达和美国。爱丽丝觉得他

0: 他是个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尽管他说话时没有什么口音。不，打那儿以后再没有他的消息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罗斯玛丽才是他的朋友，他没有理由在罗斯玛丽死后仍来拜访其他人。波浪是罗斯玛丽的朋友，但不是罗斯玛丽的情人。爱丽丝不希望他是罗斯玛丽的情人，那会严重伤害到。他低头看着手中的线，把它揉成一团。爱丽丝想把它丢掉烧掉，纯粹是直觉阻止了他。也许有一天这封信会很重要。他又把信展平带到楼下，锁进自己的首饰盒里，也许有一天能派上用场，证明罗斯玛丽为什么会自我了断。接下来呢？这个荒谬的问题兀自出现在脑子里，让爱丽丝不禁露出苦笑。这个口齿伶俐的售货员总爱问的问题，似乎恰好描绘出他细细引导思绪的心理过程。这不正是他审视过去时所要做的吗？他已经处理了阁楼上那个惊人的发现，现在接下来呢？接下来是什么？当然是脚趾越发怪异的举止。他很早就发现这一点了，只不过昨晚那通出乎意料的面谈之后，那些曾令他困惑不解的小事如今已明朗起来，毫无关系的言语和行为都各归其位。还有安东尼·布朗又出现了。对，接下来应该是这件事。发现那封信后短短一个星期，他就又现身了。爱丽丝无法确切地回想起当时的感受。罗斯玛丽11月去世，次年5月，爱丽丝在露西娜·德瑞克的陪伴下开始了少女的社交生活。她参加各种午餐会、茶会和舞会，但都不是很喜欢。她不满意，百无聊赖。6月末，在一个有点乏味的舞会上，她听到身后有个声音说：您是爱丽丝·玛丽吗？他转过身，红着脸注视着安东尼·波朗那张黝黑又引人发笑的脸。哦，您可能不记得我了。爱丽丝打断了他的话说：我记得您，我当然记得您。哦，太好了。我担心您把我给忘了，自从上次见到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1: 是的，自从罗斯玛丽的生日宴。
0: 他没说下去。这些话就这么欢快的、不假思索的从他的嘴里蹦了出来，双颊的红晕匆匆褪去，留下一片失去了血色的苍白。他的嘴唇颤抖着，突然睁大的眼睛中流露出惊慌沮丧之色。安东尼·布朗急忙说：哦，太抱歉了，我太残忍了，让你想起那件事。爱丽丝咽了口唾沫说：
1: 没什么。
0: 自从罗斯玛丽的生日聚会那晚，他们就再没见过面。自从罗斯玛丽自杀那晚，他们就再没见过面。爱丽丝不要想，她不要想起那件事。非常抱歉，请原谅我。我们跳支舞好吗？爱丽丝点点头。虽然已经答应别人一起跳这支舞了，他还是随着响起的音乐声挽着安东尼的手臂飘进了舞池。他看到他的舞伴，一个腼腆不成熟、衣服领子不太合适的年轻人正在四处找他。他不屑地想，初入社交界的女孩不得不忍受这种舞伴，不像这个男人，罗斯玛丽的朋友。突然他心里一阵剧痛，罗斯玛丽的朋友，那封信是不是写给与他共舞的这个男人的？他从容优雅轻盈的舞姿让豹这个绰号具体化了。他和罗斯玛丽是不是？他突然问道：这些日子你都在哪儿？安东尼微微推开他一点，低头看着他的脸。安东尼表情严肃，声音冰冷：我一直各处跑出差。
1: 啊，那为什么回来？ 这次

0: 安东尼露出微笑，轻声说，也许是为了见你，爱丽丝·马尔。接着他突然将爱丽丝拢紧了一些，来了一个大胆的长滑步，绕过其他跳舞的人，节奏和引导都完成得堪称奇迹。爱丽丝心里纳闷，她应该害怕才对，怎么会有一种近乎享受其中的感觉呢？此后安东尼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每个星期至少见安东尼一次。他在公园舞会上碰到安东尼，并发现晚宴上安东尼被安排在他旁边的位子。只有一个地方安东尼没去过，那就是埃维尔斯顿广场的那栋房子。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注意到安东尼一直巧妙地回避或者拒绝去那里的邀请。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他开始琢磨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他和罗斯玛丽？而令他震惊的是，乔治，性格随和且从不多管闲事的乔治，主动和他谈起了安东尼。安东尼·布朗，那个跟你交往的家伙是谁？你对他了解多少？爱丽丝盯着乔治。了解多少？怎么这么问？他是罗斯玛丽的朋友啊。乔治的脸抽搐了一下，他眨了眨眼睛，再开口时声音有些低沉，哦对，当然，是的。爱丽丝懊悔地大声说，哦对不起，我不该让你想起他。乔治巴顿摇了摇头，温和地说，哦不不，我不想忘记他，从来就没想过要忘记他，毕竟他将目光移开，尴尬地说，他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罗斯玛丽，回忆。他凝视着爱丽丝，我也不希望你忘掉你姐姐爱丽丝。爱丽丝屏住了呼吸，我永远不会忘。至于那个年轻人安东尼·布朗，罗斯玛丽可能喜欢过他，但我不认为他很了解他，知道吗？你应该小心一点，爱丽丝，你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年轻姑娘。爱丽丝感觉怒火燃遍了全身，托尼，安东尼，他也有很多钱，看看他在伦敦时都住在克拉利奇酒店。乔治微微一笑，低声说，无比气派，也很贵，但无论如何，亲爱的，似乎没有人清楚此人的底细，他是美国人，也许吧，如果是的话，他自己国家的大使馆却没怎么帮助他，这就很奇怪了。他很少来我们家，是不是？
1: 是。
0: 我知道为什么你这么讨厌他。乔治摇摇头，我好像多嘴了，好吧，我只是想适时地提醒你一下，我会和露西娜谈一谈的。
1: 露西娜？
0: 爱丽丝嘲讽地说。乔治焦急地说，一切都还好吧，我的意思是露西娜给了你足够的时间吧，去参加聚会之类的。
1: 是的，确实她做得兢兢业业，
0: 如果她没做到，知道吗？孩子，你必须说出来，我可以再找其他人，找一个更年轻更能跟上潮流的人，我希望你快乐。
1: 我很快乐呀，乔治啊，乔治，我真的很快乐
0: 啊。那就好，我呢不太擅长出席这些活动，从来没擅长过，但我希望你得到一切你想要的东西，没必要节省开支。这就是乔治，仁慈笨拙莽撞，他兑现了他的诺言，或者说威胁。他找德瑞克夫人谈了谈安东尼·布朗的事，只不过时机不对，没有获得露西娜的重视。露西娜刚接到一封电报，是她那个一无是处的宝贝儿子发来的。她太懂得如何触动慈母的心弦，以获得金钱上的支持。可否寄来200磅？绝望，生死关头，维克多。啊，维克多自尊心太重了。他知道我手头拮据，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会向我求助，他向来如此，我经常担心他会开枪自杀。他不会的，

乔治巴顿无情地说，你不了解他，我是他的母亲，我当然知道我儿子什么样。如果我无法回应他的求救，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我可以把股票全卖出去，或许能帮上忙。乔治叹了口气，哎，听我说，露西娜，我会让我在那边的联络员派封电报回来，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弄清梅可多到底处在怎样的困境中了。但我的建议是，让他尝尝自己酿的苦果。你要是不这么做，他永远也成不了才。你的心肠太硬了，乔治，这个可怜的孩子只是一直不走运。乔治不再发表意见了，跟女人争辩从来没有好处。他只是说，我立刻去叫露丝去处理一下，明天我们就能听到消息了。露西娜的情绪缓和了一些，200磅最终减到50磅，露西娜坚决要寄这么多。爱丽丝知道，乔治骗露西娜说这笔钱是卖出了他的股票赚的，其实是自掏腰包。爱丽丝非常赞赏乔治的慷慨，并当面对他说了。他的回答很简单，我的看法是，每家都会出败家子儿，都有个要靠人照顾的人，总要有人为维克多付出，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但不必是你，他又不是你的家人，罗斯玛丽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你真是个好人，乔治，可是不能由我来负担吗？你不是总说我有钱？他咧开嘴冲他笑，年满21岁之前你还不能做这种事，姑娘，而如果你聪明的话，到了那个年龄也不会这么做。不过我可以教你一招，当一个人发电报说除非他得到几百磅，否则他就了断一切时，你会发现通常给他20磅就够了。哼，我敢说10磅都行。你无法阻止一位母亲掏钱，但你可以降低数额，记住这一点。维克多·德瑞克当然不会自杀，他绝对不会，扬言要自杀的人绝对不会自杀。第三集，绝对不会吗？爱丽丝想起了罗斯玛丽，接着又把这个念头抛开。乔治说的不是罗斯玛丽，而是里约热内卢那个寡廉鲜耻、花言巧语的年轻人。对爱丽丝来说，此事带来的好处是，作为母亲的急迫心理使得露西娜无法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她和安东尼·布朗的友谊上。那么说下一件事吧，夫人。乔治的变化，爱丽丝不愿再推迟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即使现在去回想，爱丽丝依旧无法确切指出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自从罗斯玛丽去世后，乔治就常常心不在焉，动不动就走神儿，陷入沉思。他好像一下子变老了，人也更沉闷了，这再正常不过了。但究竟是从何时起，他的心不在焉变得不正常了呢？他想，应该是在他和乔治因为安东尼·布朗起冲突之后，他同一次注意到乔治看着他时眼神困惑且茫然。后来乔治养成了一个新习惯，早早下班回家，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乔治似乎在里面什么都不做。爱丽丝进去过一次，发现他正坐在书桌前直愣愣地看着前方。他进去时，乔治双眼无神地看着他，乔治的样子像是受到了打击。但面对爱丽丝的询问时，他只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乔治却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似乎在担心着什么，没人太留意。当然爱丽丝也没在意，烦恼总是轻松地与生意挂钩。后来乔治开始时不时地问些没头没脑的问题，从那时起爱丽丝才认为他举止怪异。听我说，爱丽丝，罗斯玛丽过去经常跟你聊天吗？

0: 再说了，罗斯玛丽确实没说过什么。他摇了摇头，乔治叹了口气，语气沉重地说，好吧，没关系。又有一天，他突然问爱丽丝，罗斯玛丽最要好的女性朋友是谁？爱丽丝下意识地回答，格罗利亚金，艾德威尔太太，梅吉艾德威尔，珍雷蒙德。他跟他们的关系有多亲密，这我不太清楚啊。我的意思是，你认为他会跟他们中的某一个说心里话吗？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不太可能。
0: 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心里话？话一出口，爱丽丝就后悔了，不该问最后那个问题的。但乔治的回答让他吃了一惊。罗斯玛丽有没有说过他怕什么人？
1: 怕？
0: 爱丽丝瞪大眼睛。我想知道的是，罗斯玛丽有没有仇人？
1: 在那群女人中间？
0: 不是那种事，是真正的仇人。有没有人，据你所知，有没有什么人跟他过不去？
1: 被爱丽丝直直地盯着，似乎搞得他很不安。
0: 乔治脸红了，嘀咕道，听起来很蠢，我知道太夸张了，但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1: 一两天后，他开始打听法拉迪夫妇。
0: 过去罗斯玛丽和法拉迪夫妇经常见面吗？
1: 爱丽丝心生疑惑，我真的不知道。乔治，
0: 他谈起过他们吗？
1: 没有，我想没有。
0: 他们关系好吗？
1: 罗斯玛丽对政治很感兴趣。
0: 是，那是在瑞士碰到法拉迪夫妇之后，此前他对政治毫无兴趣。
1: 不，我想是斯蒂芬·法拉迪让他对政治感兴趣的，他经常借给他宣传册之类的东西。
0: 桑德拉·法拉迪怎么想？
1: 关于什么？
0: 关于她丈夫借给罗斯玛丽宣传册。
1: 爱丽丝不自在地说，我不知道。
0: 桑德拉·法拉迪是个很内向的女人，看上去冷冰冰的，但据说她很迷恋法拉迪。这类女人都会憎恶她跟别的女人交朋友。
1: 也许吧。
0: 罗斯玛丽和法拉迪太太相处得如何？
1: 爱丽丝慢条斯理地说，我不认为他们合得来。罗斯玛丽嘲笑桑德拉，说她就是那种满腹经纶的政治妇女，就像一只摇摆木马。你知道她确实长得像马，罗斯玛丽常说你扎她一下就会有锯末乐出来。
0: 乔治哼了一声，然后说，你还经常跟安东尼·布朗见面吗？
1: 还好。
0: 爱丽丝的声音冷冷的，但这次乔治没再警告她，反而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他去过不少地方，是不是？他的生活一定丰富多彩。他跟你聊过这些吗？
1: 说的不多，当然他确实经常旅行，
0: 因为生意吧。我想
1: 我也这么想的。
0: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1: 不知道。
0: 跟军火有关是吗？
1: 他没说过。
0: 你没必要跟他提起我跟你打听过他，我只是随便问问。去年秋天，他经常跟迪欧斯伯里联合武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一起。罗斯玛丽经常跟安东尼·布朗见面，是不是？
1: 是的，经常见面。
0: 但他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只是泛泛之交，对不对？那个人经常带他去跳舞，是不是？
1: 是。
0: 你知道，我很惊讶罗斯玛丽竟然邀请他参加他的生日聚会。我没意识到罗斯玛丽跟他那么熟。
1: 爱丽丝平静地说，安东尼的舞跳得很好。
0: 是啊，当然。
1: 并非出于自愿，那天晚上的一幕还是掠过爱丽丝的脑际。
0: 卢森堡餐厅的圆桌，幽暗的灯光和鲜花，乐队不停歇地演奏舞曲，七个人围桌而坐，他，安东尼·布朗，罗斯玛丽，

0: 斯蒂芬·弗拉迪、罗斯莱辛、乔治，还有坐在乔治右边的斯蒂芬·弗拉迪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弗拉迪夫人。她有一头浅色的直发，鼻孔微微翘起，声音清晰且傲慢。多么快乐的聚会啊！还是并非如此呢？聚会期间，罗斯玛丽，不，最好别想这个，最好只回想他自己坐在托尼身边。那是他第一次正式见托尼，这之前托尼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大厅里的影子，一个陪在罗斯玛丽身边，在门前的台阶下等出租车的身影。托尼，爱丽丝又猛然回到当下，乔治正在重复一个问题。很奇怪啊，他那么快就消失了，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西兰吧，我想要不就是印度。他从没提过那天晚上吗？爱丽丝突然尖声说道，为什么他要提？我们非得谈那天晚上的事不可吗？乔治的脸一下子红了。不，当然不用，抱歉，都是过去的事了。对了，你邀请布朗哪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吧，我想再见见他。爱丽丝很高兴，乔治改变想法了，他发出了邀请，安东尼也接受了。但到了最后一刻，安东尼突然要去北方出差，来不了了。七月末的一天，乔治宣布说他在乡下买了幢房子，让露西娜和爱丽丝都大吃一惊。爱丽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买了幢房子？我们不是要租哥林的那个房子住两个月吗？有自己的房子不是更好吗？随时可以去那里度周末。房子在哪儿？河边？不，事实上离得很远，在苏塞克斯郡的马利汉姆，叫小官府，占地12英亩，一栋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小房子。你的意思是我们都还没看一眼你就把那里买下了？机缘巧合嘛，刚刚上市我就买下了。德瑞克太太说，我猜那里需要彻底打扫并重新修缮一番吧。乔治态度随和地说道，这没什么，罗斯已经在负责这事儿了。罗斯莱辛是乔治的秘书，很能干，听他提到罗斯，他们都放心地默默地接受了，大家都把露丝当成家里的一员。她长得很好看，是那种只穿黑白灰的严肃女人。她办事效率高且圆滑老练，罗斯玛丽在世时常说让露丝去处理好了，她棒极了，交给露丝去办吧。莱辛小姐的巧手能解决一切难题，她总是笑容满面，轻松愉快，冷淡超然地克服一切困难。他打理乔治的办公室，似乎也在打理乔治。乔治很喜欢他，凡事都依赖他的判断。他似乎没有个人的需求和欲望。尽管如此，这次露西娜·德瑞克还是生气了。我亲爱的乔治，罗斯那么能干，我是说女人们还是希望亲自挑选自己的起居室的颜色，你应该先征求一下爱丽丝的意见。我没说我自己，我不算什么，但这会让爱丽丝反感。乔治面带愧疚之色，我想给你们一个惊喜。露西娜抢作欢颜，你真好啊乔治。爱丽丝说，我不太介意颜色，我相信露丝会做得很完美，她那么聪明，其实我们去了那儿又能做什么呢？我想那里有网球场吧。
1: 有，6英里外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离海边只有14英里。更棒的是我们还有邻居，我想搬到一个有认识的人的地方总是明智的。
2: 什么邻居？
0: 乔治没看他的眼睛。法拉迪夫妇，他们就住在大约1英里半外，和我们隔着一个公园。
2: 爱丽丝盯着他，
0: 他几乎确信乔治煞费苦心购买并装修这栋乡下别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拉近他与斯蒂芬和桑德拉

0: 拉底的关系。住在乡下的近邻，土地皮脸，两家必定关系亲密，要么是这样，要么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总是提到弗拉迪夫妇？为什么要用这种昂贵的方式做一件意义不明的事？是不是乔治怀疑罗斯玛丽和斯蒂芬弗拉迪的关系超越了友谊？这是不是一种奇特的心理？死后嫉妒？当然，这种心理无法用语言表达，听起来太奇怪了。乔治想从弗拉迪夫妇那里得到什么呢？他不停地用古怪的问题逼问爱丽丝，目的何在？近来乔治的言行是不是很怪诞？想想每天晚上他那种怪异的醉醺醺的表情，露西娜将这归因于他喝了杯波特酒，或许不止一杯，露西娜当然会这么想。不，最近乔治确实有点怪，他有时很兴奋，有时又像陷入了昏迷一般冷漠。八月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是在乡下的小官府度过的。好恐怖的房子，爱丽丝打了个冷战。她讨厌那栋房子，一幢堂皇又雅致的房子，家具和装饰都布置得典雅和谐。卢斯莱辛从来不会出错，但是透着奇怪且可怕的空洞，感觉他们并不是生活在那里，只是占领了那里，就像在一场战役中士兵占领了某个瞭望哨。更可怕的是，日复一日平淡的夏日生活，迎接朋友们来这里度周末，打网球，和法拉迪夫妇一起吃便饭。桑德拉·法拉迪对他们很友善，那是对待已成朋友的邻居的完美态度。他带他们在郡里到处转悠，就马匹给乔治和爱丽丝提建议，而且对露西娜这个老女人也表现出恰如其分的尊敬。但是没有人知道，在苍白的笑容面具背后，她到底在想什么。她是个斯芬克斯一般的女人，他们很少见到斯蒂芬，斯蒂芬很忙，经常因政务缠身而缺席。在爱丽丝看来，他明显是故意极力避免与小官府的这家人碰面。八月就这样过去了，九月时他们决定十月返回伦敦。爱丽丝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也许他们一回去乔治就会恢复正常了，他想。还有昨天晚上他被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弄醒，他打开灯看了一下时间，才一点钟。他十点半上的床，感觉自己睡了很久。他匆匆披上晨袍去开门，这么做似乎比喊一声进来更自然。乔治站在门外，他还没休息，还穿着晚礼服。他呼吸紊乱，脸庞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蓝色。他说：爱丽丝，到我的书房来一下，我必须跟你谈谈。我必须找个人谈谈。睡眼朦胧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的爱丽丝照办了。乔治关上书房的门，示意他在桌子对面坐下。乔治把烟盒推给他，同时用颤抖的手拿出一根烟，点了两次才点着。爱丽丝说：出什么事了吗，乔治？爱丽丝真的开始担心了。乔治的样子很恐怖，乔治气喘吁吁的，像是刚跑完步。我一个人承受不下去了，我撑不下去了，你必须告诉我你的想法，这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可能？
1: 可是你在说什么呀，乔治？
0: 你肯定注意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罗斯玛丽肯定说了些什么，一定有原因。爱丽丝睁大眼睛看着他，他用手撑着额头。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看得出来。别这么害怕，小姑娘。你必须帮帮我，你必须尽量回忆起每一个该死的细节，就现在，现在。我知道我有点语无伦次，但你马上就能明白了。 信拿给你看。他打开一个锁着的抽屉，拿出两张纸，浅蓝色的普通纸，上面有一些打印上去的端正的小字。你看看吧，乔治说。爱丽丝低头盯着那张纸，内容简单明了，不兜圈子。你以为你太太是自杀？不，她是被人杀死的。第二张纸上写着，你太太罗斯玛丽没有自杀，她是被人谋杀的。爱丽丝仍盯着那些字，乔治接着说道，大约三个月前收到的。一开始我以为是有人开玩笑，一个残忍的烂玩笑。后来我开始思考，罗斯玛丽为什么要自杀。爱丽丝机械地应道，流感引发的精神抑郁。是，但一旦你开始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简直是胡扯，不是吗？我是说，很多人得过流感之后情绪有点低落什么的，那又怎么样？爱丽丝艰难地再次开口，她可能一直不快乐。第四集。是啊，他很有可能不快乐。乔治非常平静地考虑了一下这个观点，但我还是不理解，他会因为不快乐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可能扬言过要自杀，但我不认为到了关键时刻他真的会这么做。但他就是这么做了，乔治。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吗？他们甚至在他的包里发现了毒药。我知道，一切都吻合。但自从我收到这两封信，他用指甲轻敲两封匿名信，我就把整件事翻来覆去的想，越想越觉得蹊跷。这就是我问你那些问题的原因，比如罗斯玛丽是否跟什么人结怨，他有没有说过他害怕某个人，无论是谁杀了他，一定有原因。乔治，你简直是疯了。有的时候我也认为我疯了，但更多的时候我认为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不管怎么样，我必须知道，必须弄个明白。你要帮我，爱丽丝，你好好想想，好好回忆一下。对，回忆，一遍一遍地回想那个晚上。因为你看，如果他是被人谋杀的，就肯定是那天晚上一起进餐的某个人干的，不是吗？这一点你一定也很清楚吧？是的，爱丽丝明白，再也不能将记忆中的那一幕推至一旁了，她必须全部回想起来。音乐，隆隆的鼓声，调暗的灯光随着卡巴莱歌舞表演而再次亮起。罗斯玛丽趴在桌子上，脸是蓝色的，抽搐变形。爱丽丝打了个寒战。现在她真的感到恐惧了，异常恐惧。她必须想，回忆，记起来。迷迭香是为了帮助回忆，不能遗忘任何一点。罗斯莱辛忙里偷闲地回想起他雇主的太太罗斯玛丽巴顿。他很不喜欢罗斯玛丽巴顿，但直到那个11月的上午跟维克多·德瑞克初次谈话后，他才知道自己不喜欢他到了何等程度。那次谈话是一切的开端，引发了一连串事件。那之前他的感觉和想法都深藏于潜意识中，连他自己都不真正了解。他爱慕着乔治巴顿，一直如此。第一次来到他面前时，他23岁，冷静能干，一眼就看出他需要人照顾，于是卢斯开始照顾乔治。他替乔治节省时间和金钱，并省却不少烦恼。他为乔治挑选朋友，引导乔治养成得体的爱好。他阻止乔治冒轻率的商业风险，同时鼓励乔治在必要时冒

事的风险。在他们长期的相处过程中，贾至从未怀疑过他，一直把他看作一位恭顺得力的助手，完全听从他的指挥。贾至特别喜欢他的外表，整洁闪亮的黑发，时髦利落的定制服装，漂亮的耳朵上戴着小巧的珍珠耳钉，化了淡妆的白皙面庞，以及淡粉色的唇膏。他觉得露丝永远是对的，他喜欢露丝客观超然的态度，不会感情用事，也不考虑人情世故。因此他跟露丝讲了很多私事，他总是带着几分同情倾听，并适时提出中肯的意见。但是露丝对他的婚姻生活束手无策，尽管不喜欢新娘，但露丝也接受了，并尽力帮他准备婚事，为巴顿太太减轻了很多负担。婚礼过后有一段时间，露丝和老板的关系变得稍稍没那么亲密了。露丝严格地限制自己只处理公务，乔治则把很多工作交到他手上。正是因为露丝的高效，使得罗斯玛丽很快就发现乔治的莱辛小姐可以处理各个方面的事情。莱辛小姐总是那么笑容可掬，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乔治、罗斯玛丽和爱丽丝都叫她露丝。露丝经常来埃尔威斯顿广场吃午饭，如今她已经29岁了，但看上去还和23岁时一个样。尽管他们之间没有亲密的交流，他却总能对乔治细微的情绪反应了如指掌。他知道乔治的婚姻生活是何时从狂喜转变为满足，他也知道满足是从何时转变为一种不好定义的情感的。这个时候乔治表现出的种种大意粗心都由他一一订正了。无论精神多么恍惚，卢斯莱辛都好像没有意识到，对此乔治十分感激。那是11月的一个早上，他跟卢斯谈起了维克多·德瑞克。我想让你替我做一件不太愉快的事儿，可以吗，卢斯？卢斯看着他，面带问询之色，不用明白的回答，好的。他们已足够默契。每家都会出败家子儿。卢斯点头表示理解。这个人是我太太的表哥，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我不得不这么说，他快把他母亲弄破产了。一个昏庸愚笨感情用事的老人，本来股票就不多，还为了他把大部分都卖了。维克多·德瑞克一开始在牛津伪造支票，这事儿好不容易被掩盖过去了。那以后他就坐着船满世界跑，到哪儿都一事无成。卢斯只是听着，兴趣不大。他熟悉这类人，他们种柑橘，搞养鸡场，去澳大利亚的大牧场当徒工，去新西兰的肉类冷冻厂当工人。他们什么也干不成，在哪儿都待不久，投给他们的钱一律花光。他对他们向来没兴趣，他更喜欢成功。他最近在伦敦现身了，而且我发现他一直在骚扰我太太。他从上学那会儿就没正眼瞧过他，但是他是那种花言巧语的无赖，一直写信管我太太要钱。我不能容忍这种事，我跟他约好了今天中午12点在他住的旅社见面。我想让你替我去办这件事儿。事实让我不想接触这个家伙，我从来没见过他，也不想见他，我也不想让罗斯玛丽见他。我想如果有第三方出面解决，就完全可以公事公办。确实是个好主意，你想怎么安排？100磅现金加一张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船票，钱要等他上船了再给。卢斯笑了，很不错，你要确保他真的上船走了。看来你明白了，这事儿没什么稀奇的。卢斯面不改色地说。

0: 乔治犹豫了一下。是啊，这种人到处都是。你真的不介意帮我这个忙吗？当然不介意。他有点得意地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能处理这件事。什么事你都能处理？船票定了吗？对了，他叫什么名字？啊，维克多·德瑞克。船票在这儿，我昨天给轮船公司打了电话。圣克里斯托瓦二号明天从迪尔波利起航。卢斯接过船票，看了一眼，确认信息无误后，塞进了手提包。就这么定了，我来办。12点。地址呢？拉塞尔广场，鲁伯特旅社。卢斯记了下来。卢斯，亲爱的，没有你，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温情默默地将一只手搭在卢斯的肩上，这是他第一次做出这种举动。你是我的左右手，我的另一半。卢斯红了脸，很愉悦。我向来不善言辞，我一直把你所做的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但事实并非如此。你不知道我在各方面有多么的依赖你，各个方面。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友善、最可爱、对我帮助最大的姑娘。卢斯用笑声来掩饰他的喜悦和尴尬，他说，你说这些好听的话会宠坏我的，但我说的是实话。你是公司的一部分，卢斯，没有你的生活简直难以想象。卢斯带着交织话语中的温情出了门，到鲁伯特旅社去完成任务时，这份感觉还在。眼下这个问题并没有让卢斯感到棘手，他对自己处理各种情况的能力相当自信。倒霉的故事和不幸的人都打动不了他，他准备把维克多·德瑞克当成日常工作来处理。维克多和他想象中的差不多，尽管更有魅力。他没估计错维克多的性格。维克多·德瑞克没有什么优点，讨喜调皮的样子背后隐藏着最最冷酷无情、工于心计的心。他没有料到的是，维克多洞悉他人心意的能力，以及操控他人情感的纯熟技艺。或许他还低估了自己对维克多的魅力的抗拒心理，因为他确实很迷人。维克多迎接他时显得异常惊喜。乔治的密使？哈哈，太好了，真是惊喜啊。卢斯以平淡冷静的语调陈述乔治的条件，维克多很友善地接受了。100磅？哈哈哈，真不赖，可怜的老乔治。啊，60磅我都接受。你可别这么跟他说啊，条件不要来烦扰可爱的罗斯玛丽表妹，不要玷污天真的爱丽丝表妹，不要让可敬的乔治表妹夫难堪。哦，完全同意。谁送我上圣克里斯托瓦二号？是不是你，我亲爱的莱辛小姐？我很高兴。他皱了皱鼻子，同情地眨了一下眼。他有一张瘦削的棕色的脸，给人斗牛士的感觉，浪漫的风采。他对女人很有吸引力，而且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你和巴顿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吧，莱辛小姐？6年。要是没有你，他肯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哦，是的，我都知道，而且我了解你的一切，莱辛小姐。你是怎么知道的？卢斯厉声问道。维克多咧开嘴，罗斯玛丽告诉我的。罗斯玛丽？可是没什么，我不打算再打扰罗斯玛丽了，她已经对我很好了，很有同情心。事实上我从她那儿拿到了100英镑。你……卢斯没有说完，维克多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卢斯发现自己也笑了。你太坏了，德瑞克先生。我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寄生虫。 掌握纯熟的技巧。举个例子来说，只要我拍一封电报，暗示我要自杀，我母亲就会掏钱。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我深深的自责。我是个坏蛋，莱辛小姐，我想让你知道我到底有多坏。
1: 为什么？
0: 不知道。你不一样，我不能跟你玩平常的把戏。你那双清澈的眼睛，你不会上当的。不，可怜的家伙，受到了过于严厉的惩罚，这一套对你不起作用，因为你没有同情心。卢斯的表情变得冰冷起来。
1: 我鄙视同情，不顾你的名字吗？
0: 你叫卢斯不是吗？调皮，没有同情心的卢斯。
1: 我不同情弱者。
0: 谁说我弱了？
1: 哦，不不不不，你错了，亲爱的。也许可以说我邪恶，不过我得为自己说句话。
0: 卢斯撇了一下嘴，老套的借口。
1: 什么？
0: 我过得很快活，我过得非常快活。我看尽了人生百态，罗斯，我几乎什么都干过，做过演员、仓库管理员、服务员、勤杂工、行李搬运工，还在马戏团里做过道具管理员。我在一艘不定期货轮上当过普通水手，在南美的一个共和国竞选过总统。我进过监狱。只有两件事我没有做过，老老实实的工作一天和自己养活自己。
1: 他看着卢斯哈哈大笑。
0: 卢斯认为自己应该感到反感，但梅克多德瑞克的力量像是魔鬼的力量，他能让罪恶显得有趣。他正用犀利的眼神注视着自己。
1: 你呀，不必摆出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罗斯。
0: 你没你以为的那么有道德。你崇拜成功，你是那种最终会嫁给老板的女孩，这才是你应该跟乔治做的事。乔治就不该娶罗斯玛丽那个小傻瓜，他应该娶你才对。要是他娶了你，日子肯定过得比现在好多了。
1: 我认为你很无理，罗斯玛丽是个该死的笨蛋，向来如此。
0: 天使一般可爱，却笨得像只兔子。她是那种男人会迷恋却不会忠心的女人。你呢？你就不一样了。
1: 哦，天哪，如果一个男人爱上你，他永远也不会厌倦。
0: 他一下子击中了卢斯的要害。卢斯突然极其真诚地说，
1: 如果，但他是不会爱上我的。你是说乔治没有爱上你？
0: 啊，不要欺骗自己了，罗斯。万一罗斯玛丽有个三长两短，乔治会立刻娶你的。
1: 是的，就是这样。这就是一切的开端。
0: 维克多看着他说，这一点你跟我一样清楚。乔治握着他的手，声音里饱含温情。
1: 是啊，确实如此。
0: 他总是向卢斯求助，依赖卢斯。维克多温和地说，
1: 你啊，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我亲爱的姑娘。你只用一个小手指头就能玩转乔治，罗斯玛丽就是个小笨蛋啊。
0: 是这样的，卢斯暗想，要不是有罗斯玛丽，我肯定能让乔治向我求婚，我会好好带他，好好照顾他。卢斯的心头突然腾起一团无名的怒火以及强烈的憎恨之情。维克多·德瑞克在一旁乐呵呵地看着他。维克多喜欢往别人的脑袋里灌输想法，或者像现在这样说出那些本就在那里的念头。
1: 是的，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0: 偶遇这个第二天就要去地球另一端的男人，回到办公室的卢斯已不再是那个走出办公室的卢斯了，尽管没有人发现他的举止或样子有何不同。他刚回到办公室一会儿，罗斯玛丽·巴顿就打来了电话。
2: 巴顿先生刚出去吃午饭了，我能做什么吗？
1: 啊，罗斯，可以麻烦你吗？那个讨厌的瑞斯上校发来电报，说他赶不回来参加我的聚会了。你问问乔治，他想邀请谁顶替？
2: 我们必须再找一位男士。现在有四位女士，爱丽丝，当然了，还有桑德拉·法拉迪，还有现在有四位女士，爱丽丝，当然了，还有桑德拉·法拉迪，还有现在有四位女士，爱丽丝，当然了，还有桑德拉·法拉迪，还有现在有四位女士，爱丽丝，当然了，还有桑德拉·法拉迪，还有现在有四位女士，爱丽丝，当然了，还有桑德拉·法拉迪，还有现在有四位女士，爱丽丝，当然了，还有桑德拉·法拉迪，还有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

兄弟，你们干嘛呢？

的真的太少，有聚有别，犹如换票，来来回回多纷扰，谁会有哭？

酸聲眼淚。酸聲眼淚。酸聲眼淚。酸聲眼淚。酸聲眼淚。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对情，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全部想你，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当千万颗流星在天际，当千万人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此刻引爆耳膜的是谭维维与刘宇宁在天赐的声音中合作重塑的歌曲《野人》，原曲以钢琴铺陈孤独， Live 版却注入电子脉冲音色与唢呐嘶鸣，构建原始野性与现代焦虑的听觉对冲。当鼓点如心跳雷响，这场声音实验已超越翻唱，它是撕裂枷锁的战歌。

胡彦斌以极具张力的嗓音诠释丛林法则，这首为手游野兽领主量身打造的战歌，将游戏中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化为音乐语言。他亲自操刀词曲，用重金属质感的编曲

0: 周深演唱的《他说老啦》，以细腻的歌词、深情的旋律与周深独特的嗓音，将长辈的岁月沉淀与亲情羁绊娓娓道来，成为一首直击人心的治愈之作。
1: 他的头发落满了时间的雪花，

蔡健雅的舞步是一首具有浪漫情怀的抒情作品，梦幻的旋律让人仿佛穿越到了七彩缤纷的舞台上，渲染出一种恋爱的甜美和乐观的心态。

空城的《换个角色爱你》采用了流行的音乐风格，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传唱度。同时，歌曲中还融入了一些抒情的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动人。

0: 没有浓烈的铺陈，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其意演绎的失眠的狂欢有着非常戳人的共情力量。那些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思绪，没来得及道别的遗憾，都能在歌声里找到妥帖的安放之处。
1: 恍恍惚

0: 哎。
1: 心花怒放是陈静飞于2024年3月8日发行的单曲，歌曲以我不会安静避让为核心主题，通过强烈意象表达自我突破与不妥协的态度。

人生在世，总会有那么一两个时刻是失意至极的。那当你面临这种失意至极的时刻时，你是否会想，谁能明白我呢？接下来林子祥的这首《谁能明白我》

0: 会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

0: 源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

0: 赚的每年硫化氢氩类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质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 378.8 公斤，比上年增加 3.2 公斤，增长 0.8%。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6: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3: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

0: 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之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

0: 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回音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八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

0: 以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0: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0: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3: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陈志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果，烟雨败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
5: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85%，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2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
12: 每个季节更迭轮回间，都有旧人离去，也有新人到来，但也总有那么一个人，无论季节岁月如何变迁更换，都始终牢牢扎根在记忆深处，像一粒种子深植在心房，与春天萌芽，夏天生长，秋天落叶，今冬不死，周而复始。应该是很喜欢的人吧，才会在时隔经年后依旧念念不忘，以至于不经意间想起他的名字时都会红了眼眶，甚至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远远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都会以为是他而感到惊慌失措。有时想想，好像我们都喜欢执着于过去，那件永远也不会穿却又舍不得扔掉的旧衣服，那些占着内存却舍不得删掉的老照片，还有那个偶尔会在无眠之夜想起的曾经的恋人。有句话说，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更多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但过去毕竟已经过去了，我们都应该试着学会告别。是啊，你若尚在场，秋天是该很好，可你若不在，我也会照顾好自己，我会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面对人生的一切喜怒哀乐，坦诚拥抱每一次远道而来的人，也淡然接受所有的中途散场。每个人都各有月亮，应该各自闪光照耀，别再沉溺于过去无法自拔了。

网上有个话题，假如微信推出已读功能，帖子底下有条留言获得高赞，如果有已读功能，我就能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收到我的信息，他就不能再借口说没有看到微信，或者那会儿在忙在睡觉。只是评论里却都是反问女孩，有了已读功能又能怎样，多的是已读不回。看到消息选择了视而不见，觉得没必要回复，然后退出了聊天界面。在你仍旧等待翘首以盼会收到回复时，他早就把你当作无关紧要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后。等到突然想起来的时候，就回一个嗯。如果彻底忘记，那就不回好了。那个总是不回你微信的人，他就是这样的。大概不止一次，你会觉得疲惫，总是烦恼纠结，挫败感也油然而生。他给的借口，你编的理由，一开始都很正当，可当回首时，却变得蹩脚荒唐。太多的时刻，他的做法让你尝尽委屈。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没有回复恰恰可以让你清醒，认清他并非是良人。等到时过境迁，他身上不再有你赋予喜欢的光环，他会变普通，不过是芸芸众生矣。余生还很长，故事还很多，推开不合适的人，会有携手一生的人到来。用时间和细节书写属于你的例外与偏爱。

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倾城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了。一起来听郭沫若的散文《白鹭》。

白鹭，作者郭沫若。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白鹤太大而嫌生硬，即如粉红的朱鹭或灰色的苍鹭也觉得大了一些，而且太不寻常了。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常见而被人忘却了它的美。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在清水田里时，有一只两只站着钩鱼，整个的田变成了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面。田的大小好像是有人为白鹭设计出的镜匣。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见它孤独地站立在小树的绝顶，看来像不安稳，而它却很悠然。这是别的鸟很难表现的一种嗜好。人们说它是在望哨，可它真是在望哨吗？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倾城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的。或许有人会感到美中的不足，白鹭不会唱歌，但是白鹭的本身不就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吗？不，歌未免太铿锵了。白鹭实在是一首诗，一首蕴在骨子里的散文诗。

0: 生命的旅途，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在拿得起和放得下之间，人生在悄然远走。时间会带着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走向成熟，也终会将美好随手相赠。请欣赏散文《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
1: 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作者：春暖花开。日子真实且琐碎着，我们常常会在三月的春风中期盼夏天的来临，也会在秋的门楣感慨时光的脚步匆匆，岁月催人老。就在我们徘徊怅惘的时候，光阴已然悄悄流逝。一辈子很短，短得来不及看清风景就已错过，短得来不及珍惜已然失去。所以你要看清脚下的路，在相遇与别离间学会随遇而安。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开始上路时会觉得前方路途遥远，三年五载如一生一世，远得不能再远，仿佛有用不完的光阴可虚度。于是前半生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该珍惜的没有珍惜，该在乎的也没有在乎，等到幡然醒悟却已不再年轻了。经历过的终究不能再捡拾，日子一去不复返，我们不过是在老去的路上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最美的年华成了指尖流沙。董桥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中年是最尴尬的年龄，是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是只会感慨不会感动的年龄，是只有哀愁没有愤怒的年龄。是呀，人到中年，沧海桑田，心态也逐渐变得平稳了，一直以为放不下的也都放下了，以为改变不了的也都学着妥协了。人生花好花红也就那么几日，终是要自度。慢慢的到了一定年龄，开始觉得时光匆匆了，转眼就是一天，转瞬就是一年，总觉得有些风景还没看够呢就已错过了。于是开始学会珍惜了，盼着日子慢一点再慢一点。人生多少鲜衣怒马也熬不过岁月静好，时光里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记着记着就忘了，有些情爱着爱着就淡了。人生多少繁华转眼如过眼云烟，不是我们善忘，而是败给了时间。我们这一生有顺境也会有逆境，总要经历点什么来证明我们来过。你要学会在风雨中

0: 能奔跑，也要能静下心来，在阳光下喝杯暖茶。轻抚岁月的花瓣，风过生香，雨落成诗。时间证明了岁月的温柔，也见证了聚散离合。生命的每一个路口都会遇到温暖的人，未来的每一次远行都有诗意和远方。光阴里的那些青梅过往，总是写意着错过和别离，曾经的铭记总是在渐行渐远的时候才开始明澈，才开始原谅那些转身离去的背影，学会了宽恕和感恩。生命的旅途，长的是岁月，短的是人生，在拿得起和放得下之间，人生在悄然远走。时间会带着我们成长，教会我们走向成熟，也终会将美好随手相赠。走过的路，一花一叶都是生命的写意，一草一木都是风景。待到有一天，在老去的晨钟暮鼓间，守着一窗淡然之美，对着岁月灿然感恩，这一生我来过，且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走过曾经一路的风景》，都是记忆中最美的曾经，用微笑珍藏，让曾经更美好。经过时，风生水起，回眸处，浅笑安然。
0: 走过曾经，作者清瘦的雨。不经意间，道旁的柳树已经如此的袅娜了，被春风裁剪过的柳叶丝缕低垂，像少女的发辫，轻巧而妖娆。看着这一汪绿意，轻叹一声，光阴实在是流逝得太快了。刚沉醉在春的温柔中，夏又纷至沓来。肆虐的阳光，惊人的雷，热闹的绿，张扬着夏的个性。流光就这样把所有的走过变成了曾经，变成了一道记忆中的风景。岁月如初，时光如一条静静流淌的河水，悄无声息地流过。红颜弹指老，青丝染华，一路山水，一路浅唱，就这样在深深浅浅中踽踽行走，突兀的心也渐渐趋于平和。人生的轨迹如一道风景线，每天都在尽力地用五彩斑斓呈现，却在极尽鲜艳之后才悟出，简单的黑白其实是最美的色彩。流年的花和月光鲜了我们的青春，炫舞的风和雨喧哗了我们的旅途。掀开记忆，或忧伤或雀跃，都是斑驳着西光的曾经所幻化的尘埃。那年，那事，那人，那歌，那文字，那泪，那笑，凭栏处临风挥袖，舞动着时光折痕里美丽而没有淡忘的曾经。朦胧烟雨，朦胧心，荡涤着一怀烟雨的心思。红尘中凄美而浪漫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也在似水流年的消磨中逐渐隐退。在负累的奔波中，常无暇给自己的心魂喘息，但那轻巧隐蔽的心门之后，又藏着一腔怎样的情怀和慨叹。心是一株会开花的树，谁又在我们的心田让这棵树繁华似锦？谁又曾在 孤一而薄凉的征程上，成了心路上的依赖和温暖。谁又在惆怅落寞的星湖投下一泓涟漪？岁月苍凉，念起春暖花开，风起云涌；念灭，沧海桑田，云消雾散。时光中会愈合滴血的伤口，冲淡曾经的恩怨，但悲叹还是时时涌上心头。人生如若初相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些走不回去的曾经，只能留在生命的画册上，成了泛黄的断章。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道轨迹，一如一颗流星，与你，与我，与他，终会隐去灿烂，随风而逝。那么在清浅的时光里，这岁月的印痕虽不能释然于心，悠然开怀，但仍会掬一捧嫣红，携一抹淡雅，悄悄折叠。一路的风景都是记忆中最美的曾经，用微笑珍藏，让曾经更美好。经过时风生水起，回眸处浅笑安然。

0: 总有一种遇见，恰似那一抹新绿，迷了眼眸，醉了流年。一起来听散文。总有一场遇见，醉了流年。许多时候，世界就是这般好，只要你足够美好，你就会遇见美好。
1: 总有一场遇见，醉了流年。作者：桃源野菊。总有一种遇见，恰似那一抹新绿，迷了眼眸，醉了流年。总有一种情怀，宛如那种初相见，撩动了心弦，叩开了心扉。春风陌上，花下遇故人，死里遇知音。当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至此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许多时候，世界就是这般好，只要你足够美好，你就会遇见美好。这世界上唯一扛得住岁月摧残的，就是才华；唯一能唤醒人类灵魂的，就是爱，以及骨子深处不露声色的情志。当心静下来，才知道那种浸透灵魂的诗情与画意，总在不经意中闪闪发光，犹如远山传来的袅袅琴声，撩动了心湖，柔波荡漾，生了意境，醉了欢喜。繁忙奔波的日子总觉得空落落，原来只因心灵深处的柔软无处安放。安静的时光，一人一曲，一念一静，这样的时刻，生命才显得如此美妙绝伦，世味才变得如此有滋有味。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装着属于自己的春天。有的人遇见爱情的美好，从此生命的每一天都是春天，绚烂夺目。有的人遇见贵人，从此生命的征程花开旖旎，不同凡响。而我遇见深情，遇见你，安静处我的春天，客舍青青，绿柳依依，柔情缱绻。世上无价的东西不多，真情与

0: 山花烂漫的春天，好像新花盛开在梅雨。喜欢静坐中与文字相亲，犹如依偎在恋人的臂弯，满世界都是岁月静好，满心的欢喜已拟成了绚丽的春天。走在春色妖娆的晨光里，春雨绵绵细如丝，满目残红清新醉。想来任何生命都在轮回中沧桑着一种美丽，都以自己的枯荣诠释着生命的真谛。一个人优雅的气质、文化可以熏染出来，而生命的深刻，我想只有岁月能成就。就像年轻时的朝气蓬勃，年龄上能呈现，而内心的春气盎然，唯有历尽尘世冷暖，方能开成不败的花。当生命的年轮刻上沧桑，岁月的光影划过眼角，迥然的目光里难掩内心的沉寂，淡然的神韵里满满都是对俗世的释怀与洒脱。原来这世界原本可以很美好，只要带上一种欣赏的眼光。这生命原本可以很温暖，只要心底的光亮不灭。想起心灵相惜的人，冬天也会变得温暖。心里住着春天，红尘万丈皆生欢喜。大江东去，青烟似水，如诗春山秀。春意阑珊，新竹摇曳，醉倒落花前。新的天空可晴可雨，新的疆域可大可小。人生本过客，何必千千结，诸多烦心事尽且随他去。世海多涛浪，沉浮一念间，就像气候多莫测，冷暖一瞬间。春水潋滟，春色晕氤，春韵难抑微微之势。春江花月夜，莫道桑榆晚。一帘春梦醉了痴心人，一场春事绵软了情怀。柔软诗意着生命，爱情圆满着人生。那年那月，花开时节恰逢君，此去经年应逢君，四时皆花开。
1: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深情的人都活得认真》。生活可以繁花似锦，也可以素衣禅心，生命无比繁盛，时时都在发生着许多事情，而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
0: 深情的人都活得认真，作者香琪书卷。这世间没有一花一草一丝风一线雨是我的，这世间没有一花一草一丝风一线雨不是我的。人世间太多的枯荣起伏是随处而在的，我们所向往的波澜壮阔，到头来也只是莞尔一笑。静水流深，也就是所说的历经沧桑之后的一种淡然。生活可以繁华似锦，也可以素衣禅心。生命无比繁盛，时时都在发生着许多事情。

而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在每一个状态下都呈现出让人无法抗拒的生命力。一生遭遇晴空万里之时，不忘蛰伏恩德；阴雨交加之时，也不忘风雨兼程。给予世界的态度就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沮丧的人总是在哀叹不行，积极的人总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乐观的人总是笑对人生，抱怨的人总是不得安宁。对待生活，每个人都有一副自己的面孔，最美丽的不是容颜，而是我们对世界展现的一抹笑容。能够给予我们爱的人，心中盛装着对世界的万般深情。那些陪着我们走过最不堪岁月的人，想必也就是最爱你的人。在爱的面前无需掩饰，所有博大的爱都包含深情。最亲近的人是那些看过你的脆弱依然深爱你的人，如家人，如挚友。而我们惯于表象的对外在的面孔，披着重重盔甲，很难看到真实。在爱的面前，所有的深情都是最真实的流露。于是我们认真地活着，为了那些爱着我们的人，不辜负光阴，不辜负真心。年少时血气方刚地与世界纠缠，不言放弃；中年时深沉稳重地与世界周旋，不言苦累；老年时与无用之事相伴，淡看过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个小和尚跟一个老和尚出来化缘，走到江边，见到几只逆水而游的鱼，说：“这鱼真傻，逆水而行多费力，多辛苦。”可他们在享受快乐。老和尚说：“你看到那黄叶了吗？”老和尚指着漂流在江面的黄叶说：“只有那死去的东西才会随波逐流，才会享受这样的安逸和舒服。”所有对世界包含深情的事物都活得很认真，我们也是生命水流中的一尾鱼，明知道活着是为了死去，依然要活出自己的轨迹。日月星辰，车水马龙，山间的草木，河里的鱼，都值得我们深爱。所谓深情，也就是在你用心之后，能让平凡的生活开出来属于自己的花。那些深情的人都活得很认真，那些用心的人都拥有无限深情。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有着一颗深情万种的心。有一天我们终将明白，时间之中是对生命的事情，时间之外是对生命的祸。

0: 冬日里，每当大雪纷飞的时候，也就到了这个季节最美丽的时刻。无数的雪花像鹅毛如柳絮，成片成片的在空中纷纷扬扬。请欣赏杨传林的散文《等一场雪，念一个人》。
1: 等一场雪，

一个人，作者杨传林。深冬里我在等，等凛冽的北风呼啸着穿过岁月的指缝，等一场大雪覆盖了河流山岭，等窗外的寒梅在枝头嫣然绽放，悠悠暗香，阴干了岁月里的忧伤和寒凉。等天空那轮明月从东山岗上冉冉升起，缓缓地染白了雪白的孤寂。我在等，等一个归人，推开虚掩的柴门，抖落满身的风尘，赠予我一朵梅的冷艳和柔情。我在等，等一个懂我的人，轻轻叩开我紧闭的心门，等陌上花开，你缓缓归来，携一季春天种到我的心里来。我曾经把初见时的悸动和欢喜安放在那朵曼妙的雪花里，亲爱的，如果有一片雪花轻轻地滑落在你甜甜的梦里，你不必诧异，也无需惊喜，那是我再也无法寄出的思念和牵挂，托一片雪花悄悄捎给远方的你。我想在北方的雪还没有全部消融，大雁还没有归来的时候启程，去烟雨蒙蒙的江南寻你。也许经过那条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时，会遇见那个撑着油纸伞丁香花一般结着愁怨的姑娘，但我知道那个人不是你。我会循着前世的记忆继续寻你，亲爱的，你要怀揣我赠你的玉簪，手持我题诗的团扇，着一袭紫衣，可你不要撑着那把油纸伞，我怕，我怕在油纸伞下错过了你。如果有一天桃花落成了雨，思念叠成了船，我想在一船星辉去烟波浩渺的梦里江南，不去那寂寥的雨巷，也不去探访雷峰塔里的白娘子如何的落寞和惆怅。我要去西湖断桥边等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悄然出现，折一枝垂柳，种下前世的姻缘。如果爱的种子在春天里抽丝剥茧，在蝉鸣声声里长成一朵温婉的莲，我就是折服你胸口上的那枚红蜻蜓。听着你的心跳缠绵，让痴痴的守望不再是此岸到彼岸的遥远。如果有一天深秋里的黄昏后，一个人的思念长成年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模样，我会用一首歌的缠绵，一首诗的浪漫，把缱绻在时光里的深情唱遍，眷恋写满，让期盼在月亮的夜晚也能绽放出十五的月圆。我要用雪的深情轻轻吻开一朵花的眉眼，让艳艳的红梅绽放出

妩媚的笑颜，让梅花朵朵燃烧出熊熊烈火，把冬的苍凉和萧瑟点燃，让雪拥寒梅的温暖舞出三月的温度，三月的斑斓。亲爱的，如果爱有天意，我愿夜夜幽居在有你的梦里，做你手心里的温柔，执子之手，守一份情，厚一段缘。等一场雪，念一个人。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1: 你要逼自己优秀，因为只要变优秀了，所有事才会跟着好起来。别整天奢望会遇见什么对的人，因为就算遇见了也抓不住。你优秀了，自然有对的人与你并肩，错的人迟早走散，而相爱的终将再相逢。

0: 赶在七月之前找到你。
1: 我是奶奶带大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对奶奶说过，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我快懂事了，趴在奶奶的膝盖，用小眼睛瞪着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瞧你那讨厌的样，这话用你说吗？

不怕黑，什么都知道，做好吃的饭，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哭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去找他。可我好像忘了，这个被我依靠的人也曾是个小姑娘，怕黑也掉眼泪，笨手笨脚会被针扎到手。最美的姑娘，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强大呢？是岁月，还是爱？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